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依兰油啊。依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

森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伊兰市区里，早上7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伊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诚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伊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玩儿，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
没有在玩，但是

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儿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米7、1米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2: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0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互交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影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是。

我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

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蓄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100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
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想要结婚的小伙伴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关注内容一定会对你备婚有所收获的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萌宠参加婚礼的一些创意方式吧。说到婚礼上重要的来宾，除了长辈和亲友之外，我相信很多的萌宠也会越来越成为婚礼现场不可或缺的一员了。
1: 好了好了，
0: 作为铲屎官的家庭成员之一，萌宠们能够有什么坏心思呢？他们只是想参加自家铲屎官的婚礼而已了。今天呢，就来给各位铲屎官们支支招，我看看让萌宠参加婚礼的一些创意方式都有哪些，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首先呢，也可以有一个萌宠元素的婚礼，比如说婚礼的布置啊，场地限制，或者是担忧婚礼当天太过忙碌了，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宠物，很多新人呢只能无奈的选择让小宝贝儿缺席自己最重要的一天。其实这种遗憾完全可以通过婚礼的布置来弥补啊。您可以把这个萌宠元素融进婚礼的现场，让自己家的小宠物成为你们婚礼的一部分，共同见证你们的婚礼，真的是有爱又有趣呀。比如说卡通手绘铲屎官的婚纱照，往往少不了萌宠的身影哈。很多小伙伴也会把带有萌宠的婚纱

0: 白啊，这种 KT 板，然后把这个卡通的宠物印在上面，让嘉宾呢蘸上彩色的印泥，用指纹画出萌宠们可爱的这个掌印啊。这种有趣的嵌套方式一定会给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在婚礼当天也可以把它融入进来，比如说宠物的衣服，很多新人呢会给来宾规定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到现场，如果你的萌宠可以来到你的婚礼现场，千万别忘了给他准备可可爱爱契合婚礼风格的衣服哦。如果你家宠物不习惯穿上衣服的话，你可以定制一个牵引绳，或者给他做一个小小的花环，他一定是婚礼上最可爱最漂亮的这个宝宝啊。还有就是迎宾员，让宠物来参加你的婚礼本来就足够吸睛了，如果再在你家的这个宠物脖子上挂一个可爱的迎宾牌，让它来充当一天娇俏而另类的迎宾员，一定会让宾客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的指示来入座了啊。还有一个合影可以当这个合影的道具啊。婚礼当天呢，这个合影道具超级多，但是没有任何一种道具可以和生动可爱的这个宠物相媲美的。婚礼当天呢，刷遍朋友圈的合影非你家宠物莫属了，有了你家的宠物，再也不用担心精心布置的合影区没有人打卡啦。还有一个就是狗狗送戒指，这个往常我们在婚礼当中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就是戴戒指一定是婚礼上最有仪式感的这个环节。我们看过无数天真可爱的小花童，然后佯装镇定的这个送上戒指，也看到至亲们眼神里饱含的这份祝福，是时候轮到可爱的宠物们了，为铲屎官送上另类的祝福。啊，我们会在宠物上会看到很家的这个家里头乖乖巧巧的小宠物们，会在婚礼上为你送上一些戒指的惊喜环节啊。当然了，宠物如果参加婚礼的话，我相信还会有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你想把这个宠物带去现场的话，记得你先询问一下这个场地方允不允许，否则你到了门口被拒绝了就很尴尬了啊。还有一个提示你，为你的小宝贝一定要带好水、正餐和他喜欢的一些零食，并一定要找熟悉的人来进行悉心的照顾。再有呢，就是如果你打算把这个爱宠被安排在仪式流程当中，比如说送戒指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任务，你既要考虑他的性格，也要进行提前彩排哦。还有啊，就是进入婚礼现场之前，你一定要记得空出时间安抚宠物，避免人多，这个宠物因为惊吓会造成现场的混乱的。另外呢，建议有宠物的新人在婚礼前为宠物做好应急计划呀。哎呀，这些宠物参加婚礼的这些环节跟大家就简单说到这儿了，这也是萌宠参加婚礼的一些攻略吧。期待在婚礼现场能够看到更多可可爱的小宝贝们、新人宝宝们。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有家里非常乖巧的这样的宠物想要参加你婚礼的话，不妨今天听到了这些内容，能够在我们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那么融入一些小小的思维提示啊。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5: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6: 家有喜事。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接下来的这个筹备婚礼当中的时候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我觉得非常有这个拓展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婚礼流程千篇一律，缺少新意。那你想要自己的婚礼独一无二，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婚礼上的一些小创意，看看怎么样啊。现在在婚礼上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接亲的环节？那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大家，如果接亲不堵门的话，新郎从女方亲友的手中收获一支支玫瑰，也收获了美好的祝福，这个创意是不是更新奇更有意义呢？也不会出现我们往常堵门然后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有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大家参加婚礼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吧。我们不妨改成一路生花，我觉得这样很有意义呀。还有一个就是刮刮乐，如果你伴手礼放一张刮刮乐的话，最后作为彩蛋，然后呢现场刮现场转账，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拍立得，比如说你准备一台拍立得，和宾客朋友们一起来记录下婚礼的每一个美好瞬间，拍下立马得到，非常有纪念意义。

一的啊，就马上出片的那种啊，就拍立得原有的那种相机。还有就是发财手捧花啦，这个手捧花我们往往的都时候都是新郎新娘手中的这个花，如果你把手捧花改成生菜和柿子的玩偶，寓意着升官发财、事事如意、加呱呱乐，用红绳系在一起的话，现场的氛围一定会拉满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来抢了，就特别的有意思，不会出现手捧花没有人抢或者没有人接的那种尴尬的场面。还有一个，你可以放一个超大号的零食，婚礼退场你可以用超大号的零食和宾客互动，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哈，这个就是特别的有意思了，当然需要提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还有一个就是父母颁奖了，取消传统父母发言的环节，改成为父母颁奖，分享他们的获奖感言，特别轻松，然后又有仪式感的氛围哈。我觉得这个能挺有意思的，这个往往我们在为父母颁奖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感而发，现场发挥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趣了啊。还有就是打包鲜花了，婚礼上所有的鲜花我们都打包成花束，然后送给所有的宾客朋友带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宾客们既有喜悦的这种心情，沾沾喜气儿，然后呢又不浪费花材，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签到版了，超出片儿的一个 DIY 婚礼签到版，简直就是韩系婚礼的一个必备，非常有意义，用此来留住一天当天的美好啊。还有就是手捧花送妈妈，这个手捧花分成两束，让两位爸爸送给两位妈妈，他们结婚没有的仪式感给他们补上。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小创意之外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网友非常的有才，他们也有非常自己个性化的那种创意环节，我觉得如果需要备婚的一些这个新人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拼图签到，这个中间的新郎新娘部分让宾客拼，没有特别难，拼图呢就是草坪婚礼的一个布置，你可以进行一个拼图啊。还有这个 DIY 告诉你一定不会出错的，比如说现场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 DIY 的那个香包，哎，婚礼上一定会很受欢迎的。还有在婚礼上也可以做手串，大家做完了之后拿走，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哈。还有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都就是什么呢，抽奖券是什么呢，是种子卡，准备了培育土，每位宾客呢都可以亲手来播种，很有参与感的，种子长大以后宾客就会想起这浪漫的一天啦，是不是？还有的就是有的婚礼上会有生菜包刮刮乐，当时抛完之后抢到的朋友上台直接就说中了，他直接人傻了，以为还是剧本呢，没想到他真刮出来了哈。生菜的谐音就是生财嘛，和传统的扔捧花的这种寓意不同，我觉得也很有喜庆的啊。还有的就是现场买一点小毛绒玩具，然后婚礼结束呢给大家撒一撒，气氛瞬间就点燃了。有的人在婚礼上这个创意之后参加了好几场婚礼都参加这个环节，觉得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时候会有很多小朋友，对不对？他们会非常喜爱这些毛绒玩具，会感觉到哇，参加这个婚礼真的不白来呀。还有有纪念意义的什么样的一些婚礼呢，就是宾客很棒的这个婚礼，说是宾客有一份可以带走，还有一份呢贴在了纪念册里，大家可以留下些祝福，特别是棒的就是创意，当然要了摄影团队的微信，准备结婚的时候抄作业了，就是很有意义，给你我的心来做纪念了啊。这个应该是照片啊，现场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婚礼，就是用照片现场嘉宾直接就可以拿走啊。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创意呢？有的新人宝贝哈，在自己的婚礼上会采用什么样的环节呢？他把现场布置的花拆了，
打包成花束送给宾客，然后问事不是主持人问，最好是朋友们啊。这个这样花真的不浪费。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环节，就是祝福在你我之间这种互相的传递吧，然后集体问事言，宾客也

有这种参与感啊。啊，问事不是主持人问，是好朋友们来问啊，问你的誓言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参与感。还有的是呢，就是给每一个来宾的体验一把这个卧底游戏哈、啊、很有参与感。给每个小伙伴分配了隐藏的任务，大家说诶、哎、我的婚礼是参加过最好玩的婚礼哈、啊、就是这个有一些游戏卡分给来宾们，让他们体验这个卧底游戏的这个环节哈、啊。还有的婚礼是什么呢？是哆啦 A 梦，宾客来了以后签到领这个刮刮卡，里面会有不同的这个金币，拿到金币之后呢，去他们的铺子买一些相关的周边和礼物，还有现做的一些松饼，最后啊这个币里还会用到后面的游戏环节和拍卖，效果超级好，大家都玩得超级开心啊。这个主要是让这种宾客有各种参与感，然后他们才会更有兴趣，然后记忆也会非常的深刻吧。还有的会什么呢？就是有的会准备好多那个乐高小人签到啊，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积木，会非常喜欢的啊。还有的一些婚礼呢，就是更多的一些创意了。比如说有一个微友，他说他的婚礼呢是先让父母上台，然后呢他和他的先生以提问的方式双向奔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共同走向对方了，然后呢父母看着他们入场，父母发言，手捧花给两个妈妈，还有最佳父母的奖状，然后呢父母退场，他们就交换戒指。整个的婚礼日期呢，八个数字隐藏在宾客的凳子后面，有牌子的上台领取礼物，说祝福的一些话，然后进行合影。退场的时候呢，朋友举牌子，上面是祝福的话。最后呢，他家里的一位弟弟来唱歌收尾哈，也是婚礼的主持人，整个婚礼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好评哈。这叫双向奔赴，然后父亲带着新娘走向新郎更好啊。真好啊，这些创意真的是越来越新鲜了。还有的一些婚礼是什么呢？就是折星星，换小卖部里的东西，很多玩具，小朋友参与度很高，大人也陪着折。晚宴呢是他们自己主持，给双方父母还有他们的人生路上给他们带来重要意义的人进行一个颁奖，大人小孩都能参与哈、啊，真挺好的。折好的星星收集起来放在瓶子里面，或者是宾客写上祝福的话，然后再折成星星。哇，想一想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啊。好啦，今天聊了聊着我们这个婚礼上的那些小创意，也聊了很多，希望给备婚的新人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有喜事，欢迎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啊，我们关注大家的神经外科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破解三叉神经痛与面肌痉挛。那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30多年的临床经验，愿意帮助众多的患者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神外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或者是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性周围神经病等等等等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随时留言互动，为您在节目当中随时答疑解惑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
1: 你好谢老师。您叫我传红就好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谢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谢老师叫谢春成，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他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神经创伤外科电子杂志的编委、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学会专业委员会脊髓脊柱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眼球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研究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儿童脑积水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电图专科联盟成员。谢老师临床的专长就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性周围神经病、烟雾病、帕金森病、梅杰综合征、肌张力障碍、抽动秽语综合征、痉挛性脑瘫、动脉瘤、脑积水、癫痫、神经系统肿瘤等等啊。应该说涉及到神经外科，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谢春成老师啊。87997399 87997399，现在大家就可以有问题来咨询了。今天谢老师我们的主题叫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一说到三叉神经痛啊，我就记得听人家说特别特别的疼，叫三叉神经痛。
2: 是的，这个三叉神经痛是天下第一痛。
1: 天下第一痛。
2: 对，这个疼痛的评分是最高级是10分。
1: 哎呦。
2: 对，所以他的疼跟这个分娩疼痛是一致
1: 的。哎呦，太遭罪了。
2: 太遭罪了，他主要是经常疼，反复的疼。
1: 三叉神经在哪儿啊？
2: 三叉神经这样，它主要的支配区就在颜面。
1: 颜面。
2: 对，之所以叫三叉，因为三只嘛。
1: 啊。
2: 有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
1: 眼。
2: 正好覆盖了咱颜面的。颜面这个部位
1: 啊，
2: 这个额部就是眼支，这个眼睛以上眼支
1: 啊，
2: 眼睛和嘴角这个区域是第二支，这我算是第三支
1: 啊，
2: 所以三叉神经覆盖了整个颜面。
1: 那他要疼起来的话，真要命啊！他整个头都不行了，全面头痛。
2: 脸疼，
1: 脸疼，
2: 但是脸疼，他不敢刷牙，不敢洗脸，
1: 啊、
2: 有时候走路重了他也会疼，或者风一吹他也疼。
1: 哎呦，
2: 就是说一不小心就疼，而且疼得非常剧烈。这种剧烈是一种像刀割样的，像拉生拉肉那种疼，
1: 哎呀，
2: 或者电打的打火花那种，擦擦的那种剧烈的疼。
1: 这个三叉神经它是管什么的？
2: 三叉神经管它一个是管感觉，管颜面的感觉，
1: 感知。
2: 对，一摸着脸，如果有麻木感，就是它这三叉神经的感觉是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它有运动，我们嚼东西、吃饭嚼东西是肌肉， 咬肌啊，这些咀嚼肌都是三神经的运动支配的
1: 啊。
2: 他这个三神经主要是感觉是出现问题了。嗯，就是这个感觉是多数原因，我说多数原因
1: 啊，
2: 是颅内的血管压的，
1: 哦，
2: 啊，把那个三叉神经压的脱髓鞘了，
1: 哦，
2: 我们所说脱髓鞘用大家这个直白来讲，就是这个电线绝缘皮磨破了，
1: 出壳了，
2: 嗯，就是一磨、它就连电了，
1: 嗯嗯嗯，
2: 一通过电是大火花，擦大火花这种，
1: 哦、
2: 所以这种疼跟别的疼不一样。他不是个刀拉的，说我拉你那种疼，他是一摸脸他就会疼，这种感觉回到这个脑干这个位，这个过程中，在那个脱髓鞘的位置发生一种连电反应
1: 啊、
2: 这种疼非常疼那种。
1: 这个三叉神经痛在您临床上你看了很多很多了，因为您从医已经30多年了哈，就是这样的患者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样的原因而？

0: 而引起的三叉神经痛呢，它有没有一个年龄的范围，或者是跟遗传基因或者跟什么有关系呢？
1: 它有年龄，有年龄因素
0: 啊，
1: 一般来说就50岁以上，
0: 50岁以上
1: 就高发了
0: 啊。
1: 那么也有年轻的，有20-30岁也有，
0: 啊，
1: 也有得的。这个年龄的诱发有几个因素嘛，一种是动脉硬化，你硬的血管压和软的血管压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啥，你长期的磨损。时间长积累，它就是动脉和神经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密切它就会挤压，长时间的这个磨损之后就会出现一种脱髓鞘改变，就把绝缘皮磨破了。
0: 哦，那你说的是动脉硬化，
1: 动
0: 脉
1: 硬
0: 化
1: 是一方面，
0: 是一方面，
1: 关键是啥呢？就是它的动脉和神经离得很近，
0: 嗯，
1: 离得很近。再主要一个，同样磨神经，你看动脉和神经关系都很密切，
0: 嗯，
1: 那有的为什么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跟患者的心情有关系，
0: 哦，
1: 这样患者，女性多见啊，女性多见，好焦虑，好上火，性子急，就容易，这个情绪会影响到神经的，
0: 嗯，
1: 情绪对神经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再加上他一磨，有外在的因素，他就产生了这种疾病，
0: 各种不良情绪是诱因，所以，
1: 动脉硬化或者什么其他情况是你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一定注意情绪的对神经的影响。我们平时都觉得这个我们关注啥是血管，
0: 嗯，
1: 你看脑袋有什么问题都关注血管，
0: 对，
1: 但神经都是查不出来的。
0: 是，
1: 既然查不出来，大家没有系统的经验之后，他就没有一个对这种疾病有个充分的认识，实际上心情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而且你问很多人都是，你问他都是，基本上是这类，
0: 家里都有啥事儿了，上火了，
1: 上火，
0: 然后突然间就开始疼痛了，是不是啊？
1: 心眼小，特别女性就多见。为啥女性多见
0: 啊？在您临床上，大部分都是50多岁以上的女性，
1: 女性多，男性也有，
0: 嗯，
1: 就说男性你看他也是
0: 啊，
1: 也是一看好着急上火
0: 啊，
1: 好焦虑，啥事都往坏处想。
0: 他们一般去就诊的时候，就是疼的不行了，就是这个上中下三个部位，
1: 其实到我这儿来的，多数都疼很长时间了
0: 啊，
1: 因为在你初期疼的时候，他可能当成牙疼。
0: 嗯，
1: 也给当成职业病，上别的地方就看了。
0: 啊，
1: 啊，看了一段时间，可能告诉他吃药了。吃药之后也就顶着药，吃着不疼，不吃他就疼。
0: 嗯，
1: 那他越吃药越多，越有副作用。然后他就想，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他逐渐就会到我这儿来。到这儿来我一看，一般的看都几月都很少见，多数都几年的到这儿来了。
0: 哇，这么久！
1: 对，完我说你吃多大量？我说你不能再吃了，这药吃量太大了。副作用已经出来了，
0: 他这个疾病不能自限呐，
1: 他
0: 就是疼了，这个神经脱壳了，比如说这个皮儿坏了，那就一直是坏了，就这样吗？
1: 他有好的，有
0: 好，有
1: 时候针灸啊，休息好了，他可能疼了一阵，他就缓解了
0: 啊，
1: 缓解之后，但过一阵他又开始疼，整体上来说得过的就很少再能好了，
0: 反复性，
1: 就反复的发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吃药越来越多。
0: 那现在既然诱因也已经找到了，问题也已经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在选择药物或者是其他治疗方式的时候，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技术成果？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三叉痛，只要是典型的三叉痛，我们这些方法已经足够了
0: 啊，
1: 因为方法有很多种。
0: 是用药物吗？
1: 这个药物只是初期
0: 啊，
1: 初期早期我不愿意手术的，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
0: 啊，
1: 你看药吃卡麦西平、奥卡西平啊，加华喷丁、普瑞巴林这些药物，我们逐级的用。我们最好使的还是啥？卡马西平。
0: 卡马西平
1: 。他吃上药之后，他就不疼了。他可能早期的话，一天吃一次，一次一片就解决问题了。但随着话，一片不好使，他能吃两片。
0: 加量。
1: 一次不好使，他能吃2次或3次。
0: 嗯。
1: 越吃越多，吃多他晕呐，头晕。白细胞下降，他有副作用。后来吃就不好使了。或者说你一天
0: 耐药性
1: 耐药了，对，但因为他本身那疾病也加重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他很痛苦了。你说原来控制还行不疼，突然再疼一下药，那天下地一痛嘛，那太痛苦了，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他迫切的想把这问题解决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治疗方法就是，除药物治疗，剩下就外科治疗，外科治疗至少又得有6种的治疗方式，
0: 哦，
1: 但是排前几名呢，第一个就是开刀做手术，我们叫微血管减压手术，
0: 哦，
1: 把血管。推开离开这个三叉神经，就微血管减压属于开颅，耳后开小口做。我们现在开的口非常小，因为熟练之后口不用那么大了，
0: 是类似于微创了。
1: 微创
0: 啊、
1: 哦，你原来口子可能很长嘛，现在口是就很小了。
0: 哦哦，
1: 你这么小口，他有时候问我你咋做下来的，那熟练自然就下来了。
0: 嗯，
1: 嗯，这是微血管狭窄术，因为它能根治、
0: 嗯，
1: 多数能根治，所以我们作为首选。
0: 嗯 嗯。
1: 第二个就是球囊治疗了。
0: 哦，
1: 球囊排第二位。嗯，这个，但它球囊是这样，停5年到10年。嗯。这5年时间复发可以重做。
0: 这个球囊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这个里面放一个球囊撑开？
1: 它实际上是一个破坏。
0: 破坏。
1: 破坏。
0: 哦。
1: 我们从嘴角扎一个针进去，扎到我们说是有个卵圆孔，卵圆孔再往里面进是个脉食囊，脉食囊里就有三叉神经了。
0: 啊、
1: 哦。三叉神经是这样的，我们三叉神经分神经元和神经纤维。
0: 嗯。
1: 神经纤维你断了没有用，断了它半年就长出来。
0: 嗯。
1: 我们说的神经元损伤就很难恢复。
0: 嗯。
1: 就像你。得脑梗得脑出血或者为啥后遗症多呢？因为它恢复慢、
0: 嗯、
1: 那是神经
0: 元。神经元损伤。
1: 神经元损伤了，对。
0: 哦。
1: 然后呢我们要损伤的位置啊是半月节。半月节就是神经元，就三叉神经的一个结构。
0: 哦、
1: 我们把它放那位置给它冲起来，就是球囊嘛。
0: 嗯、
1: 哦。当时送的是个导管。我们在尾端一打东西它前面就撑起来了。
0: 哦。
1: 一撑起来它就有压迫作用。就把那个半月节给它压坏死。
0: 哦。
1: 所以就是一种。物理性的损伤，
0: 嗯嗯嗯，
1: 损伤之后它就不往里，脸就会麻，麻它就不往里传出血了，它就没有出去传出血信号了。你就是摸脸刷牙，它不往里传出血信号。
0: 我明白了，它是破坏性的治疗。
1: 破坏性治疗。
0: 哦 哦, 哦。
1: 它特别它虽然适用于所有的三叉神经，
0: 嗯
1: 嗯、但是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嘛，
0: 嗯、
1: 一些缺点。
0: 哦。
1: 啊、它作为一个这个，它适合啥呢？适合年老体弱的。
0: 哦，直接
1: 他做这手术快的话，5分钟10分钟就完事儿了。你开刀需要2小时，他恢复又慢，创伤又大。而你球囊创伤很小，你今天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它是一个补充，啊、
0: 哦
1: 说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
0: 对，那一种方法叫做微血管减压，第二个叫
1: 球囊，
0: 还有什么治疗方式？
1: 还有射频，
0: 什么射频消融？
1: 射频消融它实现出现的比球囊还要早。
0: 嗯，
1: 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嗯，但是现在看他也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像三叉神经第一支他解决不了，他躲避了第一支，你要把第一支损伤了，他就出现角膜溃疡。
0: 角膜什么？
1: 角膜溃疡。
0: 溃疡。
1: 对他、
0: 哦、
1: 就来个灰来个啥，他没有反应。
0: 啊、哦、
1: 他就进灰进眼睛里，他就角膜溃疡了。而球囊压迫虽然麻了，但他不会影响这个反射，
0: 明白？
1: 因为神经不同。
0: 嗯嗯 嗯。
1: 但是还有其他什么伽马刀、斯托啊，好多好多治疗。
0: 哦、
1: 我又往下说，他的缺点越多，优点越少。
0: 是吧？那看样子现在临床就这种叫微血管减压术的还是比较占主流的，是吧？
1: 比较占主流、
0: 哦、
1: 对。
0: 但是一般的来说也得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天下第一痛，疼了几年之后它有没有一个成熟期，比如说到了一定的阶段了，不得反复的用药不好使了，那我们才来解决这个手术的问题，还是说发现了最好就给它解决了以免疼痛呢？
1: 它是这样，一般来说你看我们手术都是几年之后患者他来手术的
0: 啊，
1: 你早期做手术他也不愿意做，
0: 接受不了，是不是？
1: 而且我们要给开药治疗的
0: 啊、哦，开药
1: 起到治疗作用，又起到诊断的作用。
0: 嗯嗯嗯嗯，
1: 因为卡美西平是很特殊的一种药物。
0: 哦，
1: 虽然临床用于抗癫痫，但是对止疼方面，如果吃卡美西平好使，我们就是考虑它是三叉神经痛或者别的神经干性痛，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
0: 啊、
1: 哦，又往上说就扩展很多了
0: 啊、太专业了，
1: 专业挺乱了。
0: 对，
1: 你就记一点说这个。这个药吃上好使，你不是三叉神经痛就是实验神经痛，
0: 啊、哦，
1: 嗯，就是实验神经痛也是血管压的，或者是中间神经痛都是血管压的那个神经，
0: 嗯，
1: 是通过出血传导这种疼，它是有效果的，别的疼它不效、哦，你说我刀拉个口子疼，你吃卡美西平是无效的，
0: 对，
1: 啊，吃卡美西平有效，肯定说明一个问题，
0: 就是你
1: 基底上
0: 正反两个方向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既治疗我有诊断，
0: 对。就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但是诊断呢是通过它的作用，药理的作用，然后反过来证明你确确实实这方面存在问题。
1: 对对，你说的你悟性很高，就是实际上三叉神经诊断靠的是症状，不是靠片子检查。
0: 嗯，
1: 第一个症状就是它有扳机点。
0: 扳什么？
1: 扳机点。
0: 扳
1: 机
0: 点。
1: 扳
0: 机点。我知道，我懂。
1: 脸部不敢摸不敢碰，就某个位置有个扳机点。
0: 嗯。
1: 第一个，第二是剧烈疼痛。
0: 嗯。
1: 天下第一痛嘛。
0: 嗯嗯。
1: 刀割伤。电击样这种疼，剧烈的这种疼痛。
0: 嗯嗯嗯。
1: 第三个就是一阵一阵疼，疼的时候特别疼，好时候跟好人一样。
0: 嗯。
1: 说疼就突然就来了，说好了也就好了，一点也不疼。
0: 啊、 这个是三大神
1: 就是康麦西平。
0: 康麦西平好使。
1: 一吃康麦西平好使。
0: 那就是。
1: 四人一家百分之百十。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破解三。

0: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30多年的临床经验，帮着众多的患者来解决我们的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性周围神经病、烟雾病、帕金森病、梅杰综合征、肌张力障碍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谢老师。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传红。我们今天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继续帮大家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其实通过刚才谢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三叉神经痛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哈，包括天下第一疼，包括它的一些症状包括它这个部位，还有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式。那除了三叉神经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叫做面肌痉挛，字面上来讲就是面部的肌肉抽动痉挛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症状？我认知的是不是有点窄呀，谢老师？
2: 这个你说是对的。但是这里面你要非是严格区分，它还有好多，它你单从这个文字来说就不能鉴别出来，也不能完全的诊断的准确。
0: 对
2: 因为好多就都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
0: 嗯，
2: 对，它这个面肌痉挛，首先第一个它是面部肌肉痉挛。所以面部肌肉我们指的就是表情肌，我们做各种表情这些肌肉都是面部表情肌。它是啥支配？它是面神经支配的。
0: 面神经，
2: 对，它的面神经是一种运动神经。对，刚才说的三叉神是感知
0: 运动，
2: 对，三叉神经是感觉。它也是啥血管压的。它几乎是动脉压了。
0: 动脉
2: 压的。你像三叉神经它90%是血管压，血管压这里面有动脉有静脉，它还有柱膜粘连，还有骨质压迫，还有一部分原因根本不清楚。但面肌痉挛很典型，就是说它很确切的就是动脉压迫。
0: 您在临床上看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哈，就是那些患者来的时候，您一看就知道是面部痉挛、面肌痉挛，就是它是不同的不停的抽动吗？
2: 是，它
0: 是表现。
2: 它第一个是单侧很少有双侧的，就是双侧也有先后，可能几年前出现这一侧，几年后又出现另一侧，有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同时的。一发作我两个脸一起抽，那绝对不是。第一个是单侧，第二是阵发性，一阵一阵的。那抽越紧张越抽，抽一阵就过去了，我就不疼。你啥时候抽，啥时候停止，你不知道。而且抽的位置先从眼睑开始的。
0: 下眼睑吗？
2: 下眼睑多见。也有上眼睑的，一般是下眼睑，然后带着逐渐延伸到这个脸，这个
0: 苹果肌这个位置。
2: 哎，对，苹果肌，就往这个嘴角这方向，
0: 往嘴角下来了，
2: 对，嘴角下伸，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肌肉所以把它逐渐就开始，由下眼睑联动着脸，我们常说脸的跳动单侧的脸的跳动，这里面需要个非常。这个经验啥的就鉴别出来。
0: 怎么鉴别
2: 就假如说你像梅姐中说脸他也跳，眼睛也跳，又闭眼睛又眨眼睛，又双侧这个颜面在跳动，就叫双侧的。同时双侧的这种叫梅姐中的时候。你还有这种联动，面肌联动。面瘫之后你嘴角一动，你动一下他动一下，一动他一个，一动一张，这种叫面肌联动。这种不是面肌痉挛，因为他们治疗方法完全不同。你诊断错了，你碰到过诊断错的方法就错了。
0: 对呀，这个临床的诊断是前提呀，
2: 前提，
0: 因为我们所有的方案都是从诊断来进行下一步治疗的。
2: 你一开始方向错了，以后方向也都错了
0: 啊。
2: 所以有的把那个梅结当成双侧面积来做，我开刀做了一侧，这次不好说， 有延迟好，说等等吧，再做另一次，那根本就不对，那全反了。
0: 那你要说是那个面肌痉挛的话，是单侧的阵发性的，是不是啊？
2: 嗯、对，
0: 一般阵发性的话，它会隔多长时间？有吗？有
2: 没有时间线？
0: 没有时间线，一紧张了就出现了。
2: 对对对。
0: 它，我曾经看见过什么呢？就是那个

0: 眼皮向下耷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他跟这个面什么有关吗？就他眼睛感觉都小了。
1: 它面积用来可以导致眼睛小，
0: 哦，
1: 嗯，但是面瘫的也有导致眼睛
0: 也有
1: 小，
0: 胆导致眼
1: 得
0: 的，
1: 看情况。
0: 哦，
1: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我看了视频我才能知道。
0: 是，
1: 啊，你说不行。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外科的，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9987997399啊，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您好，主任，他十几岁开始就耳朵或者是头部。”偶尔会一跳一跳的疼，比较厉害，但是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最长一次持续了一个月，也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后来自己就好了。最近有几年没犯了，但是隔几年可能犯一次头部或者是耳部一跳一跳的疼，几分钟或者是多久跳一次很疼。他说这个是神经痛吗？他需要治疗吗？有物理治疗的办法吗？就是不吃药的那种。
1: 当然说这种，他只是说了一下症状。
0: 啊，
1: 实际上来说，正常来说，你疼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病，
0: 嗯，
1: 疼的时候看病我能查体，这
0: 哦，
1: 样的更确切。
0: 对，
1: 那通过他的症状分析，他可以诊大神经痛、耳大神经、枕小神经，这两啊，一个是耳大，一个是枕小神经，这两个
0: 嗯，
1: 神经都可以导致这个位置的疼痛。
0: 哦，那
1: 但
0: 你还
1: 是
0: 是
1: 哪
0: 建议他就是疼痛的时候
1: 疼
0: 去
1: 的时候
0: 看，
1: 来，
0: 哦，
1: 他这种情况之所以没吃药，我觉得还不是他能挺住，
0: 嗯。他能挺住，但是我看他不吃药的这种感觉，我就感觉，
1: 他
0: 哎呀，
1: 疼是痛苦，但是能在挺住的情况下他就不吃药，如果挺不住他一定会吃药
0: 对，
1: 的。这个物理治疗的话，我觉得多做头颈椎按摩，
0: 头颈椎按摩，
1: 对，这
0: 哦，
1: 个最好做一个颈部的一些保暖啥的。你看它反复出现嘛，反复出现，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有个受凉啊、受寒呐、
0: 嗯，嗯。
1: 它可能诱发，或者是这个着急上火、睡眠不好。我刚才我说，只要你情绪有变化，神经就会受影响。
0: 他这个是神经痛，是不是也
1: 是
0: 跟
1: 对，神经痛，
0: 神经外
1: 而
0: 科
1: 且
0: 哈？
1: 病走熟道，它就反复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病走熟道，
1: 对对
0: 就我们老百姓都是经常说的"活走一惊"似的
1: 对，对对，
0: 哈。
1: 为什么有人就是一上火就嗓子发炎？
0: 对，
1: 为什么有人一上火就头眩晕？
0: 嗯，
1: 就这个道理来的。
0: 啊，好，这位听众还是建议您，就是当他在疼痛的时候，您主动的去就医，看看究
1: 对，
0: 竟是什么
1: 对，
0: 问题啊，看神经外科就可以，是吧？
1: 对，
0: 好，
1: 他这个做检查查不出来，
0: 查不出来，是不
1: 那
0: 是？
1: 查不出来，
0: 啊，好的，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记好了我们的现场参与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那谢老师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主要专长的还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另外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头痛啊、晕车呀、眩晕呐、面瘫呐、糖尿病和肾病、周围性的神经病啊、烟雾病啊、帕金森病、酶结综合征、肌张力障碍、抽动秽语综合征、痉挛性脑瘫、动脉瘤、脑积水、癫痫、神经系统肿瘤，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谢老师啊。抓紧时间拨通热线，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谢老师，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有关这个面肌痉挛的事儿。我们接个电话，然后继续再给大家来好好讲一讲面肌痉挛。刚才您提到的是单侧，还有阵发性的啊，这是它一个典型的哈。我们在接个电话之后呢，再来详细的聊一聊，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种疾病。赵女士，你好。
1: 哎，川浩，你好。
0: 哎，你好。
1: 谢
0: 老师啊。您说，
1: 谢老师，
0: 我想
1: 咨询一下那个周围神经病变，就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术后，还需不需要营养神经了？比如说，就像硫辛酸点滴，或者是甚至叫甲钴胺口服药，还有B1，用不用继续服用？
2: 你做的啥？

0: 手术。
1: 就微创，四个刺点，两颗那个腿。
0: 你说的上肢下肢，不是脊髓垫刺激是吧？是做开刀手术
1: 是吧？
0: 哎，
1: 对。
0: 你术后效果觉得怎么样？那麻木感和疼痛啥的改善没有？
1: 麻木感基本上没有了。就是走路不能连续走时间太长。还可以，总的来讲比之前好多了。
0: 你觉得健强强在哪里呢？
1: 我因为之前没手术之前嘛，他走路就像怎么说呢，麻和木的感觉特别重，而且吧走路不知道这个脚像一个弹木桩似的，没有知觉似的。完实在是不行，完就手术了。不过感觉还是不错，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就不知道还用没用需要营养神经了，点那个磷酸酸我都不会要。
0: 你这个是可以用的，可以继续用。它是这样的，为什么说做一个减压手术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它不全是卡压的原因。卡压只是原因之一。它主要是啥？那个糖尿病导致的内环境紊乱，使神经本身发生了病变。这种病变就是啥呢？就是水肿。水肿变性。这功能就不好了，你包括感觉就会出现麻木和疼痛。运动就会使记忆力下降。这是它的一些表现。然后在关键的环节，为什么做减压呢？在关键的位置，它通过的位置比较窄，神经的在身体内走行，分割很多个关键的部位，那部位窄。那部位窄的话，它本身一肿，它就卡了，
2: 肯定过不去。
0: 过不去，它卡了怎么办？我把它松解开。松解开之后，它就不卡压了，它就改善，只能改善这一步。但是神经自身出现的那种神经病变、水肿啊，自身病变你是解决不了的。
2: 对。
0: 但我们可以通过脊髓电刺激进一步改善。脊髓电刺激可以改善神经功能，还可以改善这个供血的问题。
1: 那这个谢主任，你说那意思，这个神经不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手术已经初步达到一个效果了。在你在严格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你能维持现状已经不错了。它不继续加重就是好消息。如果想进一步解决，你说影响到其他的，我们还进一步做别的手术。还有别的方法。但是那个手术是比较贵的，他做卡压减压肯定是因为手术价格还是比较便宜，比那个便宜。那个一花10多万，完了多说自费，咱分开手不报销。
1: 那我问你，就这次去，比如说我这个需要进点磷酸酸，它间隔多长时间你输一次液呢？
0: 它是这样，我们基本上都像口服，就是口服加谷胺就可以了。
2: 口服甲谷胺，
0: 因为现在用的很多药吧，就是说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用法。从我外科的角度讲，我更喜欢就是从外科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包括你适合减压，你适合做脊髓电刺激。我们术后常规的话，就是一是口服药物，二是我们和这个内分泌啊，我们一直进行配合。
1: 你说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内外科进行配合嘛，他们负责调药，我们负责手术。其实他讲，我跟你讲，就是说，你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因为你已经病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现在所有做的东西你很难改善了，就是你做完手术更难变，你剩下就延缓一下试一下。你最关键的问题控制好血糖。
2: 对，我想多说一句呢，我说这是除了神经外科之外，真得说一下，糖尿病挺可怕。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0: 你血糖控制不好，你吃啥也没用。
2: 是。
0: 最关键是这个事儿，你为啥得这病？你年轻的时候，第一个你可能没发现你得糖尿病，第二个说你可糖尿病，你控制血糖不好，
2: 对，
0: 要不你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正常来说血糖控制及时的话，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啥呢？打上胰岛素之后没有啥任何副作用，胰岛素，而且呢你吃喝不影响，这个可以，这个相当于你就是平时你麻烦一点。但是不会影响你生活，
2: 但是你得勤监测，观察一下
0: 这
2: 个血糖的波动。
0: 对，你包括你每天吃饭不同，它那个血糖变化也不同，
2: 是，
0: 所以你要自己对自己上点心。
2: 对，
0: 最关键是这个事儿，你别指望说用点啥药我就把它调好了，你这太难了这。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那么好使的，为什么有些你说的药物就是我没有那么建议去用，它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好使。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你说你来回上医院看病，不给你用点啥也不好。

0: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甲午环常年吃吗？还是间隔多长时间？
1: 吃几个月可以间隔一段时间。你像
0: 啊，吃一个月，还有什么呢？
2: 吃几个月，两三个月间隔一段时间。
1: B 一 B 六也都适当可以调整吃一吃。
0: 啊，对，
1: 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只是说有帮助。
2: B 一 B 六。
1: 对。
0: 啊，
1: 你就把它当成营养药吃一样，就当营养药了。
2: 嗯。
1: 你别觉得可以，觉得它
2: 营养神经，
1: 你指望它看，你包括三阳痛，我们也可以吃这个甲环的药。
2: 嗯。
1: 但你指望吃它就那神经给修复上吗？那有几个能修复上的？
2: 很难。
1: 可以这么讲，有时候你用药说实在就是
2: 精神
1: 效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
2: 嗯，
1: 就是解解你心仪。
2: 对。
1: 啊，你把你的心思放在最重要的事儿，控制血糖上。
2: 对。
1: 啊，这是
2: 抓根儿
1: 之重。
2: 对。
0: 谢，
2: 听明白了吧？
0: 知道了。
2: 啊，
0: 听明白了，谢谢啊。
2: 哎，别客气。
0: 谢谢三号。
2: 别客气，
0: 谢谢主任。
2: 再见。
0: 好，
1: 哎，
2: 好嘞，再见啊。
0: 再见啊。
2: 嗯。好，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一个三线的赵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喂，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你好。哎，刘先生。好的，希望我们的这个导播呢再跟刘先生取得联系，或者是你再次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 ,87997399,87997399。电话拨通之后呢，建议大家守候在这个话筒旁，然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问题没有解答清楚，你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电话 ,87997399, 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才来说那个面肌痉挛的事儿哈。
1: 对，
2: 谢老师。
1: 其实那个面肌痉挛嘛，就是诊断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
1: 对，诊断至关重要。因为他的诊断不像你说我检查能检查，如果长个东西，容易查就查到，我们手术切掉就切掉了，是吧？一查能对比出来。但是这个面肌痉挛，我们刚才讲三线头面肌痉挛都是功能性疾病，功能疾病全是靠经验和症状来判断的，你经验越多，你判断越准。换句话说，患者描述的越准确，你判断也准。他描述错了，你也给你误导了。
2: 对，
1: 但是面肌痉挛这个有一点，有几个需要鉴别。刚才我说了几样，还有啥？就抽动症。
2: 抽动症，
1: 抽动症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那赵四儿
2: 啊，
1: 赵四儿哎，嘴角一抽那个，那是抽动症，
2: 啊、
1: 那个千万别误诊为面肌痉挛
2: 啊。
1: 那个要是把他误诊说这是面肌痉挛，那你要这做手术肯定效果不好。
2: 嗯，
1: 抽动症有抽动症的治疗方式，啊，这怎么鉴别？那就又说了又话长了。
2: 嗯。
1: 啊，他可能年轻时候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症状。这个病叫啥？抽动会语综合症。
2: 对。
1: 啊，抽动
2: 儿童多见于儿童。
1: 儿童多见。
2: 对。
1: 而且出现啥？他常见有时会语嘛，骂人嘛。
2: 对。
1: 有时候骂人会清嗓子，就这个清嗓子，可以脸跳，也可以耸肩，也可以做鬼脸。这是小时候就有的。通过一般来说，轻的不用吃药，重的可以吃一些抗精神类药物。吃完药之后，然后呢，一般到成年人，多数就自愈了，
2: 自愈
1: 能好
2: 哦。
1: 但成年不好的，咱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还有方法，这个是可以调整，但前提是那是诊断准确。
2: 您的意思就是在这个面肌痉挛当中有这个抽动症的那个症状，千万别和它混淆了，是吗？
1: 不能混淆
2: 哦。
1: 啊，对，这个一定能清楚，因为别说那啥。咱们一般的人不知道，就是学过医的也不见得弄明白。
2: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是存在着关联性的，和有一些症状是相通的，是不是？
1: 对，特别像。
2: 对，特别像。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区别，经验很重要。
1: 对，很重要。
2: 哎，
1: 就是有时候我们一看，我都不敢定它是啥。
2: 嗯。
1: 我得仔细去看，
2: 琢磨。
1: 啊，仔细看琢磨，一看这个是这个了，啊，可以了，就判断出来了。有的你就犯寻思。这是啥呢？像这又像那个，但是你通过细微的一些变化，能给它鉴别出来。
2: 这个可别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跟谢老师聊天的时候，谢老师说，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一上午就接待了这一位患者，只看他一位。为什么？就因为他这些疾病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不断的去聊，不断的从细节去挖掘，慢慢的才能给这种疾病定性，是不是啊？
1: 对，其实我
2: 他有一些东西检查是辅助。但是经验和了解患者的一些真正的准确的描述非常重要。
1: 我们现在的医学检查查不出来那么多东西。
2: 嗯，
1: 我们能查的无怪乎就是看看有没有脑梗，长不长东西。
2: 嗯，
1: 血管有没有狭窄。
2: 嗯，
1: 看一些物理上的一些结构，神经像你就看着神经了，你也不知道你说你看着神经，你能知道这神经有啥病理改变？你不知道。
2: 嗯，
1: 就像你看一个人，你看到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人，你。

0: 就过敏，不知道什么原因。就
1: 吃什么过敏？吃
0: 甲管啊。
1: 啊，甲管过敏。嗯。
0: 甲管、床淋，还有那个，甚至吃B1都过敏。我每年都吃好几个月，就啥事没有，吃好几年了。今年就突然就过敏，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吃别的药，就是其他的问题，吃别的药一般的都过敏，就浑身起那个皮疹呢。
1: 嗯，
0: 相当刺挠，再说还有那个瘙痒，现在我一般不敢吃药。
1: 嗯、
0: 我想问一下，那主任还有什么办法能缓解这个病情？
1: 你现在有啥症状吗？
0: 现在我几乎就半卧床了嘛，现在脚都疼，那个从膝盖，包括膝盖都疼，那个
1: 脚
0: 和脚
1: 疼，
0: 脚腿、
1: 脚背、脚
0: 包骨、
1: 脚、
0: 啊、
1: 脚背那啥和脚底都疼吧？
0: 主要是脚底疼，
1: 脚底疼。
0: 晚上睡觉四个这几个脚趾头，尤其是根部都疼，现在挺重了。
1: 啊，又晚上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越疼。
0: 啊，越到晚上越疼呗。
1: 嗯，那典型的这个周围神经病。
2: 典型的周围神经痛。
1: 对对对。
2: 哦，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就是住好几回院，都是周围神经痛。
1: 你这个就是在内科治疗的，一是调血糖，二是营养神经了。
2: 对，
1: 他啥？他是机体免疫低下，所以啥都过敏。
2: 对，
0: 我这个调节神经药什么药也不能用，这个问题很麻烦。我现在其他有没有什么物理办法能缓解病情呢？
1: 你现在血糖控制啥样？
0: 血糖我控制的挺好。血糖我因为啥这么重？我50岁住一回院嘛，在医大一，是因为这个脑子迷糊住院。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你血糖高啊，你不能那个，你注意血糖高，你不能那个点糖点盐水。那时候也对糖尿病没什么印象，我也没搭理他。
1: 嗯。
0: 到14年了，
2: 哎、
0: 嗯、完了他就中了，我到那个
2: 14年没治，
1: 没治。
0: 对，
1: 嗯、
0: 没治。完到医院一检查，到武警，到市中心医院，说你糖尿病，这我才知道开始干预。
2: 嗯、
0: 一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这个住院以后。大夫说你点那个什么嘛，打胰岛素，就打的胰岛素。
2: 嗯，
1: 你是这样的啊，你这个你看，
0: 我现在
1: 晚上很痛苦的，
2: 是的，
1: 啊，你已经晚上很痛苦，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了，我们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也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痛。
2: 嗯
1: 嗯，实际上你吃那个，你就吃上甲管，你也是疼。
0: 对，是疼，肯定。
1: 那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你说物理办法有没有办法？有办法。
0: 嗯，
1: 一种就是卡亚，我们做一个局部松解；二是做脊髓电刺激，
2: 啊、
1: 嗯，多数效果满意的。嗯，
0: 做什么？
1: 脊髓电刺激。
0: 脊髓电刺激。
1: 对，
0: 嗯、
1: 对，
0: 脊髓。那要到医院去啊？
1: 对，到医院来做手术啊。这种手术的缺点就是费用高，但效果好。
2: 嗯。
0: 我现在都快80岁了，我现在再凑合1年2年就拉倒了。
2: 别这么说，就是他在家里头，如果有一些什么物理疗法，他自己可以操作的，有没有？
0: 对对，我现在独居，孩子在外地，在上海。
1: 你的血管查过没有？血管闭塞没有？狭不狭窄？
0: 血管我那个前几个月查一回，没闭塞，有零星血栓有，没闭。
1: 嗯嗯。你针灸过吗？
0: 针灸没有，没针过。
1: 啊，没针过。哎呀，其实吧，我跟你讲，
2: 针灸也能解决点问题。
1: 能解决点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我跟你讲，就是现在，除非手术，其他的物理方法都不理想。
2: 哦。
1: 都达不到你的目的，说我用完了。
2: 就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的时间太久不干预了，导致的并发症深入神经。
1: 如果说你通过一些简单物理方法能好，我们就不用说这些手术的事儿了。
0: 不是，这个简单的自个儿能处理的那个，多少减轻一点也行。
2: 反正现在这个谢老师跟你说的都是
1: 实话。吃点药吧，吃点普瑞巴林的药。那是
0: 普瑞巴林我不敢吃，那普瑞巴林我一般的药都过敏，
1: 看看
0: 那普瑞巴林更不敢吃。
1: 现在是啥常见的药，好使的药，你看它都过敏。
2: 嗯，
1: 其他的
0: 啥药都不敢吃。你现在一般的土霉素，我那个前两天那个上火，
1: 嗯，
0: 口舌生疮，吃那个什么那个牛黄解毒丸都不行。
2: 嗯，
1: 我给你个建议吧，你现在别老关注这个糖尿病那事儿，我建议上我们那个变态反应科。
2: 变态反应科
1: 看看那个怎么能用点东西，怎么能调整一下子过敏这个事儿。因为你比较好的方法吧你都用不上，
2: 嗯，
1: 你说用一些非常次要的方法它又不理想，你何必呢？
2: 对，
0: 是不是变态反应科啊？
2: 变态反应科就是
1: 看
2: 过敏的。现在临床上过敏有一个是抗敏药，再有一个呢可能也会打针，
1: 对，
2: 就是一系列的。然后但

0: 他这打好几年。
1: 对。
0: 然后你看看这种方法，目前来讲呢，就是你家里头，我理解你，比如说泡泡脚啊，比如说按按摩呀，自己能操作的，能不能减轻点疼痛？
1: 哎，
0: 晚上的这个疼痛。
1: 我希望这个吧。
0: 你现在烫脚的话，你也得注意啊，你那个稍微时间别烫坏了，你得注意温度。你本来你末梢、末梢反应就慢。
1: 这个还能我能做
2: 到。你可以泡脚，也可以按摩，但是它不理想。
0: 对，
2: 我明确跟你说，
0: 就是不理想。那你只能减缓它疼痛吧？能吗？
2: 这很难。
0: 很难啊，
2: 很难。
0: 那你就尝试着来吧。
2: 他啥？他越是越是人静，他越难受，
1: 啊、
2: 睡不着觉。
0: 越是
2: 他折腾折腾吧，还好一点。
1: 本来睡眠就不好，再睡再这他再疼，你说？
0: 哎呀，
2: 我还是建议你吃点药，吃点药不行，你上变态反应科，让你能把药吃进去。
0: 对，
2: 嗯，但是没有特别好。
0: 退一步来讲，把变态反应看好了，就是不过敏了。
1: 变态反应科就是那过敏科吧。
2: 对，
0: 完了不过敏了，你才能把药用上，是不是也算是有个帮手？
2: 理解大爷这种想法，
0: 对
2: 他就是。年龄大了，身体也弱了。
0: 是，
2: 有些方法
1: 我78岁了，另外就
0: 是
1: 独居。
0: 只能是这样给您的建议，好不好？
1: 嗯。
0: 哎，好，刘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的。
2: 这病吧，是个常见疾病，
0: 是吧？
2: 常见疾病大家都知道，方法好方法都在台面上放着。
0: 对。
2: 你看他说的东西，他有可能他有些对药物的了解比我还清楚。因为我的药物好像我由我们内科来，
0: 因为外科是手术，
2: 对，我们知道一些，但是有方法你看比我知道都多。
0: 对，
2: 你看他想能不能有别的特殊的方法，其实对我来说很难，但有方法解决，但你用不上。
0: 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3: 哎，你是不是找我呀？
0: 是你
3: 啊，我是93岁的老太太
0: 啊。你是？
3: 哎，传红，我真敬佩你呀！
0: 啊
3: ，我听你多少年的说，你改成个那个多种病的这个专家了。
0: 没有没有，就是跟不同的老师在学习。您别表扬我，阿姨，您什么问题？请教谢老师。
3: 我再打搅一下，
0: 啊、
3: 我是1915年吧，我就在那个省医院看的。那个神经那个心脏神经科，他说我是交感神经紊乱，
2: 嗯，
3: 就是要是冷了就全，这是热了全身热的火烧火燎，还不出，完了一会儿呢就凉了就冷了，
0: 嗯
3: 啊，这个冷了就得打地方，就像感冒了似的。
2: 哎哎，
3: 我一活动还是全身就发烧，下身还不热，就上身可热，热的都觉着出眼泪都热出来了，可热可热的了。但是呢，也没有吃什么好药，就是吃这个什么那个内啡能，吃了2个月有副作用，我也不吃了。后来我就挺着了，反正那个挺着这么多年，完了这个现在呢，这个有什么反应呢？哎，就走道吧，有点腿发木，就像那个不过血的似的。
2: 嗯。
3: 哎，走一会儿啊，就拄着拐，就是两个腿，就像那个，你说是像，气血好像不周似的。就是走一走这腿就发木，我就怕卡倒，这个就是那个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我这个解决，你看我这神经内科我也不敢吃药了，老吃药的把这个胃再吃坏了。
2: 行，阿姨，我问一下，就是你浑身热多长时间了？
3: 哎，是从2015年开始有这个毛病。
2: 11年。
3: 11年了。完了完了，以前那个热点他就勉强过去，我就不穿，冬天就不穿把棉袄脱了。
2: 还有你呢？好像也是这样的，你出汗吗？
3: 不出汗，他要出汗就好了。
2: 出不来汗是吧？
3: 哎，不出汗，没有汗。
2: 你身上累不累的？
3: 身上岁数也，我也不干啥活，岁数大了，反正就乏呗。就是一出汗就乏了，就不愿意动弹了。
2: 好的，阿姨，我看你那些症状吧，从原理上来说还是考虑植物神经系统来的，交感副交感神经紊乱来的。这个可以通过一种方法叫性状神经节阻滞，可以通过这方法来调整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0: 叫神经节阻滞。
2: 性状神经节阻滞。
0: 性状。
2: 这个位置，这个性状神经节长在一个颈部。

0: 颈前方气管的旁边，
1: 心脏，
0: 颈椎的前方。
2: 那他这个也是一种小的微创手术吗？
0: 不用手术，
2: 不是手术，
0: 就是打针。
2: 打针，
0: 打针就可以，反正90多了还可以，
2: 还可以啊。
0: 哎，
2: 他打针之前是不是得做过敏实验的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不做，
2: 不用啊。
0: 这个药物不做。打个4次到6次，也就4到6天看一看，如果效果好。有一部分人效果不错的，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就隔一两月再第二个疗程，接着再调整一下。
2: 这是神经外科的一个治病方式是吗？
0: 对，这是我用的一个方法。
2: 这
0: 个也可以调整心脏神经官能症，
2: 神
0: 就搁它调。
2: 哦，
0: 你说胸闷气短了，身上累就搁它调。
2: 哦，
0: 用那个这个中医讲的话就是。把经络打通，用武侠小说来说就是打通任督二脉，有点悬了。但确实是从西医的角度讲，就是这个神经，你扎个位置一调整，它就把整个神经调平衡了。好的症状就消失了。可以尝试治疗一下，带着家里人来啊。你毕竟九十多了是吧？
2: 九十多了，
0: 让家里这个孩子陪同，
2: 然后让孩子帮您看，好不好？好嘞，
0: 好
2: 嘞，李阿姨，
0: 还行，
2: 思维啊什么的都可以，交流都没有障碍，
0: 对对对，
2: 然后理解能力也都很到位，
0: 很到位，一看有素质有
2: 长寿，
0: 对对对，
2: 多好啊哈！哎，我希望我们大家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每个人不断的去积累。各位我们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他们临床的一些经验啊，治疗方式手段呢，健康理念呢，咱们多学习多借鉴，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哈。好，各位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谢老师临床主要还是专长于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周围神经病，还有帕金森病、梅杰综合征等等等等啊，有问题涉及到神经外科的都抓紧时间来请教谢老师。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这个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解答有关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刚才在介绍那个谢老师专长的时候哈，说有个烟雾病哈，我还特别纳闷，我说什么叫烟雾病呢？就抽烟的那种烟雾吗？这是反映到神经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呀？
0: 你这个想的非常，方向是非常
2: 对的，没跑偏啊。
0: 这烟雾病是脑血管病的一种
2: 啊，
0: 它一般的是一个先天性疾病，
2: 先天性的，
0: 就是
2: 遗传基因有关，
0: 这个，对，就是先天血管性的一种脑内血管一种闭塞
2: 啊，
0: 它缓慢的闭塞
2: 啊，
0: 它是直接闭塞不就脑梗了吗？
2: 对，
0: 它缓慢的闭塞，就是主干的血管逐渐的被缩窄啊，越来越窄，最终把它闭塞了，它这个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时间，甚至40-50年的时间，然后逐渐的狭窄的。那么逐渐狭窄之后呢，那远端需要供血啊，它怎么办？它形成一些侧支循环。
2: 侧支。
0: 主干要逐渐狭窄了，那这供血不够了，就主干道不够，就得从别的地方。
2: 我明白。
0: 来过了一些血管。
2: 我明白。
0: 本来那些血管是
2: 走旁道了。
0: 对，走旁道。正常的血管旁道是看不到的，或者是很细，它也不显影，看不到。但是这个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了，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你主干不供血了，你造影的时候，其他地方血管就过来了，就显影，反而显影了。这些显影是杂乱无章的，密密麻麻的，所以看着就像一坨烟雾一样。
2: 这是临床上诊断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儿。
0: 对，它是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影像的一个
2: 影像的一个表现。
0: 对，你正常的血管像一个树枝分叉似的，
2: 对，
0: 就是很规整，有主次之分，
2: 有
0: 粗细之分，
2: 这
0: 个就没有了，乱了，
2: 明白，
0: 打乱，就抽个烟花，雾散开，就那种感觉，
2: 树干、树杈、树枝什么这个，
0: 对，所以这常见发病最小的年龄是10岁左右，
2: 十岁，
0: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40-50岁，
2: 那他这个平时他会有什么症状吗？就是这是影像上的一个判断。

0: 但它症状
1: 这个症状就俩事儿，一个是脑出血，一个脑梗。
0: 哇，
1: 因为它产生一些侧支循环血管，新生的血管它很薄啊，它很薄就，它扩张到一层它就爆了，
0: 对，
1: 它就破了，就出血，叫这个叫出血。另外一个啥呢？就是逐渐供血不够，越来越不够，越来越不够，代偿周围代偿不了，就是脑梗了。
0: 嗯，
1: 就这俩事儿。
0: 嗯，
1: 这俩事儿很严重，
0: 是
1: 对不对？你出现的问题怎么办？这个是。这个早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后期就得通过大桥手术了。
0: 哦哟，
1: 啊、嗯！
0: 但是对于十岁的孩子，临床上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真见过啊。
1: 但好在是这样，他不见得非得大桥，这种就我们做颞肌贴敷就行。
0: 什么？
1: 做颞肌贴敷。什么是贴敷呢？把这个我们看的头部的一个解剖结构是啥？头皮，
0: 嗯，
1: 颅骨，
0: 嗯，
1: 颅骨下面硬膜，硬膜往下脑组织，
0: 嗯。
1: 分那几个层次怎么办呢、
0: 嗯、
1: 我把骨头拿下来把硬膜剪开然后把肌肉贴到脑表面上
0: 哦，
1: 脑表面血管时间长的往里长血管然后把骨头扣在外面
0: 嗯
1: 嗯，这是小孩的因为小孩血管很细你大桥可能搭不上
0: 嗯，
1: 要是成年人我们 就需要大桥把颞部的血管搭里面让它供血增加供血
0: 嗯，
1: 完再把颞肌贴上
0: 嗯嗯，
1: 再把硬膜反转，硬膜反转，因为硬膜反转啥？反转那边有血管，
0: 嗯，
1: 给它反过去，接着往上血管。
0: 这挺有招啊！
1: 啊，挺有办法的、
0: 哦。对，挺有办法。
1: 嗯，对，
0: 嗯，
1: 好多病人效果是不错的，
0: 哦，
1: 而且是长期效果不错，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觉得谢老师临床说起来手术的时候，真是，哎呀，每一个手术都在你脑子里，这信手拈来的，就把他各种问题都给他解决了哈。
1: 其实做这手术要经过专门的训练，
0: 是、
1: 嗯、因为他管的血管很细，
0: 嗯。
1: 一般来说，一般0.5毫米到1毫米左右，
0: 啊、
1: 哦，就相当于啥牙签尖儿，牙签尖儿那前面中段那一个粗细，
0: 啊、哦，
1: 很细的。然后你用时令的线，
0: 嗯、
1: 时令线是啥概念？就放在你的手上，我不告诉你在哪位置，你得找一会儿才能找到这根线。
0: 这么细？
1: 啊，那个针非常细，
0: 哦、
1: 一不小心你喘口气儿功夫就给它飘走了。
0: 哎呦，哈哈哎呦，聊着聊着没聊够呢哈。今天把这个，哎呀，看还没说面肌痉挛的治疗方式呢。如果面肌痉挛怎么办？也是临床用药，跟三叉神经差不多吗？
1: 面肌痉挛的治疗方式几乎很单一。
0: 单一。
1: 单一在哪里呢？就是方法就是一个开刀。
0: 哇。
1: 主流的、经典的、有效的就一个开刀。
0: 嗯。
1: 你其他方法都不好，打肉毒素只是一时的缓解。就几个月时间，3到6个月，你还得打二次，其实也就是说你一年得打到2次3次左右。
0: 嗯嗯嗯。
1: 就反复打可能越来越失效了，就是效果也不是那么理想了。
0: 嗯、
1: 关键每次打的费用也2000-3000块钱，你一年也不少的费用。
0: 嗯嗯嗯
1: 而且打完之后有轻微的面瘫。
0: 哦。
1: 就嘴就表情僵硬。
0: 明白明白。
1: 它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美容针嘛。
0: 嗯，对。
1: 打完之后这个没有表情了，当然就没皱纹了嘛。
0: 哎呀，我们追求的是自然美。哎呀，聊着聊着就没聊够。谢老师，我们这次只能把这个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聊到这儿。面肌痉挛还没聊全呢。
1: 没聊全。
0: 所以说这个只能是开刀。开刀一般都用什么方式啊？就是它也是跟神经。
1: 开刀也叫微血管减压术。
0: 也是
1: 耳后开个小孔，我们把血管推开。
0: 啊、嗯，好，你看我一直在很好奇，所以说问题也比较多。但是我相信这个通过今天谢老师跟大家的这种聊天，包括大家解答了那么多问题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对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尤其是还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有了很全面的了解，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方案和手段。希望对于每一位听众来说都会有收获。也非常感谢谢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有机会再次邀请您来跟大家慢慢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的这个偏头痛啊、晕车呀、眩晕的、面瘫呢，太常见了。
1: 嗯、
0: 再给大家好好做一期科普，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断的去积累我们的健康财富吧。再次感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8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严查伞拿出来一块青玉的镇纸，打算要把它卖钱。雨墨把这个镇纸接过来一看呐，这可不是一般的镇纸，这是严查伞他们家里边的家传之物，应该说这是一件古董。玉的本身质地非常好，而且雕琢的比较精巧。这个镇纸是一条玉龙，栩栩如生。雨墨拿这块镇纸心里想啊，这个金茂叔啊，你这个金白痴，我明儿就给你起名叫白痴，逼得我们公子现在把家传的东西都要卖了。雨墨说，公子这样吧，我把您这个东西啊拿到这镇子里头，我看看有当铺没有，咱把它当在这儿，拿一当票，等着咱们主仆二人有打东京汴梁回来的时候，咱们这经济上有所好转，咱到这儿把这玩意儿赎出来，您看怎么样？严查伞说，可以，随便你怎么办吧，只要是变来钱就行。好嘞。雨墨一转身就又回到这镇子里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果然他把这个镇纸给当了。这雨墨会说会道，而且对什么当铺啊、米面铺、粮铺、绸缎庄该买什么、该用什么样的语言都非常熟悉，这是在商业行市井中经常出入的这么一个小孩。雨墨回来之后给当了20两银子，把这当票他就交给严查伞了，20两银子他自己身上带着。主仆二人继续赶路，这回往前走不多远，雨墨就说了，我说公子啊，咱们呐别光步行了，咱呐雇头驴，骑驴走。严查伞说，那骑驴不更费钱吗？您不明白，您就听我的，今儿个我改方子了，咱得骑驴走这么多天呢，咱累了，感觉那道上啊不断有赶脚的，赶脚的有赶着驴的，有赶着马的，赶马的那就贵，这驴呢走驴便宜。这雨墨就雇了两匹走驴，这两匹走驴雇起来之后啊，赶脚的在下边跟着，他们主仆二人一人一匹就上了这驴了。上了驴之后就告诉这赶脚的，你就赶着驴就快走，我们是一天的路，到黑就算到驿站。商量好了价钱了，这赶脚的一听，好吧，赶着脚，主仆二人坐在驴身上，啪嗒啪嗒啪嗒，这小驴毕竟比他们俩走得快，整整的走了一天。这一天呢比平常他们步行要多赶出几十里路来，前面闪出了一个大镇子。到了这个大镇店啊，他们两个下了驴给了脚钱，雨墨跟严查伞往这镇子里边就走过来了。严查伞说，今天咱们这路程走得可够远的。雨墨说，对呀、啊、公子，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儿雇驴吗？严查伞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为了甩那金茂叔，今儿个咱要是不顾脚力，就这位在后边紧跟着，他秒着咱们影子来的，看咱住哪个店他就进去了，进去饶着是白吃白喝，最后还白住，临走了他还得念两句秧，这回啊我让他赶都赶不上，他能有这驴跑得快吗？严查伞说，雨墨呀，你不应该这么看着金公子，通过我跟金公子我们两个酒席宴上谈论之间，我觉得这个金公子这个人还是内藏锦绣的，他对人世上的一些看法颇有见地，尽管他有些穷困潦倒，但是他还有一份侠肝义胆，你没听说吗？他把那个扇子卖了，拯救了一位要上吊的女子，这都是一般人做不上来的，您别听他瞎白话，他说那边都瞎编的，那扇子说不定成哪去了呢，他越说那个呀，您越觉得他了不起，他是个人物，其实呢他编的那套词儿
1: 就是投您所好，哎，使您对他更相信。
3: 于墨，我看呐，你是不是有点太世故了？
1: 不，公子，您呐是太忠诚了。走吧，跟我走吧。
3: 诸部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于墨说：“这回咱住店可得住小店了，咱要再住大店，咱这钱可就不够了。公子，您可就得将就将就。住小店呢，咱也包单间，就这个房子差一点。”严查才说：“好，我听你的。”于墨一看，真有一个小店，门口上挂一罩里，这罩里上拴那个红布条。老百姓有句歇后语吗？门口上挂罩的小店，就是这种店房。于墨说：“咱就上那店吧。”跟严查三两个人就走进这个店房了。这个店房啊，是一家人，本来是一个小院，这家人呢，可能都搬走了，就那么四五间房。他们主仆二人这一走进来，这掌柜的就出来了：“二位，您住店呢？”“于墨二位住店，给我们来一单间。”“好，哎，您到这边来看看，一间东房。”进屋之后，于墨一看，这真是小店，土坯的房子，屋子里边摆了一张床，能睡俩人，地下呢还有点发潮，桌椅板凳都很陈旧。于墨看了看严查伞：“公子，您看这地儿行吗？”严查伞点了点头：“就住这儿吧。”“哎，好吧，公子您将就了。哎，我们就住这儿了。”“好嘞，哎，您坐，我给您打洗脸水去。”严查伞跟雨墨朱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就坐下了。刚一坐下一会儿的功夫呢，就看这掌柜的把这洗脸水端进来。感情这店里边啊，连店小二带掌柜的里里外外就他一人忙活。这人有四十来岁。雨墨坐到屋里边，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们朱婆二人住到这儿心里踏实。金茂说啊，这回你再找我们都找不着了。一个是我们骑驴走得快赶出来了，再一个是我们住这个挂罩的小店，你不可能知道。雨墨这心里边刚刚想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掌柜的，你这个地方有闲房没有啊？”雨墨在屋里听：“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是红烙铁贴上一户皮，他跟来了。”于墨当时告诉严查伞：“公子，别说话，别说话。”严查伞听出是那金茂叔说话的，怎么不说话？“听我的，您这又听我的，您要不听我的，咱就到不了东京了。”“为什么不说话？”“别说话，这金茂叔他来了，他来了之后啊，他在这个店里也得住下，他住肯定掌柜的不能往这屋安排。不往这屋安排，他住别的屋了，一会儿天就黑了。咱们朱普尔人从现在开始咱就不出屋了，让掌柜的上街上给咱买套煎饼果子，咱嚼吧嚼吧，一会儿咱就睡觉，连灯咱都不要了。明儿早晨天不亮爬起来咱就走，咱把他甩开。你说这真是前赶后错，他怎么老往一块堆挤兑？”严查伞说：“雨墨，用不着这样。金某叔他不是坏人，这个人他还是很有见地的，这个人是饱读诗书的人，咱别管那个，我看他就是帮子手骗子手，您别管那个。”严查伞让这雨墨说的也不知怎么办好了，这功夫就听院里边那金某叔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啊？”掌柜的跟他正搭着呢：“我们这个有个西屋，那西屋是半间房，您住着看行吗？”“半间房啊，半间房怎么能住啊？哎，我这个人呢，原来是在路上交了一个朋友的，我跟我这个朋友一路上一直住在一起，我们那个住房都是很讲究的。可能啊，我这个朋友啊，他对我有些想法，有些看法，所以我们两个呀，就分开了。这回呢，我不住那个大店了，我住这个小店。那个半间房我不住，我看看这个屋子有人住吗？”掌柜的说：“这屋已经有人了。”“有人了吗？”“有人的话我跟他商量商量不可以吗？”说着话他一抬腿他进来了。他这一进来呀，正看见坐在屋子里边的严查伞和雨墨。
1: 这主仆二人在屋里边坐着，大眼瞪小眼，一句话不说，瞅着他。金茂叔一步插进来，哎呦，尹兄，哦，雨茂，你们又走来了，我们真是有缘的，又碰在一起了。雨茂这脸都绿了。是啊，金公子，您腿脚不慢呐。今儿个我们是雇着驴走来的，您比这驴可跑得快啊。这是什么话？怎么能拿我和驴相比呀？啊，我说尹相公，怎么今天住在这个地方啊？每次住的这个顶棚要比这个屋子要强得多呀。严查三说，嗨，赶上什么店房咱就住什么店房吧。这阵雨墨可真有点急了。雨墨心想，我们公子莫不开说呀，我可得说了。雨墨站起来，金公子，实不相瞒，就其我们公子来讲啊，也不愿意住这样的房。这玩意儿出门在外，谁不愿意在路上图个舒服啊？啊，有个俗话说嘛，穷家富路。可有一样，我跟我公子这上东京汴梁，这还有很远的路程呢。我们得合计合计，身上带多少钱呢？这钱呢，越花越少。实不相瞒您呢，这钱不够了。就上次跟您住完之后，算完电饭账啊，我们公子啊，一掐算，到不了东京了，所以把自己家传的那个玉镇纸都给当了，那个刚当了20两银子。这回到这儿呢，我跟公子说了，咱们就住小店吧，为了是好计划计划，能到东京啊，这不是为了赶考去吗？哦，原来是跟我差不多了，囊中皆具啊！对了，哎，跟您一样，一文没有。好的，好的，我看那也没必要坐在这里呀。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做一个大店房，住大店房，上哪儿住大店房？这是个大镇子，这个大镇店里边有很多的大店房，那个店房比我们过去住的所有的店房都好。要钱吗？我怎么不要钱呢？当然要钱了。那要钱咱住不起呀。哦，不要紧，住不起我拿房间。您拿房间？哎，头两次都是你们请我，这回是我请你们了，你看怎么样？金公子，我先谢谢您，不过您身上，我记得最值钱的一件东西就那象牙骨的扇子，那扇子您卖完了之后已经周进那女的了，现在您身上，哎，我不该这么说哈，您还够那房钱吗？什么话呀，我跟你讲嘛，船破有底，底破有钉，我说让你们去你们就跟我去好了，今天我请客。检查伞一听，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走走走，这个店房我们怎么做啊？这个屋子里边这么吵，这个屋子又这么小，哎，这是土墙，哎，这个晚上又再出了两个蝎子，这子怎么办？走走走走。雨墨一听，好，今儿个他要出血，我看看他能不能拿着钱走吧，公子。于是这位金茂叔张张罗罗的让烟叉伞跟雨墨收拾东西，跟着他一会儿又到小店里出来了。这雨墨向那掌柜的表示歉意，这掌柜的一看白忙活了，这店起儿结果没留住。他们三个人由打这个院子里边走出来，就往前走，走不多远，果然有一个大店房。这大店房真是他们这一路上从来没见过的一座大店房。这位金公子领着严叉三跟雨墨就进了这大店房，往这店房大门里边一走，店小二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三爷，哎，您住店？住店。哦，您住什么样房间？你这里有什么样的房间呢？那咱这房间可是要什么样都有，您是单间，您是套房，甚至于包一跨院都行。哦，你这个地方还有包跨院呢？啊，对的，你这一个跨院是几间房啊？我们这一个跨院5间房，一个小院，哎，特别幽静。哦，那都是什么人住的呢？
3: 什么人住的呢？大官贵人路经此处一般都住这小跨院，您三位要住的话包一个院也行啊。要多少钱？包这一个院，包这一个院光房钱您就给15两就行。好嘞，我们就包你一个跨院。雨墨心里就合计，这小子是不是听我说我们当了一个御镇纸20两银子，他心里又有数了。他开始按照我们这钱数开方子啊，这一跨院的房钱就15两啊啊，然后再加上饭钱，他想帮我们敲骨吸髓刮筋地皮呀、啊、行，你说过你请客，这回我可就有了仗势了。到时候你要向我什么推呀、啊、说什么我们也不掏钱，我跟你就较上劲了。雨墨是拿了铁主意呢，完了店员马上领着他们三人就到这个东跨院。果然这跨院3间正房2间配房，院里边还有2棵大松树，非常的雅静。进了之后他们就进了正房了，到正房屋里边把东西安放好了之后，就跟那金茂叔坐在这儿，把店小二叫过来了。店小二，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过夜，给我多买几斤蜡烛来。哎，他是给我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你们这里的酒席有多少钱呢？您要吃多少钱？你说吧。我们这儿有20两的、10两的、15两的都有。20两的酒席来一桌，一位给我来一条活鱼。雨墨在旁边一听，20两一桌，这我们钱加一块可都不够了，还有活鱼，行。雨墨又一琢磨，身子掉井里头，耳朵还能挂得住吗？我也喝出去了，我看他怎么地吧。这安排完了之后，说着话，这掌柜的一会儿把酒席就给摆上来了，沏茶水，吃活鱼，一切照旧。这女真陈少也搬上来一坛，这可是真正10年的。雨墨呢，把这个酒都倒满了之后，雨墨就瞅着金茂叔，心想：这回我看你还说什么？金茂叔瞧了瞧烟茶伞，银杏公，说实在的，这一路之上，我和银兄几次接触，谈得颇为投机呀。银兄虽然是文弱书生，但是心气秉正，如果说进京港口一旦得中，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百姓的父母亲官呐。严查三说，金相公你过奖了，金相公有侠肝一胆。哪里哪里，银兄我想跟你要高攀一步。哦，何出此言？今天再次相遇，我打算和严相公结为金兰之好，异姓兄弟，不知你心下如何呢？玉墨在旁边一听，怎么着？他要跟我们公子拜把兄弟呀？玉墨冲着严茶伞使眼色，那个意思，严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答应他这事儿。如果您要答应跟他拜了把兄弟，您比他岁数大，您就是大哥，您这一是大哥，这房钱饭钱可都是您拿了，咱现在这银子可不够数，弄不好咱连衣裳带裤子都得当在这儿。雨墨虽然冲他使眼色，严查伞就像没看着一样。严查伞就问这金茂叔，金公子，你因何要提出和我结为异姓兄弟呢？金茂叔说，严相公，我们几次相见，谈吐之间，我觉得是很合得来呀。我觉得严相公，你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如果说你要当了官呢，你一定是一个心中有名的清官。有道是，君子同道而交，小人同利而交。我想我们两个人呢，应该是君子之交。
1: 于默在旁边一听，你说的倒好听，还君子同道而交，小人同利而交，这意思好像你们两个志同道合，思想一致，所以你们要交朋友。我看你俩纯粹是同利而交，两次住店吃饭你都没花钱，所以这朋友能不交吗？以后就养你老了。但是严查散听这金公子说完这番话，严查散点了点头，金公子，我看你虽然穷困潦倒，但是犹如困龙卧在沙滩，终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得风是雨，必定是腾空而起呀！哎，尹公子，你过奖了。我这个人呐，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命了，所以我要愿意跟你结为朋友，我要愿为有你这一个好朋友而感到非常的骄傲自豪。只是不知道严公子能不能够屈身而就下呀？严查三就说的哪里话来？我正有此意。余墨一听，完了，他还有此意，心想：严公子啊，你跟他哪来这意思？就看就这金公子站起身来了，店家，店家，把店小二叫进来。哎呦，客爷，您有什么吩咐？你到大街上去一趟，给我买一点东西。要香烛等物，我们要接拜弟兄用。
4: 哦，好您，您给我钱。
1: 钱嘛，这个好说，你先给我垫上，等买回来之后，我一块给你也就是了。
4: 啊，你买这东西还得我给您垫钱。
1: 就是啊，你就去吧。这店小二看了个严查散，您说，严查散说你去吧，我给你拿钱。
4: 啊，您给拿钱，那好您拿吧。
1: 严查散伸手就要拿钱，这金公子说不要不要，今天我说过的，今天是一切都是我请客，我不要你花钱。
4: 店小二心想，哪有这样人呢，你请客你还没钱还不让人家花钱。
1: 店小二一转身，嘟嘟囔囔往外走，迎面正碰见掌柜。掌柜的一看，干嘛去？这里边这二位让我去买点香烛等物，他们要拜把兄弟，还没钱，你说这怎么办？
4: 掌柜的一听，你真是越活越明白了啊！他没钱，你给他买什么东西啊？
1: 我看这二位啊有点悬，你看那穿袍子那个，那袍子前后进窟窿，他敢住这个包院，你说他多大胆子？这不是崩子手啊，找他要钱去。
4: 可也是，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哎，我说这个公子，您这没钱，说实在的，我也没钱给您垫。
1: 就看这位金公子又打这腰里边一摸，摸出一枚铜钱来，把这铜钱往桌子上一放，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

这一时段的开工音乐来自苏诗丁的《人海》，在人海当中，我们在电波中相遇。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18482155。

新加坡歌手陈洁仪演唱的经典歌曲《喜欢你》，怎么样？就是听这首歌就有这种甜蜜恋爱的味道，是不是？这首歌呢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当中，然后当时一发出啊，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其实歌曲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热恋期的那种纯真情感，我喜欢这样看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哈，特别像那种刚刚开始恋爱，然后呢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你让我去哪儿我都愿意啊，配上甜美的声线，非常契合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听到的音乐来自艾娃萧亚轩的这首五五五啊，跟这个音乐当中的旋律，开始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它单纯的是呜，后来结果发现它唱到的是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当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你会赶紧来搜歌，想知道这是什么？刚才这首歌就是我被一个音乐电台所吸引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走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没有一些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嘴角上扬？这首来自孟慧圆的《哈哈哈哈》，同样哈，一听起来就会让人非常的开心。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音乐来自黄绮珊在小霞2.0当中的作品《蠢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在之前的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的比赛间隙，现场突然当时响起了这首《天空没有极限》，我觉得哇，真的好应景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极限，不断的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未来去奔赴。 今年邓紫棋哈尔滨的演唱会，你们有到现场来听吗？

0: 哇，每次放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歌的时候，都会感觉他的个人曲风真的太强烈了，一听就是伍佰的声音。在今年呢，伍佰也是在全国开启了他的巡演，然后演唱会经常出圈，出圈的原因是伍佰老师不唱，然后全场大合唱的这个状态。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发行在501年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和印记。哼着小曲儿，在城市的傍晚来听的话，感觉特别棒，对不对？
1: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睛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经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听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继续来听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前段时间李荣浩和杨丞琳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演唱会，哇哦，在现场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在 CD 时代，这个我们可以听到最后的歌手，然后呢唱出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好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最后一首歌，它是梁静茹《思路》。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

血低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
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去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

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

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
也就是说

0: 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 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期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一起来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被誉为东北胖东来的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店盛大开幕，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创造了超过1000万的销售额。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比优特超市自身的记录，也在整个零售行业内引起了轰动。2024年的12月12号，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家门店盛大开业了。标志着比优特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门店数达到了81家，开店首日来访客高达19000人，销售额更是高达246万元，创下了比优特新店开业记录的全国第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比优特的销售额持续攀升，开业第二天销售额突破了252万元。第一天是246，第二天是252，开业前4天累计销售额更是超过了1000万元。这不光在比优特20多年的开店史上是首次，在整个同行的新店开业表现中也属于凤毛麟角。据了解，比优特从2023年初到现在共开了31家新店，2024年的年底前还有7家新店待开，其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连续关停之际，比优特逆势接下了22家国内外大型超市的原址，其中呢，连续接手某外资大型连锁超市原址12家，接手后，比优特只用其原来一半的面积，就做到了先前2倍的销售额。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 100显示，比优特以 53.9 亿元的年销售额位列第27位，并且呢，销售额和门店数量同比都实现了双增长，是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商超一哥。比优特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创始人孟凡中。樊中出生于1969年3月31号，籍贯是山东省淄博市，但他在黑龙江鹤岗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1989年到1991年，孟凡中就读于陕西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后呢，被分配到了鹤岗市矿务局地质队工作。然而，煤炭行业的滑坡使得他的工作并不稳定，这激发了他创业的决心。1991年，孟凡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尝试过给商店推货、卖报纸、摆地摊等多种方式谋生。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他的意志，也为他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5年，孟凡中辞去了地质队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化妆品的推销工作中。1996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5000元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万元，兑下了一间仅有6平米的小店，这就是百媚生化妆品店的起点。孟凡中的化妆品店以不经销假货、明码实价、为顾客负责任的态度，逐渐赢得了顾客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大。1998年，百媚生化妆品店开了第一家分店。2000年，孟凡中成立了百媚生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连锁店的数量达到了12家。然而，孟凡中的商业版图并未止步于此。
2002年，他看到了超市行业的巨大潜力，决定进军这一领域。他在原解放路商厦一楼的800平方米场地开了一家超市，取名叫做比优特。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比优特超市集团的诞生，也开启了孟凡中商业帝国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比优特商业集团迅速扩张，业务范围涵盖了超市、服装、百货、黄金珠宝、化妆品、美容及餐饮等多个领域。2014年，比优特开始走出鹤岗，

具有竞争力的连锁型企业。孟凡中坚信，创业是一条泥泞崎岖的道路，但创业更是证明一个人价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比优特商业集团不断探索创新，走在中国零售行业的前列。穿越时代周期，逆流而上的比优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呢？其实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孟凡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引用了德鲁克的观点，他说，企业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不断发展。逆水行舟，比优特选择了创新和变革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在销售额和毛利连续6个月同步下滑后，比优特决定深挖供应链，进一步优化资源价格体系。在剔除前期大卖场的地推后和进场费用以后，降低了4000多种商品，同时狠抓质量控制，通过梳理 SKU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尽可能的满足消费者质优价好的需求。公司凭借着庞大的销售规模，提升了采购议价的能力，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实惠的价格，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利润。其商品平均周转的天数为23天，部分门店甚至可以达到18天以下，缺断货率控制在1%左右，所有的标品均实现零库存，并做到每日配送，这一进一步强化了比优特的价格竞争力。为了提升购物体验，比优特在场景打造和动线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公司根据不同的消费场景，将多个品类商品进行集中的陈列，并通过合理的动线设计穿插油罐高潮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另外的比优特还精心地布局高毛利的商品，将其穿插在引流品类之间，并设置折扣区和尾货区，以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间，将目的性的消费转变为油逛式的消费，从而提升了销售额和顾客的满意度。此外呢，比优特超市更是将人性化服务做到了极致。无论是收银区旁的商品区，方便消费者找回遗漏的商品，还是蔬果区连卷带上的失手器装置，都体现了比优特对消费者需求的细致关注。同时呢，比优特超市还积极拥抱互联网，开通了线上的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一个出自3线城市的超市，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大环境躺平，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并选择在恶劣的环境下突破，终究完成了逆袭。了解比优特的发展史，不禁感悟，区域超市在市场存量竞争的今天仍有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扎实做好选品、价格和服务，还有创新。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关注财富风云，我们来一起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未来的十年，只有两种企业活得好。一种呢是生产产业智能的企业，一种是靠产业智能生产的企业。在天津举行的第六届

世界智能大会上，王玉锁在演讲中强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靠智能这一生产力来推动。这位曾靠扛煤气罐谋生的小伙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中国的能源大亨。今天的财富人物呢，就让我们走进新奥公司天然气运营领头羊领域的创始人王玉锁的创业故事。新奥公司作为中国天然气运营领域的领头羊，仅在2024年上半年便实现了约670亿元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达到25.29亿元，同比增长了14.8%。2023年的时候，新奥公司全年收入轻松突破1400亿元的大关，王玉锁也频繁亮相于各大财富排行榜中。2024年的胡润全球富行榜中，王玉锁财富总额达到了560亿元人民币，而在财富巅峰时期，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50亿元。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一定要符合大势所趋，一定要跟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同频共振，企业才能成功。王玉锁1964年出生于河北廊坊盛芳镇。上学时呢，由于贪玩，高考连续落榜3次，没考上大学，只能做点小生意谋生。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尝试过啤酒瓜子、女士背心，甚至是哮喘喷雾等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了。无奈只能进厂打工，谁知几个月以后，运输的老板卷款跑路，工厂就倒闭了。兜兜转转下来，王玉锁反而变成了负债20000的富翁，当然是带引号的。王玉锁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啊，真的是走投无路，甚至呢，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出现在最不经意的时刻。1987年7月，他在河边散步，偶遇到有人落水，王玉锁没多想，就跳下水将人救上来。两个月后，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发现送液化气罐的商机，他就按照饭馆老板说的，找到进液化气的地方，结果发现这个经理就是之前救的落水者。这位经理为了报恩，给了王玉锁代理权，并赊账给他10套液化气罐和灶具，采用了期货模式，即用户先登记交钱，一个月后取货的方式进行液化气燃灶的销售。这种模式迅速帮他还清了债务，并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呢还是价格双轨制，王玉锁进货是按计划价，卖出去呢是按市场价。他每月进货20多次，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大赚了一笔。有了液化气代理权后，王玉锁的事业开始起步。他利用赚到的钱，在家乡开办了第一家液化气站，不久呢，又在廊坊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3年后，他积攒下了100万的家底。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向上游延伸。在经营液化气的过程中，王玉锁意识到液化气使用不便，换一次气要浪费人们半天时间，因此呢，他想到了做管道气。恰好1992年国家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零散气井的合作开发权，王玉锁便抓住这一机遇，前往华北油田拿下了3口气井的承包权，并成立了新奥燃气公司。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还拿到了现成的市场，为廊坊新成立的开发区供应天然气。新奥公司因此成为全国第一家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1998年国家发布西气东输政策，开始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出台政策允许公共事业领域的多元化投资，同时呢，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开始。
王玉锁意识到这是新奥

扩张的好机会。他迅速行动，预定设备，考察技术，制定规划，为迎接西气东输的气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借此机会，在西气东输管道沿线城市建设网络。王寓所将天然气管网向全国拓展，沿着西气东输线路布局，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领有潜力的城市。星奥陆续在江苏、安徽、北京等地成立分公司，拿下了25个城市的燃气经营权。到2001年，星奥拓展的城市达到60个，总资产飙升至60多个亿。星奥燃气迅速从地方企业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民营燃气专业运营商。2001年，星奥作为内地最大民营燃气供应商，在中国香港上市。随着星奥燃气的做大做强，王寓所开始思考起长期的发展之路。他提出要走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的方向，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放着躺着就可以赚钱的燃气生意去折腾新能源？有员工还给王寓所写了一封信，批评王寓所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面对反对的意见，他向员工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天然气资源随时都可能受到限制的星奥，10年后卖什么？第二个问题，公用事业的品牌价值很弱，20年以后，星奥是什么？第三，燃气的经营权都是30年，那30年后，星奥干什么呢？这三个问题提出后，员工明白，固步自封的企业没有前途，而要发展，就要突破自我的限制，找到新的发展战略。在王寓所的带领下，星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还积极研发智能化平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了多个智能化的平台，如好气网、泛能网等。星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牵头与越南企业合作建设北部 LNG 接收站的项目，和 GSC 公司签约合作，投资1亿美元建设越南北部 LNG 的接收站项目。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扩张了星奥集团的市场版图，也为他们长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王寓所还提出，星奥集团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王寓所的故事激励着许多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他以独到的视角和坚定的行动，不断推动着能源行业的变革。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星奥集团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相信在您的坚持和努力下，会收到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这届的餐饮店开始流行寄生了。什么叫寄生呢？俗话说就是店中店的模式。近期呢，挪瓦咖啡和库迪咖啡相继宣布开启店中店的扩张模式，就是把常规店植入到其他合作伙伴门店中，并分别喊出

万店和五万店的计划。细心的消费者也会发现，如今呢，不只是咖啡品牌在开启了店中店的模式，在一些街边的便利店、超市，甚至是药店、水果店等大众消费场所内，已经出现了茶饮档口、面包烘焙店、小吃摊，乃至小型的快餐店，寄生型的餐饮店正在批量的涌现。你还真别说，店中店是备受这个热捧消费者啊，开设店中店已经成为不少咖啡品牌重要的经营策略之一，而且这种模式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在2024年11月初，挪瓦咖啡宣布了会将限制咖啡业务嵌入便利店、烘焙店、酒店、网吧、健身房、彩票店等多类的业态中，覆盖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另据报道呢，挪瓦和健福便利店首批的合作联营门店已经落地150家。按照计划，2024年的年底，挪瓦呢在健福便利店里落地了500家联营门店，2025年将落地2000家联营门店。除与健福、天福、红旗等便利店品牌合作以外，挪瓦还和网易、亚朵、菜鸟集团等23家联营品牌达成合作，或者是开始试点。挪瓦的计划是到2025年，其总体联营门店要达到10000家。沉迷寄生模式的不只是挪瓦咖啡。2024年10月，库迪咖啡宣布触手可及计划。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库迪计划和每一家、华莱士还有苏宁易购这三大企业合作，在这些合作伙伴的门店中植入库迪的门店，贴近客户，实现其产品的触手可及。库迪放出豪言，2025年将在以上渠道布局新门店40000家，实现2025年年底门店总数50000家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库迪2023年提出的同期目标的 2.5 倍。还有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沪咖，现有的大部分门店都开在沪上阿姨门店内，没有独立的装修门头。据大数据调查，截至目前呢，沪咖已经开出了2000家的门店。还有就是天好咖啡则与良品铺子进行了合作，在部分良品铺子的门店开设了小型的零封店啊，就是迷你店。当然了，发展店中店模式也并非是咖啡品牌的专属。茶颜悦色的子品牌苏珊糖水铺子主要是卖冰激凌、糖水等产品，门店呢都开在了茶颜悦色旗下的各大品牌门店中。紫光源在盒马、永辉、金客隆、家乐福等超市开设了紫光源北京小吃档口店，并根据超市之间不同的客群调性售卖不同的产品。此外呢，寄生型的餐饮小店也越来越多了。以广州为例啊，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了很多原本和餐饮无关的线下门店中多出了一批餐饮店或者是餐饮的档口。比如说呢，有社区周边的药店在门口位置专门划出了一个区域，做成了卖养生茶饮的档口，还有便利店的门口多出了卖早餐的档口。在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簋街，有街边果蔬便利店在门店的左右两侧分别开出了2家餐饮档口店，右侧呢是卖鱿鱼的小吃店，左侧呢则是卖米粉面主食的档口。在山东呢，有图书馆则开出了一家意大利咖书啊，咖啡的咖，图书的图，图书的书，售卖咖啡、汉堡、甜品、简餐等。根据网友的分享哈，这家店是在去年开业的，开在山东东营市图书馆1楼的角落处，现在呢已经成为不少图书馆读者的打卡地。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都不少见，开在药店里的中药茶饮店、药膳店，开在茶馆里的冰激凌店，开在水果店里的茶饮店，开在书店里的咖啡店、西餐店、

简餐店等等，层出不穷。餐饮店选择寄生的场所已经越来越广，从最早的便利店、超市，已经扩展到图书馆、水果店、药店、健身房，各种线下零售的门店，全都是冲着相似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研究，为什么越来越多餐饮店开始寄生店中店呢？首先就是受点位之争的影响。对这个餐饮门店而言，一个好的点位代表着稳定的客流和营业额，但随着餐饮开店数激增，好点位越来越稀少。数据显示，全国的餐厅数量已经超过了900万家，餐厅数量严重的供过于求，可以说能开餐厅的点位基本都已经被占据了。所以呢，新点位的开发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些原本不是餐饮店的位置，如果能够被挖掘加以利用，就能有效解决点位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库迪，他合作的华莱士、美宜家和苏宁易购等企业都拥有上万家的实体门店，挪瓦合作的天福便利店有7000家的门店，建福、菜鸟、亚朵等也都有几千家实体门店。合作达成后，相当于库迪、挪瓦一下子就有了数万个新点位可以选择，想要开万店的压力也相对来说更小。换句话来说，店中店是眼下这些品牌抢占优质点位、扩大市场覆盖面的手段之一，这是其一。其次来说，很多餐饮品牌会找搭子开店中店，也是受成本所困。如今呢，很多的餐饮店已经开不起大店了，客单价降回到了几年甚至是10年前，但是租金啊、人工啊、食材等成本仍在不断上涨，企业盈利的压力倍增。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也显示，近一年餐饮业的原料、进货成本、人力成本和房租、物业成本等刚性成本增速较为明显，同比上涨 2.6%。降本增效已经成为餐饮品牌发展的头等大事，而开设店中店，投资成本及运营成本都能有效降低。如果是寄生在自家主品牌的门店内，还能共用部分设备和员工。像这个沪咖，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和苏山糖水铺子，都是简单的增加一块招牌和一台设备就可以了，简单快捷，省时省力。对于连锁品牌而言呢，店中店的低投资和低成本给加盟商的负担也比较小，有利于吸引更多加盟商进入。比如说库迪，2024年的7月，在长沙一家便利店的角落开了一家2平米左右的门店，店里呢就一个员工。库迪官网也显示了啊，就是便利店店中店落地周期大概1到2周，设备和柜体可按照杯量的付租金，最低仅3万块钱就可以落地一家门店。在缓解成本、点位压力之外，潜在的流量优势也是餐饮品牌看重店中店模式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呢，便利店、商超等零售消费场所多选址社区或者是写字楼周边、交通枢纽等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优势。而店中店的逻辑呢，是双方通过业态或品类的互补，让双方的流量优势最大化。另外，这种布局方式也让餐饮品牌距离消费者更近，提升了购买的便利性。如果店中店的流量提升，后期呢也会反哺品牌其他常规门店的流量，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但是刚刚说了很多的好处啊，节省资源、增加点位啊、节约开销，但是店中店啊开店还是有隐患的啊。虽然好处很多，目前还是有不少隐忧的。近日呢，一直依靠便利店开店的新茶饮品牌叫不眠海就被曝门店锐减，
据了解呢，是从2021年起，不眠海便以店中店形式出现在了便利蜂的门店内，售卖咖啡、奶茶、果饮等产品。高峰期呢，不眠海的门店数量达到了500家以上。但是据有一家媒体报道，目前呢，不眠海的门店已不足20家，因为从2024年的7月开始，不眠海便开始相继的撤店，剩下的门店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不眠海撤店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依靠的便利蜂已日渐式微。作为茶饮品牌，不眠海的目标客户是年轻的消费群体，而便利蜂对年轻用户的吸引力已经不断的减弱。如今的不眠海留下的门店主要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大概率也是因为中心城区离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更能近一些。那记者也发现，现在呢，会有一些小龙虾店贴出了档口招租、早点招租的告示。其实呢，在记者看来，生意越好，招租的越少，生意越差，反而才会对外招租。也就是说，不少电力店、商超、餐饮大店本身就因为客流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经营上捉襟见肘，想引进店中店，也是想靠着寄生餐饮店来引流。所以实际能为开店中店的餐饮品牌究竟带来多大的流量，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次呢，就是双方合作开店，沟通和管理的难度会更大。未来时餐饮战略咨询创始人于一红在分析库迪开店中店的时候就表示过，开店中店会影响品牌独立性和形象塑造，店中店的位置选择主动权存疑，且店中店需要协调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管理难度加大，影响产品交付质量的稳定性。之外呢，即便是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店中店的模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这些寄生餐饮店也不可高枕无忧，因为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随时都可能结束。据美国媒体报道，麦当劳计划在2024年的年底从几乎所有的沃尔玛门店中撤出，截止2023年年底，大约还有150家的麦当劳门店在沃尔玛内运营，但目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减少。而这场合作结束的原因之一，就是沃尔玛想引入一些更具地区感或独具风格的餐厅。从长远来看啊，餐饮本身的进入门槛并不高，这些连锁商超、便利店、药店等大块头倘若直接自己做起了餐饮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呢，这些电商店可能就要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啊，我们关注大家的神经外科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破解三叉神经痛与面肌痉挛。那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30多年的临床经验，愿意帮助众多的患者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神外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或者是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性周围神经病等等等等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滨城经济，随时留言互动，为您在节目当中随时答疑解惑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
0: 你好谢老师。您叫我传红就好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谢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谢老师叫谢春成，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神经外科四病房，他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神经创伤外科电子杂志的编委、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学会专业委员会脊髓脊柱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眼球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研究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儿童脑积水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电图专科联盟成员。谢老师临床的专长就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性周围神经病、烟雾病、帕金森病、梅杰综合征、肌张力障碍、抽动秽语综合征、痉挛性脑瘫、动脉瘤、脑积水、癫痫、神经系统肿瘤等等啊。应该说涉及到神经外科，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谢春成老师啊。87997399 87997399，现在大家就可以有问题来咨询了。今天谢老师我们的主题叫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一说到三叉神经痛啊，我就记得听人家说特别特别的疼，叫三叉神经痛。
2: 是的，这个三叉神经痛是天下第一痛。
0: 天下第一痛。
2: 对，这个疼痛的评分是最高级是10分。
0: 哎呦。
2: 对，所以他的疼跟这个分娩疼痛是一致的。
0: 哎呦，太遭罪了。
2: 太遭罪了，他主要是经常疼，反复的疼。
0: 三叉神经在哪儿啊？
2: 三叉神经这样，它主要的支配区就在颜面。
0: 颜面。
2: 对，之所以叫三叉，因为三只嘛。
0: 啊。
2: 有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
0: 眼。
2: 正好覆盖了咱颜面的。颜面这个部位
0: 啊，
2: 这个额部就是眼支，这个眼睛以上眼支
0: 啊，
2: 眼睛和嘴角这个区域是第二支，照下是第三支
0: 啊，
2: 所以三叉神经覆盖了整个颜面。
0: 那他要疼起来的话，真要命啊！他整个头都不行了，全面头痛。
2: 他脸疼，
0: 脸疼，
2: 但是脸疼，他不敢刷牙，不敢洗脸，
0: 啊，
2: 有时候走路重了他也会疼，或者风一吹他也疼。
0: 哎呦，
2: 就是说一不小心就疼，而且疼得非常剧烈。这种剧烈是一种像刀割样的，像拉生拉肉那种疼，
0: 哎呀，
2: 或者电打的打火花那种，擦擦的那种剧烈的疼。
0: 这个三叉神经它是管什么的？
2: 三叉神经管它 它一个是管感觉，管颜面的感觉，
0: 感知，
2: 对，一摸着脸如果有麻木感，就是它这三样性的感觉是出现问题了
0: 啊。
2: 它有运动，我们嚼东西吃饭嚼东西是肌肉咬肌 这些咀嚼肌都是三样性的运动之支配的
0: 啊。
2: 它这个三样性主要是感觉是出现问题了，就是这个感觉是多数原因，我说多数原因
0: 啊，
2: 是颅内的血管压的，把那个三叉神经压的脱髓鞘了，我们所说脱髓鞘用大家这个直白来讲，就是这个电线绝缘皮磨破了，
0: 出壳了，
2: 绝缘皮一磨它就连电了，就通过电是打火花，打火花这种，所以这种疼跟别的疼不一样。他不是个刀拉的，说我拉你那种疼，他是一摸脸他就会疼，这种感觉回到这个脑干这个位，这个过程中，在那个脱髓鞘的位置发生一种连电反应这种疼是非常疼那种。
0: 这个三叉神经痛在您临床上你看了很多很多了，因为您从医已经30多年了哈，就是这样的患者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引起的三叉神经痛呢？它有没有一个年龄的范围，或者是跟遗传基因或者跟什么有关系呢？
2: 它有年龄，有年龄因素
0: 啊，
2: 一般来说就50岁以上，
0: 50岁以上
2: 就高发了
0: 啊。
2: 那么也有年轻的，有20-30岁也有也有得的。这个年龄的诱发有几个因素嘛，一种是动脉硬化，你硬的血管压和软的血管压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啥，你长期的磨损，时间长积累，它就是动脉和神经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密切它就会挤压，长时间的这个磨损之后就会出现一种脱髓鞘改变，就把绝缘皮磨破了。
0: 那你说的是动脉硬化。
2: 动
0: 脉硬
2: 化是一方面。
0: 是一方面。
2: 关键是啥呢，就是它的动脉和神经离得很近，离得很近。再主要一个，同样磨神经，你看动脉和神经关系都很密切，那有的为什么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跟患者的心情有关系。这样患者，女性多见啊，女性多见，好焦虑，好上火，性子急，就容易，这个情绪会影响到神经的，情绪对神经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再加上它一磨，有外在的因素，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
0: 各种不良情绪是诱因。
2: 诱因，所以
0: 动脉硬化或者什么其他情况是你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情绪的对神经的影响。我们平时都觉得，这个我们关注啥是血管。你看脑袋有什么问题都关注血管。
0: 对。
2: 但神经都是查不出来的。
0: 是。
2: 既然查不出来，大家没有系统的经验之后，他就没有一个对这种疾病有个充分的认识，实际上心情是最重要的。而且你问很多人都是，你问他都是，基本上这类。
0: 家里都有啥事儿了？上火了。
2: 上火。
0: 然后突然间就开始疼痛了，是不是啊？
2: 心眼小。
0: 心眼小。
2: 心眼小。特别女性就多见，为啥女性多见？
0: 在您临床上，大部分都是50多岁以上的女性。
2: 女性多，男性也有。就说男性你看他也是。也是一看好着急上火。好焦虑，啥事都往坏处想。
0: 他们一般去就诊的时候就是疼得不行了，就是这个上中下三个部位。
2: 其实到我这儿来的多数都疼很长时间了。因为在你初期疼的时候他可能当成牙疼。也给当成结节病，上别的地方就看了。看了一段时间可能也告诉吃药了。吃药之后也就顶着药。吃着不疼，不吃他就疼。那越吃药越多又有副作用，然后他就想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他逐渐就会到我这儿来，到这儿来我一看，一般的看都几月都很少见，多数都几年的到这儿来了。
0: 哇，这么久。
2: 对，完我说你吃多大量，我说你不能再吃了，这药吃量太大了。

0: 手术的，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那些药吃康麦西平、奥卡西平，啊，加华盆丁、普瑞巴林这些药，我们逐级的用。我们最好使的还是啥康麦西平。
1: 卡巴西平啊，
0: 卡马西平，
1: 卡马西平，
0: 卡马西平。他吃上药之后，他就不疼了。他可能早期的话，一天吃一次，一次一片就解决问题了。但随着话，一片不好使，他能吃两片。
1: 加量。
0: 一次不好使，他能吃两次或三次。
1: 嗯，
0: 越吃越多，吃多他晕呐，头晕。白细胞下降，它有副作用。后来吃吃就不好使了，或者说你一天
1: 耐药性
0: 耐药了，对，但因为他本身的疾病也加重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他很痛苦了。你说原来控制还行，不疼，突然再疼一下，又那天下地一痛吧，那太痛苦了。所以他迫切的先把这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现在治疗方法就是，除药物治疗，剩下就外科治疗。外科治疗至少也得有六种的治疗方式。但是排前几名呢，第一个就是开刀做手术，我们叫微血管减压手术。把血管推开离开这个三叉神经，就微血管减压属于开颅。耳后开小口做，我们现在开的口非常小，因为熟练之后口不用那么大了，
1: 是类似于微创了。
0: 微创，你原来口子可能很长，我们现在口就很小了。你这么小的口，他有时候问我你咋做下来的，那熟练自然就下来了。这是微血管减压术，因为它能根治，多数能根治，所以我们作为首选。第二个就是球囊治疗了。球囊排第二位。这个，但它球囊是这样，停5年到10年。这5年时间复发可以重做。
1: 这个球囊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这个里面放一个球囊撑开。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破坏。
1: 破坏。
0: 我们从嘴角扎一个针进去，扎到我们所说有个卵圆孔，卵圆孔再往里面进是个麦氏囊，麦氏囊里就有三叉神经了。三叉神经是这样的，我们三叉神经分神经元和神经纤维。神经纤维你断了没有用，断了它半年就长出来。我们说的神经元损伤就很难恢复。就像你得脑梗的脑出血，或者为啥后遗症多呢？因为它恢复慢，那是神经元。
1: 神经元损伤。
0: 神经元损伤了，对。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要损伤的位置啊，是半月节，半月节就是神经元，就三叉神经的一个结构。我们把它放那位置，给它冲起来，就是球囊嘛。当时送的是个导管，我们在尾端一打东西，它前面就撑起来了。
1: 哦。
0: 一撑起来，它就有压迫作用，就把那个半月节给它压坏死。
1: 哦。
0: 实际就是一种。物理性的损伤，
1: 损
0: 伤之后它就不往里，脸就会麻，麻它就不往里传出血了，它也没有出去传出血信号了。你就摸脸刷牙，它不往里传出血信号。
1: 我明白了，它是破坏性的治疗。
0: 破坏性治疗。
1: 它
0: 特别它虽然适用于所有的三叉运动，但是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嘛，一些缺点。它作为一个这个，它适合啥呢？适合年老体弱的。
1: 直接
0: 他做这手术快的话，5分钟10分钟就完事儿。你开刀需要2小时，他恢复又慢，创伤又大。而你球囊创伤很小，你今天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1: 明白了。
0: 它是一个补充，说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
1: 对，那一种方法叫做微血管减压，第二个叫
0: 球囊，
1: 还有什么治疗方式？
0: 还有射频，
1: 什么射频消融？
0: 射频消融它实现出现的比球囊还要早。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但是现在看他也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像三叉神经第一支他解决不了，他躲避了第一支，你要把第一支损伤了，他就出现角膜溃疡。
1: 角膜什么？
0: 角膜溃疡。
1: 溃疡。
0: 对，他就来个灰来个啥，他没有反应。
1: 他
0: 就进灰进眼睛里，他就角膜溃疡了。而球囊压迫虽然麻了，但他不会影响这个反射，就神经不同。但是还有其他什么伽马刀、斯托啊，好多治疗。我又往下说，他的缺点越多，优点越少。
1: 是吧？那看样子现在临床就这种叫微血管减压术的还是比较占主流的，是吧？
0: 比较占主流。对。
1: 但是一般的来说，也得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天下第一痛，疼了几年之后，它有没有一个成熟期？比如说到了一定的阶段了，不得反复的用药不好使了，那我们才来解决这个手术的问题，还是说发现了最好就给它解决了，以免疼痛呢？
0: 它是这样，一般来说，你看我们手术都是几年之后。患者他来手术的
1: 啊，
0: 你早期做手术他也不愿意做，
1: 接受不了，是不是？
0: 而且我们要给开药治疗的
1: 啊，开药
0: 既起到治疗作用，又起到诊断的作用。
1: 你
0: 说卡美西平是很特殊的一种药物，虽然临床用于抗癫痫，但是对止疼方面，如果吃卡美西平好使，我们就是考虑它是三叉神经痛或者别的神经干性痛，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
1: 啊。
0: 又往上说就扩展很多了
1: 啊，太专业了，
0: 专业挺乱了。
1: 对，
0: 你就记一点，说这个药吃上好使， 你不是三尖痛就是十二神经痛。

0: 啊，
1: 嗯，就是实验神经也是血管压的，或者是中间神经疼，都是血管压的那个神经。
0: 嗯，
1: 是通过触觉传导这种疼，它是有效果的。别的
0: 啊，
1: 疼它不无效。你说我刀拉个口子疼，你吃抗病炎是无效的。
0: 对，
1: 啊，吃抗病炎有效，说原，肯定说明一个问题，
0: 就是
1: 从
0: 你
1: 机理上说明。
0: 正反两个方向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既治疗我又诊断。
0: 对。就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但是诊断呢，是通过它的作用药理的作用，然后反过来证明你确确实实这方面存在
1: 你
0: 问
1: 说
0: 题。
1: 的你悟性很高，就是实际上三叶虫诊断靠的是症状，不是靠片子检查。
0: 嗯，
1: 第一个症状就是它有扳机点，
0: 扳什么？
1: 扳机点，扳
0: 扳
1: 机点
0: 机
1: 先
0: 点，
1: 扣扳
0: 扳机
1: 机
0: 点，
1: 是
0: 我知道，我懂。
1: 脸不敢摸不敢碰，就某个位置有个扳机点。
0: 嗯，
1: 第一个，第二是剧烈疼痛，
0: 嗯，
1: 天下第一痛嘛，
0: 嗯嗯。
1: 刀割像电击一样这种疼，剧烈的这种疼痛。
0: 嗯嗯
1: 第三个就是一阵一阵疼，疼的时候特别疼，好时候跟好时候一样。说疼就突然就来了，说好了也就好了，一点也不疼。
0: 嗯，哦，嗯嗯，这个是
1: 然
0: 三
1: 后
0: 叉
1: 再
0: 神
1: 就
0: 经
1: 吃
0: 痛，
1: 康麦西平，
0: 康麦西平好
1: 一
0: 使，
1: 吃康麦西平好使，
0: 那就是。
1: 4:1加100%。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30多年的临床经验，帮助众多的患者来解决我们的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性周围神经病、烟雾病、帕金森病、酶结综合征、肌张力障碍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谢老师。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传红。我们今天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继续帮大家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其实通过刚才谢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三叉神经痛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哈，包括天下第一疼，包括它的一些症状包括它这个部位，还有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式。那除了三叉神经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叫做面肌痉挛。自面上来讲，就是面部的肌肉抽动痉挛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症状？我认知的是不是有点窄呀，谢老师？
1: 这个你说的是对的，
0: 嗯
1: 嗯，但是这里面你要非是严格区分，它还有好多，它，你单从这个文字来说
0: 啊，
1: 就不能鉴别出来，也不能完全的诊断的准确，
0: 对，
1: 因为好多就都可以用这几个词儿来形容，
0: 嗯，
1: 对，它这个面肌痉挛，首先第一个它是面部肌肉痉挛。
0: 嗯嗯嗯，
1: 所以面部肌肉我们指的就是表情肌，我们做各种表情。
0: 啊
1: 这些肌肉都是面部表情肌，它是啥支配？它是面神经支配的。
0: 面神经。
1: 对，它面神经是一种运动神经。
0: 嗯嗯嗯。
1: 对，刚才说的三叉神经是感觉。
0: 感觉感知运动。
1: 对，
0: 嗯、
1: 三叉神经都是感觉。
0: 嗯嗯嗯。
1: 嗯，它也是啥血管压的。
0: 嗯 嗯。
1: 它几乎是把，几乎是动脉压了。
0: 动脉。
1: 动脉压的。
0: 哦、
1: 你像三叉神经痛，它90%是血管压。血管压这里面有动脉有静脉，
0: 嗯，
1: 它还有柱膜粘连，还有骨质压迫，
0: 嗯，
1: 它有一部分原因根本不清楚，
0: 嗯
1: 嗯，但面肌痉挛很典型，就是说它很确切的就是动脉压迫。
0: 您在临床上看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哈，就是那些患者来的时候，您一看就知道是面部痉挛、面肌痉挛，就是它是不同的、不停的抽动吗？
1: 是，它
0: 是表现。
1: 它第一个是单侧。
0: 单侧
1: 很少有双侧的，就是双侧也有先后，可能几年前出现这一侧，几年后又出现另一侧，有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同时的。
0: 啊，
1: 一发作我两个脸一起抽，那绝对不是。第一个是单侧，第二是阵发性，一阵一阵的。那抽越紧张越抽，抽一阵就过去了，完全不疼。你啥时候抽，啥时候停止，你不知道。而且抽的位置先从眼睑开始的。
0: 下眼睑吗？
1: 嗯，下眼睑多见。也有上眼睑的，一般是下眼睑，然后带着逐渐延伸到这个脸， 这个
0: 苹果肌这个位置。
1: 哎，对，苹果肌。就往这个嘴角的方向
0: 往、哦、嘴角下来了。
1: 对，嘴角下伸，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肌肉
0: 啊、
1: 嗯，所以把它逐渐就开始，由下眼睑联动着脸，我们常说脸的跳动
0: 啊啊，
1: 单侧的、
0: 啊、
1: 脸的跳动，这里面需要一个很需要个非常这个经验啥的，就鉴别出来。
0: 怎么鉴别？
1: 就假如说你像眉睫，眉睫中说脸它也跳，眼睑也跳，又闭眼睛，又眨眼睛，又双侧，双侧这个眼面的跳动，就叫双侧的。同时双侧的这种叫眉睫综合征。你还有这种联动，面睛联动。面瘫之后，你嘴角一动，你动一下，它动一下，它一动它一个，一动一张，这种叫面睛联动。这种不是面睛痉挛，因为他们治疗方法完全不同。你诊断错了，你碰到过诊断错的方法就错了。
0: 对呀、这个临床的诊断是前提呀、
1: 前提。
0: 因为你我们所有的方案都是从诊断来进行下一步治疗的。
1: 你一开始方向错了，以后方向也都错了。所以有的把那个眉睫当成双侧面镜来做，我开刀做了一侧，这次不好，不好说有延迟，好说等等吧，再做另一侧，那根本就不对，那全反了。
0: 那你要说是那个面肌痉挛的话，是单侧的阵发性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一般阵发性的话，它会隔多长时间？有吗？有这样？
1: 没有时间线，
0: 没有时间线，一紧张的就出现了。
1: 对对对。
0: 它，我曾经看见过什么呢？就是那个眼皮向下耷了，然后那个它跟这个面什么有关吗？就它眼睛感觉都小了。
1: 它面肌痉挛可以导致眼睛小
0: 啊、
1: 但是面瘫也有导致眼睛，
0: 也有导致眼睛，
1: 得看情况
0: 啊、
1: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我看了视频我才能知道。
0: 是
1: 啊，你说不行。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外科的，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啊，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您好，主任，他十几岁开始就。”耳朵或者是头部偶尔会一跳一跳的疼，比较厉害，但是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最长一次持续了一个月，也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后来自己就好了，最近有几年没犯了，但是隔几年可能犯一次头部或者是耳部一跳一跳的疼，几分钟或者是多久跳一次很疼。他说这个是神经痛吗？他需要治疗吗？有物理治疗的办法吗？就是不吃药的那种。
1: 当然说这种他只是说了一下症状
0: 啊，
1: 实际上来说，正常来说你疼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病，疼的时候看病我能查体这样的更确切。
0: 对，
1: 那通过他的症状分析，他可以枕大神经痛、耳大神经、枕小神经，这两啊，一个是耳大，一个是枕小神经，这两个神经都可以导致这个位置的疼痛
0: 那你还是建议他就是疼痛的时候去看。
1: 疼的时候来他这种情况之所以没吃药，我觉得还不是他能挺住。
0: 他能挺住，但是我看他不吃药的这种感觉，我就感觉
1: 他
0: 哎呀，
1: 疼是痛苦，但是能在挺住的情况下他就不吃药，如果挺不住他一定会吃药的。
0: 对，
1: 这个物理治疗的话，我觉得多做头颈椎按摩。
0: 头颈椎按摩，
1: 对、
0: 哦、
1: 这个最好做一个颈部的一些保暖啥的。你这他，你看他反复出现嘛，反复出现，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有个受凉啊受寒呐、他可能诱发，或者是这个着急上火睡眠不好。刚才我说只要你情绪有变化，神经就受影响。
0: 他这个是神经痛，是不是也跟
1: 神经痛、
0: 神经外科，
1: 而且病走熟道，他就反复的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病走熟道，
1: 对对对
0: 就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经常说的活走一惊似的。
1: 对，为什么有人就是一上火就嗓子发炎？
0: 对，
1: 为什么有人一上火就头眩晕？就这个道理来。
0: 好，这位听众还是建议您，就是当他在疼痛的时候，您主动的去就医，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啊，看神经外科就可以，是吧？好，
1: 他这个做检查查不出来，
0: 查不出来是不是？
1: 查不出来
0: 啊。好的，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记好了我们的现场参与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那谢老师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主要专长的还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另外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头痛啊、晕车呀、眩晕啊、面瘫啊、糖尿病和肾病、周围性的神经病啊、烟雾病啊、 帕金森病、梅杰综合征、肌张力障碍、抽动会语综合征、痉挛性脑瘫、动脉瘤、脑积水、癫痫、神经系统肿瘤，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谢老师啊。抓紧时间拨通热线，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谢老师，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有关这个面肌痉挛的事儿。我们接个电话，然后继续再给大家来好好讲一讲面肌痉挛。刚才您提到的是单侧，还有阵发性的啊，这是它一个典型的哈。我们在接个电话之后呢，再来详细的聊一聊，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种疾病。赵女士，你好。
1: 哎，川豪你好。
0: 哎，你好。
1: 谢
0: 老师，嗯。您说，
1: 谢老师，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周围神经病变，就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术后，还需不需要营养神经了？比如说，就像硫辛酸、点滴，或者是那叫甲钴胺口服药，还有 B1， 用不用继续服用？
2: 你做的啥手术？
1: 就微创，四个刺点，两侧那个腿。
2: 你上肢下肢？不是脊髓电刺激是吧？是做开刀手术是吧？
1: 哎，对。
2: 你术后效果觉得怎么样？那麻木感和疼痛啥的改善没有？
1: 麻木感基本上没有了。就是走路不能连续走时间太长。还可以，总的来讲比之前好多了。
2: 你觉得强在哪里呢？
1: 我因为之前没手术之前嘛，他走路就像怎么说呢，麻和木的感觉特别重，而且吧走路不知道这个脚像一个弹木桩似的，没有知觉似的，完实在是不行完就手术了，不过感觉还是不错，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就不知道还用不用需要营养神经了，点那个磷酸酸或者口服药。
2: 你这个是可以用的，可以继续用。它是这样的，为什么说做一个减压手术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它不全是卡亚的原因，卡亚只是原因之一，它主要是啥？那个糖尿病导致的内环境紊乱，使神经本身发生了病变，这种病变就是啥呢？就是水肿，水肿变性，这功能就不好了，你包括感觉就会出现麻木和疼痛，运动就会使记忆力下降，这是它的一些表现。然后在关键的环节，为什么做减压呢？在关键的位置，它通过的位置比较窄，神经的在身体内走行分割很多个关键的部位，那部位窄，那部位窄的话，它本身一肿它就卡了，
0: 肯定过不去，
2: 过不去，它卡了怎么办？我把它松解开，松解开之后它就不卡压了，它就改善，只能改善这一步，但是神经自身出现的那种神经病变，水肿啊，自身病变你是解决不了的，
0: 对，
2: 但我们可以通过脊髓电刺激进一步改善。脊髓电刺激可以改善神经功能，还可以改善这个供血的问题。
1: 那这个谢主任你说那意思，这个神经不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2: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手术已经初步达到一个效果了。在你在严格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你能维持现状已经不错了。它不继续加重就是好消息。如果想进一步解决，你说影响到其他的，我们还进一步做别的手术，还有别的方法，但是那个手术是比较贵的，他做卡亚减压肯定是因为，手术价格还是比较便宜，比那个便宜，那个一花10多万，完了多说自费，咱分开手术不报销。
1: 那我问你，我再咨询，比如说我这个需要经典硫辛酸，它间隔多长时间，输一次液呢？
2: 它是这样，我们基本上都像口服，就是口服甲钴胺就可以了。
0: 口服甲钴胺，
2: 因为现在用的很多药吧，就是说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用法。从我外科角度讲，我更喜欢就是从外科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包括你适合减压，你适合做脊髓电刺激啊。我们术后常规的话，就是一是口服药物，二是我们和这个内分泌啊，我们一块进行配合。
1: 你说，
2: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内外科进行配合嘛，他们负责调药，我们负责手术。其实他讲，我跟你讲，就是说，你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因为你已经病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现在所有做的东西你很难改善了，就是你做完手术更难变，你剩下就是延缓一下试一下，你最关键的问题控制好血糖。
0: 对，我想多说一句呢，我说这是除了神经外科之外，真得说一下，糖尿病挺可怕。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2: 你血糖控制不好，你吃啥也没用。
0: 是，
2: 最关键是这个事儿。你为啥得这病？你年轻的时候，第一个你可能没发现你得糖尿病。第二个说你血糖，你控制血糖不好。
0: 对，
2: 要不你不能导致这么严重后果。因为正常来说血糖控制及时的话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啥呢，打上胰岛素之后没有啥任何副作用，胰岛素，而且呢你吃喝不影响。这个可以，这个相当于你就是只是就是平时你麻烦一点，但是不会影响你生活。
0: 但是你得勤监测，
2: 勤监测
0: 观察一下这个血糖的波动。
2: 对，你包括你每天吃饭不同，它那个血糖变化也不同，
0: 是，
2: 所以你要自己对自己上点心。
0: 对，
2: 最关键是这个事儿，你别指望说用点啥药我就把它调好了，你这太难了这。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有那么好使的。为什么有些你说的药物就是我没有那么建议去用，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好使。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你说你来回上医院看病，不给你用点啥也不好。
1: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甲午丸常年吃吗？还是间隔多长时间？
2: 吃几个月可以间隔一段时间。你像
1: 吃一个月，还有什么呢？
2: 吃
0: 几个月，两三个月间隔一段时间。
2: B1B6也都适当可以调整吃一吃。
1: 对，
2: 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只是说有帮助。
0: B1B6，
2: 对，
1: 你
2: 就把它当成营养药吃一样，就当营养药了。
0: 嗯，
2: 你别觉得可，觉得它
0: 营养神经，
2: 你指望它看，你包括三阳痛，我们也可以吃这个甲管的药。但你指望吃它就那神经给修复上吗？那有几个能修复上的？
0: 很难。
2: 可以这么讲，有时候你用药说实在就是
0: 精神
2: 效果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理想，就是解解你心仪。
0: 对。
2: 你把你的心思放在最重要的事儿，控制血糖上。
0: 对，
2: 这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听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
0: 吗？
1: 听明白了，谢谢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常红，
0: 别客气，
1: 谢谢主任，
0: 再见。
1: 好，
2: 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好，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一个三线的赵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喂，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你好。哎，刘先生。好的，希望我们的这个导播呢再跟刘先生取得联系，或者是你再次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 ,87997399,87997399。电话拨通之后呢，建议大家守候在这个话筒旁，然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问题没有解答清楚，你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才来说那个面肌痉挛的事儿哈。
2: 对，
0: 谢老师，
2: 其实那个面肌痉挛嘛，就是诊断至关重要，
0: 至关重要。
2: 对，诊断至关重要，因为他的诊断不像你说我检查呢，检查如果长个东西，容易查就查到，我们手术切掉就切掉了，是吧？一查能对比出来。但是这个面痉挛，我们刚才讲三线通面痉挛都是功能性疾病，功能疾病全是靠经验和症状来判断的，你经验越多，你判断越准，换句话说，患者描述的越准确，你判断也准，他描述错了，你也给你误导了，
0: 对，
2: 但是面痉挛这个有一点有几个需要鉴别，刚才我说了几样，还有啥就抽动症。
0: 抽动症，
2: 抽动症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那赵四儿，
0: 啊，
2: 赵四儿，哎，嘴角一抽那个，那是抽动症，那个千万别误诊为面痉挛
0: 啊。
2: 那有的把他误诊说这是面痉挛，那你要这做手术肯定效果不好。
0: 嗯，
2: 抽动症有抽动治疗方式，这怎么鉴别？那就又说了又话长了。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症状。这个病叫啥？抽动会语综合症。
0: 对。
2: 抽动
0: 儿童多见于儿童。
2: 儿童多见。
0: 对，
2: 而且出现啥，他常见有时会语嘛，骂人嘛，
0: 对，
2: 有时候骂人会清嗓子，咳咳咳，就这个清嗓子，可以脸跳，也可以耸肩，也可以做鬼脸，这是小时候就有的，通过一般来说轻的不用吃药，重的可以吃一些抗精神类药物，吃完药之后，然后呢一般到成年人多数就自愈了，
0: 自愈
2: 就好。
0: 哦，
2: 但成年不好的咱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还有方法。这个是可以调整，但前提是那是诊断准确。
0: 您的意思就是在这个面肌痉挛当中有这个抽动症的那个症状，千万别和它混淆了，是吗？
2: 不能混淆。
0: 哦。
2: 对，这个一定能清楚，因为别说那啥，咱们一般的人不知道，就是学过医的也不见得弄明白。
0: 就有。

0: 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是存在着关联性的，和有一些症状是相通的，是不是？
1: 对，特别像。
0: 对，特别像。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区别经验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一看我都不敢定它是啥，
0: 嗯，
1: 我得仔细去看
0: 琢磨
1: 啊，仔细看琢磨，一看这个是这个了，
0: 嗯，
1: 啊，可以了，就判断出来了。有的你就犯寻思，这是啥呢？像这又像那个，
0: 嗯，
1: 但是你通过细微的一些变化能给它鉴别出来。
0: 这可别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跟谢老师聊天的时候聊，谢老师说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一上午就接待了这一位患者，只看他一位。为什么？就因为他这些疾病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不断的去聊，不断的从细节去挖掘，慢慢的才能给这种疾病定性，是不是啊？
1: 对，其实
0: 他有一些东西检查是辅助，但是经验和了解患者的一些真正的准确的描述非常重要。
1: 我们现在的医学检查查不出来那么多东西，
0: 嗯，
1: 我们能查的无怪乎就是看看有没有脑梗长不长东西，
0: 嗯，
1: 血管有没有狭窄，
0: 嗯，
1: 啊，看一些物理上的一些结构，神经像你就看着神经了，你也不知道你说你看着神经，你能知道神经有啥变病理改变？你不知道，
0: 嗯，
1: 就像你看一个人，你看到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人，你了解他性格。
0: 对，
1: 你了解他心态，你了解他内在，你不知道。
0: 其实我觉得神经科太难学了，太抽象，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过程中，为什么我们对患者这么上心？
0: 嗯，
1: 你想看好病，你一定对他上心。
0: 对，
1: 你一定以目的以是解决问题为目的。
0: 没错。
1: 嗯，
0: 打断一下谢老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
1: 嗯，
0: 看看这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
0: 请讲。
2: 是，我是这个二型糖尿病，诊断为周围神经病变。
0: 哎呦，看样子这个病还不少。
2: 我每年吧都吃那个，甲肝和那个什么那个糖林，都吃三个月连着。
1: 嗯，
2: 今年突然从六月份开始，我想吃吧，就突然就他就过敏，不知道什么原因。就
1: 吃什么过敏？吃
2: 甲肝啊。
1: 啊，甲肝过敏。嗯，
2: 甲肝、糖林还有那个，甚至吃第一都过敏。我每年都吃好几个月，就啥事没有，吃好几年了。今年就突然就过敏，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吃别的药，就是其他的问题，吃别的药一般的都过敏，就浑身起那个皮疹呢，
1: 嗯，
2: 相当刺挠。再说还有那个瘙痒，现在我一般不敢吃药。
1: 嗯，
2: 我想问一下那主任，还有什么办法能缓解这个病情？
1: 你现在有啥症状吗？
2: 现在我几乎要半卧床了嘛，现在脚都疼，那个从膝盖。包括不膝盖都疼，那个
1: 脚
2: 和脚
1: 疼，
2: 脚
1: 背脚背那啥和脚底都疼吧？
2: 主要是脚底疼，
1: 脚底疼。
2: 晚上睡觉这几个脚趾头，尤其是根部都疼，现在挺重了。
1: 啊，又晚上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越疼。
2: 啊，越对越到晚上越疼吧。
1: 嗯。那典型的那个周围神经病，
0: 典型的周围神经痛，
1: 对对对，
0: 哦，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2: 我就是住好几回院，都是周围神经痛，周围神经痛。
1: 你这个就是在内科治疗的，一是调血糖，二是影响神经了。
0: 对，
1: 他啥？他是机体免疫低下，所以啥都过敏。
0: 对，
2: 我这个调节神经药什么药也不能用，这个问题很麻烦。我现在其他有没有什么物理办法能缓解病情呢？
1: 你现在血糖控制啥样？
2: 血糖我控制的挺好，血糖我因为还这么重。我50岁住一回院嘛，在医大医，是因为这个脑子迷糊住院。
1: 嗯，
2: 他就告诉我，你血糖高啊，你不能那个，你注意血糖高，你不能那个点糖点盐水。那时候也对糖尿病没什么印象，我也没搭理他。
1: 嗯，
2: 到14年了，
0: 哎，
2: 完了他就中了，我到那个
0: 14年没治，
2: 对，
1: 嗯，
2: 没治。完到医院一检查，到武警，到市中心医院，说你糖尿病。这我才知道开始干预，
0: 嗯，
2: 一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啊，后来这个住院以后，大夫说你点那个什么嘛，打胰岛素，就打的胰岛素。
0: 嗯，
1: 你是这样的啊，你这个你看，
2: 我现在
1: 晚上很痛苦的，
0: 是的，
1: 啊，你已经晚上很痛苦，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了，我们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也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痛。
0: 嗯
1: 嗯，实际上你吃那个，你就吃上甲五胍，你也是疼。
2: 对，是疼，肯定。
1: 那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你说物理办法有没有办法？有办法。
2: 嗯，
1: 一种就是卡亚，我们做一个局部松解；二是做脊髓电刺激。
0: 啊，
1: 嗯，多数效果满意的。
0: 啊，
1: 嗯，
2: 做什么？
1: 脊髓电刺激。
2: 脊 脊髓电刺。
0: 脊髓电刺激。
1: 对，
2: 脊髓。那就到医院去啊。
1: 对，到医院来做手术啊。这种手术的缺点就是费用高，但效果好。
2: 我现在都快80岁了，我现在再凑合一年两年就拉倒了。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就是他在家里头如果有一些什么物理疗法，他自己可以操作的有没有？
2: 对对，我现在独居，孩子在外地上海。
1: 你的血管查过没有？血管闭塞没有？狭不狭窄？
2: 血管我那个前几个月查一回，没闭塞。
1: 啊，
2: 有零星的零星血栓有，没闭。
1: 嗯，你针灸过吗？
2: 针灸没有，没针过。
1: 啊，没针过。哎，其实吧，我跟你讲，
0: 针灸也能解决点问题。
1: 能解决点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我跟你讲，就是现在除非手术，其他的物理方法都不理想。
0: 哦，
1: 都达不到你的目的，说我用完了。
0: 就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的时间太久不干预了，导致的并发症深入神经。
1: 如果说你通过一些简单物理方法能好，我们就不用说这些手术的事儿了。
2: 不是，这个简单的自个儿能处理的那个，多少减轻一点也行。
0: 反正现在这个谢老师跟
1: 你
0: 说的都是实话。
1: 吃点药吧，吃点普瑞巴林的药，那是。
2: 普瑞巴林我不敢吃，那普瑞巴林我一般的药都过敏，
1: 你看
2: 那普瑞巴林更不敢吃。
1: 现在是啥常见的药，好使的药，你看它都过敏。
0: 嗯，
1: 其他的
2: 啥药都不敢吃。你现在一般的土霉素，我那个前两天那个上火，
1: 嗯，
2: 口舌生疮，吃那个什么的硫磺解毒丸都不行。
0: 嗯，
1: 我给你个建议吧，你现在别老关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我建议你上我们那个变态反应科。
0: 变态反应科
1: 看看那个怎么能用点东西，怎么能调整一下子过敏这个事儿。因为你比较好的方法吧你都用不上，
0: 嗯，
1: 你说用一个非常次要的方法它又不理想，你何必呢？
0: 对，
1: 是不是
2: 变态反应科啊？
0: 变态反应科就是看过
1: 敏
0: 的。现在临床上过敏有一个是抗敏药，再有一个呢可能也会打针。
1: 对，
0: 就是一系列的，然后但是它这打好几年。
1: 对，
0: 然后你看看这种方法，目前来讲呢，就是你家里头，我理解你，比如说泡泡脚啊，比如说按摩呀，自己能操作的，能不能减轻点疼痛？
2: 哎，
0: 晚上的这个疼痛。
2: 我就希望这个吧。
0: 你现在烫脚的话，你也得注意啊，你那个稍微时间别烫坏了，你得注意温度。你本来你末梢反应就慢。
2: 这个还能我能
1: 做到。你可以泡脚，也可以按摩，但是它不理想。
0: 对，
1: 我明确跟你说，
0: 就是不理想。那你只能减缓的疼痛吧？能吗？
1: 这很难。
0: 很难啊！
1: 很
0: 难。很
1: 难。
0: 那你就尝试着来吧。
1: 他啥？他越是越是人静，他越难受，睡不着觉。
0: 越是
1: 他折腾折腾吧，还好一点。
2: 本来睡眠就不好，再他再疼，你说。
0: 哎呀，
1: 我还是建议你吃点药，吃点药，变成变态反应科，让你能把药吃进去。
0: 对，
1: 嗯，但是没有特别好。
0: 退一步来讲，把变态反应看好了，就是不过敏了。
2: 变态反应科就是那过敏科吧。
1: 对，
0: 完了不过敏了，你才能把药用上，是不是也算是有个帮手？
1: 理解大爷这种想法，
0: 对，
1: 他就是。年龄大了，身体也弱了。
0: 是，
2: 我78岁了。另外，是独居。
0: 只能是这样给您的建议，好不好？
2: 嗯。
0: 哎，好，刘先生，再见。
2: 好，再见。
0: 哎，好的。
1: 这病吧，是个常见疾病，
0: 是吧？
1: 常见疾病大家都知道，方法好方法都在台面上放着。
0: 对。
1: 你看他说的东西，他有可能他有些对药物的了解比我还清楚。因为我的药物好像由我们内科来讲。
0: 因为外科是手术。
1: 对，我们知道一些，但是有方法你看比我知道都多。
0: 对。
1: 你看他想能不能有别的特殊的方法，其实对我来说很难，咱有方法解决，但你用不上。
0: 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你是不是找我呀？
0: 是你。
3: 我是93岁的老太太
0: 啊。你是
3: 传红，我真敬佩你呀。 我听你多少年的说你改成个那个多种病的这个专家。
0: 没有，就是跟不同的老师在学习。您别表扬我阿姨，您什么问题请教谢老师。
3: 我再打搅一下
0: 啊，
3: 我是1915年吧，我就在那个省医院看的，那个神经那个心脏神经科，他说我是交感神经紊乱。就是要是冷了就全，这是热了全身热的，热的火烧火燎，还不出，完了那一会儿呢就凉了，就冷了。这个冷了就得打地方，就像感冒了似的。 完了一活动啊，就全身就发烧，下身还不热，就上身可热，热的都觉着出。

0: 眼泪都热出来了，可热可热的了。但是呢，也没有吃什么好药，就是吃这个什么那个内啡能，吃了两个月有副作用，我也不吃了。后来我就挺着了，反正那个挺着这么多年，完了这个现在呢，这个有什么反应呢？哎，就走道吧，有点腿发木，就像那个不过血的似的。哎，走一会儿啊，就拄着拐，就是两个腿，就像那个，你说是像，气血好像不周似的。就是走一走，这腿就发木，我就怕卡倒。这个就是那个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我这个解决？你看我这神经内科，我也不敢吃药了，老吃药的把这个胃再吃坏了。
1: 行，阿姨，我问一下，就是你浑身热多长时间了？
0: 哎，是从2015年开始有这个毛病，
1: 11年，
0: 11年了。完了，完以前那个热点他就勉强过去，我就不穿，冬天就不穿把棉袄脱了。
1: 还有你呢，好像也是这样的，你出汗吗？
0: 不出汗，他要出汗就好了。
1: 出不来汗是吧？
0: 哎，不出汗，没有汗。
1: 你身上累不累的？
0: 身上岁数也，我也不干啥活，岁数大了，反正就乏呗。就是一出汗就乏了，就不愿意动弹了。
1: 好的，阿姨，我看你那些症状吧，从原理上来说还是考虑植物神经系统来的，交感副交感神经紊乱来的。这个可以通过一种方法叫性状神经节阻滞，可以通过这方法来调整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2: 叫神经节阻滞，
1: 星状神经节阻滞，
2: 星状
1: 这个位置，这个星状神经长在一个颈部，颈前方气管的旁边。颈椎的前方。
2: 那它这个也是一种小的微创手术吗？
1: 不用手术，
2: 不是手术，
1: 就是打针。
2: 打针
1: 打针就可以，反正90多了还可以。
2: 还可以啊。他打针之前是不是得做过敏实验的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啊？
1: 现在这个不做。
2: 不用啊。
1: 这个药物不做。打个4次到6次，也就4到6天看一看，如果效果好。有一部分人效果不错的，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就隔1-2个月再第二个疗程接着再调整一下。
2: 这是神经外科的一个治病方式是吗？
1: 对，这是我用的一个方法。
2: 这
1: 个也可以调整心脏神经官能症，搁它调。那就胸闷气短了，身上累就搁它调。用那个这个中医讲的话就是把经络打通，用武侠小说来说就是打通任督二脉，有点悬了。但确实是从西医的角度讲，就是这个神经，你扎个位置一调整，它就把整个神经调平衡了。好的症状就消失了。可以尝试治疗一下，带着家里人来啊。你毕竟九十多了是吧？
2: 九十多了，
1: 让家里这个孩子陪同，
2: 然后让孩子帮您看，好不好？
0: 好嘞，
2: 好嘞，李阿姨，
1: 还行，
2: 思维啊什么的都可以，交流都没有障碍，
1: 对，
2: 然后理解能力也都很到位，
1: 很到位，一看有素质有文化，
2: 长寿，
1: 对，
2: 多好啊哈！哎，我希望我们大家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每个人不断的去积累。各位我们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他们临床的一些经验啊，治疗方式手段呢，健康理念呢，咱们多学习多借鉴，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哈。好，各位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破解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老师。谢老师临床主要还是专长于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偏头痛、晕车、眩晕、面瘫、糖尿病和肾病、周围神经病，还有帕金森病、梅杰综合征等等等等啊。有问题涉及到神经外科的都抓紧时间来请教谢老师，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这个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谢春成。

0: 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讲解答有关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刚才在介绍那个谢老师专长的时候哈，说有个烟雾病哈，我还特别纳闷，我说什么叫烟雾病呢？就抽烟的那种烟雾吗？就是反映到神经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呀？
1: 对，你这个想的非常方向是非常
0: 没跑，
1: 没跑，
0: 没跑偏啊。
1: 烟雾病是脑血管病的一种
0: 啊，
1: 它一般的是一个先天性疾病，
0: 先天性的
1: 就是
0: 遗传基因有关，
1: 这个，就是先天血管性的一种脑内血管一种闭塞
0: 啊，
1: 它缓慢的闭塞
0: 啊
1: 啊，它是直接闭塞不就脑梗了吗？
0: 对，
1: 它缓慢的闭塞就是主干的血管逐渐的变缩窄啊，又在这儿窄，最终把它闭塞了，它这个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
0: 啊，
1: 甚至四五十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逐渐的狭窄的。那么逐渐狭窄之后呢，那远端需要供血啊，它怎么办？它形成一些侧支循环。
0: 侧支。
1: 主干要狭，逐渐狭窄了，那这供血不够了，就主干道不够，就得从别的地方。
0: 哦，明白。
1: 来过了一些血管。
0: 哦，我明白。
1: 本来那些血管是
0: 走旁道了。
1: 对，走旁道。正常的血管旁道是看不到的，或者是很细，它也不显影，看不到。但是这个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了，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你主干不供血了，你造影的时候其他地方血管就过来了，就显影，反而显影了。这些显影是杂乱无章的，密密麻麻的，所以看着就像一坨烟雾一样。
0: 这是临床上诊断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儿。
1: 对，它其实是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影像的一个
0: 影像的一个表现。
1: 对，你正常的血管像一个树枝分叉似的，
0: 对，
1: 就很规整，有主次之分，
0: 有
1: 粗细之分，
0: 这
1: 个就没有了，乱了，
0: 明白，
1: 打乱，就抽个烟，哗，雾散开，就那种感觉。
0: 树干、树杈、树枝什么这些，
1: 对，所以最常见发病最小的年龄是十岁左右，
0: 十岁，
1: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四五十岁。
0: 那他这个平时他会有什么症状吗？就是这是影像上的一个判断，但他
1: 这个症状就俩事儿，一个是脑出血，一个脑梗。
0: 哇，
1: 因为它产生一些侧支循环血管，新生的血管它很薄啊，它很薄是，它扩张到一层它就爆了，
0: 对，
1: 它就破了，就出血，叫这个叫出血。另外一个啥呢？就是逐渐供血不够，越来越不够，越来越不够，代偿作为代偿不了就是脑梗了。就这俩事儿。这俩事儿很严重，
0: 是
1: 对不对？你出现的问题怎么办？这个是。这个早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后期就得通过搭桥手术了。
0: 但是对于十岁的孩子，临床上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真见过。
1: 但好在是这样，他不见得非得搭桥，这种就我们做颞肌贴敷就行。
0: 什么？
1: 做颞肌贴敷。什么是贴敷呢？把这个我们看的头部的一个解剖结构是啥？头皮，颅骨，颅骨下面硬膜往下脑组织，分了几个层次，怎么办呢？我把骨头拿下来，把硬膜剪开，然后把肌肉贴到脑表面上。脑表面血管时间长的往里长血管，然后把骨头扣在外面。这是小孩的，因为小孩血管很细，你搭桥可能搭不上。要是成年人，我们就需要搭桥，把颞部的血管搭里面，让它供血，增加供血。完再把颞肌贴上。再把硬膜反转，因为硬膜反转啥？反转那边有血管，给它反过去，接着往上血管。
0: 这挺有招啊！
1: 挺有办法的。
0: 对，挺有办法。
1: 好多病人效果是不错的，
0: 而
1: 且是长期效果不错，
0: 是吧？你看，我觉得谢老师临床说起来手术的时候，真是，每一个手术都在你脑子里，这信手拈来的，就把他各种问题都给他解决了哈。
1: 其实做这手术要经过专门的训练，
0: 是
1: 因为他管的血管很细。一般来说，一般0.5毫米到1毫米左右，就相当于啥牙签尖那前面中段的一个粗细，很细的。然后你用时令的线，时令线是啥概念？就放在你的手上，我不告诉你在哪位置，你得找一会儿才能找到这根线。
0: 这么细
1: 啊？那个针非常细，一不小心你喘口气儿功夫就给它飘走了。
0: 哎呦，聊着聊着没聊够呢哈！今天把这个，看还没说面肌痉挛的治疗方式呢。如果面肌痉挛怎么办？也是临床用药，跟三叉神经差不多吗？
1: 面肌痉挛的治疗方式几乎很单一。
0: 单一。
1: 单一在哪里呢？就是方法就是一个开刀。
0: 哇！
1: 主流的、经典的、有效的就一个开刀。
0: 嗯。
1: 你其他方法都不好。打肉毒素只是一时的缓解，就几个月时间，3到6个月，你还得打二次，其实也就是一年得打到2次3次左右。就反复打可能越来越失效了，就是效果也不是那么理想了。关键每次打的费用也2000-3000块钱，你一年也不少的费用。而且打完之后有轻微的面瘫。
0: 哦，
1: 就嘴就

0: 表情僵硬。
1: 明白明白。
0: 嗯，它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美容针嘛。
1: 嗯，对。
0: 打完了之后就没有表情了，当然就没皱纹了嘛。
1: 哎呀，我们追求的是自然美。哎呀，聊着聊着就没聊够。谢老师，我们这次只能把这个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聊到这儿。面肌痉挛还没聊全呢。
0: 没聊全。
1: 所以说这个只能是开刀。开刀一般都用什么方式啊？就是它也是跟神经，
0: 开刀也是微血管减压术，
1: 也
0: 是耳部开个小孔，我们把血管推开。
1: 啊，好，你看我一直在很好奇，所以说问题也比较多。但是我相信，这个通过今天谢老师跟大家的这种聊天，包括大家解答了那么多问题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对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尤其是还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有了很全面的了解，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方案和手段。希望对于每一位听众来说都会有收获。也非常感谢谢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有机会再次邀请您来跟大家慢慢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的这个偏头痛啊、晕车呀、眩晕的、面瘫呢，太常见了。再给大家好好做一期科普，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断的去积累我们的健康财富吧。再次感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86339786,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健康节目啊！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们愿意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同时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包括自己，包括身边的人都能够获得健康。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专项的话题。昨天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提示，就是对于眼病的患者啊，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将所有眼病的患者啊面临着一个困惑和问题，就是什么呢？视力提升的问题。有很多保守医疗的说这个视力可以提升，患者前仆后继往上冲，这患者呢视力没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说手完术之后肯定好，到最后的情况下手完术一年半年或一年半左右开始视力哗哗下降，这患者就是进入到另一个流程。第三个呢就是有些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记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眼病只要是哪种眼病都不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恢复水平，不可能。有的呢特殊人群的过程中就是视力逐缓的下降，只能做到这里，这是最次的一环。所以呢我们说人食五谷杂粮，饮酒泉而生百病，然而百病当中眼病为百疾之首。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将从明天开始就开始进入到整个眼病验证光明的一个活动中。这次活动的过程中啊，首先第一个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套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是把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药物雾化，这个药物雾化的过程中是把药点那个雾化器里，让我们眼睛进行吸收，初步吸收。第二部分就是它有一个两组按摩器，按摩器是打通眼睛周围的这种穴位，也叫通窍，就眼窍不通百药不灵。因为我们后期要面对着视力直接提升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眼窍不通那么百药不灵。第三个就是要修复眼底，修复眼底的过程中就是眼底不修难见光明，那么我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么就是化眼浊，这眼浊不化事物也不清楚，所以呢几个苗头指向都是不清楚。那么在整个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它的第二步呢就是要求就特别高了。这个要求高的是什么状态呢？首先就是因为这个里边有个穴位渗透的一个按摩，就打通眼睛周围的一个穴窍，这个穴窍这个过程哪一部分人不能做必须清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半年内眼睛做过任何手术的都不可以用，你只可以药物化，因为第二步非常关键。半年之内眼睛做过手术之内的，半年不是五个月，在临床医学上是六个月，
2: 而且是满打满算的啊。
3: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球后注射打针的，比如说这个单抗那个单抗，还有这个小牛眼什么的，球后注射的人不能做。第三个就是眼底出血的，正在出血或出血恢复期三个月之内不能用。第四个，孕妇和十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用。第五个，戴隐形眼镜的不能做，因为他这个东西特别的专业，把我们整个眼部周围的穴位 经络全部打通，打通的时候呢是往眼睛上运营养运药。所以说这整个过程的过程中，这五点就是半年内眼睛做过手术的，不管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病变，还有那网托，那么还有球后注射的眼底出血的孕妇，而十岁以下儿童还戴隐形眼镜的是绝对不可以的。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因为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宣教的模式，当你听到这一课的时候，你报名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2: 嗯，苏医生，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半年之内戴过隐形眼镜的都是不可以的是吗？
3: 就是我们戴过眼镜，戴隐形眼镜，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就可以做
2: 啊，摘下来就行。就是你，而且你保证多长时间之内，
3: 其他的几个就没
2: 啊，保证多长时间之内就不能再戴了，是不是？
3: 不，我们做完之后你戴也可以，
2: 也可以，
3: 就是
2: 啊，就这个期间是这个期间是不能戴的，
3: 绝对紧致的啊。
2: 嗯，
3: 这是一个问题，
2: 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要求啊。
3: 好。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环，第二环的过程中，心脏支架不能动。第二，心脏搭桥不能做。第三个，带有起搏器的不能使用。我们在别的城市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多人说把要求太多了，说要求多，你要是看到人家视力在30分钟之内当场在幻灯片上，就是我们的视力表上提升一格到两格的时候，你哭你都找不着调，因为没有在30分钟之内让你迅速提升它，这个技术就是，这是我们进入到第二环。第三环的过程中，在整个做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个眼药，这个眼药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粉末，这个小粉末的过程中，我们会点到眼里，这是个国药准做的，是国家非物化物质遗产，是一个明清时期的工程的一个药方。这个眼药特别小，我说呢，这个眼药有多少呢？告诉大家，大米饭粒那么大，它是一个非常超细的一个粉末。之后我们在整个做的过程中，就是能做第二步，说我也没有支架，我也没有搭桥，这些东西做的过程中，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颈椎支架的、颈动脉支架的不可以做。所以颈动脉斑块那没问题，这个一定要记住。那么这里边还要加一个，就是网托做完了之后半年之内的不可以做。所有的这些信息你一定得匹配，那么这个匹配的信息的过程中，你就得跟医生事先交代，我心脏有支架，我颈动脉上有支架，我颈椎上有支架，我心脏搭桥了，还有呢，我有起搏器，我们把整个第二个环节就给你省略掉了，那么你的效果就是可能说我们就能看见一格，因为别的人能提升两格三格，你就能提升一格，第二个环节一定要省略掉。如果出现你未说之后，我们这档节目是有备份录音的，当把这份备份录音拿出原始数据拿出来，你没说造成一切后果损伤，你可以自己担着。所以你一定得说，因为我们这个呢是整个宣传不良。
2: 嗯，苏医生，你的这个声音有点信号不是特别好，哎，调整一下。
3: 好的，
2: 好的，嗯。
3: 它是一种试制，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合同。所以你有这些你必须跟医生说，你如果报蒙我就想赌幸运，出现后果你自己担着，如果真走到这种医疗官司的时候，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冰冷冷的，是特别的公平的，到那个时候你说哎呀我老了什么，这些跟你老不老没有关系。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心脏支架、心脏搭桥、心脏起搏器、颈动脉支架、颈椎支架，这五种人不能用。

知道，必须得懂。那么我们现在讲第三个，第三个的过程中就是一战一抹当场见效，而且这个药品还有一个好效果，什么呢？睡眠，睡得特别的安稳，而且我们就是做这个水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鱼肉眼上面那个不用做手术，点几回鱼肉眼就没了，就可以下去了。这个东西在全国现在在做的过程中，它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治，你也不用买，你给八分档他也不卖给你，为啥？就是让你看效果。这个看效果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大家知道呢，就是这个效果，白内障还有鱼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病变这一块的过程中，我们上药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上药之后上面有个眼贴，20分钟休息，20分钟之后我们就开始测视力。这个视力之后呢，千万记住不要听医生瞎摆了，我把这个事情咱们做的就公公正正平平整整四平八稳的。因为眼病这个地方呢，首先为什么不敢使这些保健的东西，那绝对不行，眼睛特别致密，之后呢必须用国药准则好治疗型的东西，因为它是个治疗单位，它不是说的一个乱码七糟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呢，首先第一个你干啥，进去之后没操作任何东西之前你测试力，你说没有用咱自己看完之后，他会记到本子上，之后咱们就开始操作整个过程，过程完毕之后咱再测视力，你谁说都没有用，用事实说话。这就是很多人说那我不用不行，我就直接把它都买回去，不行。这个为什么买回去不行？首先这个药方它是个粉，你调不好，你要知道说这我验证完了之后确实好用，我拿回去必须医生给你调，而且医生调的过程中不是把整瓶粉都对上，他那个是什么呢，一瓶能调一个月，但是这个里边还剩一点点粉，这一瓶多少，0.4克粉末。那么把这个调完之后呢，后期安排怎么做你必须得听医生的。那么我们比如说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黄斑病病变、眼底病变，那么它的整个治疗过程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往上点，往上点的过程中，轻者2-3个月，重者3-6个月。现在呢是没多少钱，但是现在你们临近的省，这个东西就开始翻倍了，一个月的过程中他们是1600。在黑龙江市治这个单位的是半价，是一个月是800。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价格的问题。首先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就是你必须得清楚，适合咱自己的。说我试治的我不用或者我不买，没那个关系，谁也不能胁迫你，这个东西完全自愿，因为能让你看见视力提升的东西，在30-40分钟迅速提升的东西你基本看不着。第二个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啊，那我试制的过程中效果确实好了，完了之后我配回去，你们是半价现在。但是那个药有个特点，什么特点？那个药是一个铁盒里边是2瓶药，所以当你配完药的过程中说我就要一个月的，你配完这个的过程中，那么这个铁盒因为里边两个，这个铁盒只能第二个人拿走，你拿不走，这个也事先说清楚啊，就是你拿走了第二个人不行，因为必须得让第二个人看到这个东西是国药准则的。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中，就是这些不是强制你的，我们这个药物洗眼的过程中，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告诉大家，就是它能把我们像眼睛使这么多年上边有层膜，这个膜是有个混沌，老百姓说污浊，像窗户上霜，上霜，这个药整完了之后能把那层膜摘下来，
就是特别透亮。

啊，就说我们这个玻璃有点污了，有点点儿，我把它擦擦。那个擦下那个小点儿，我们擦的纸上不有那个痕迹，是你要不是灰的，要不是黑的。我们这个呢，整上去之后一定要听医生指挥。要上去之后，你就来回转眼睛，就把眼睛里边眼睛一转动的时候，就能把那个灯冲到哪儿去？就像水一样冲到我们的下眼睑上，老百姓说下眼皮上。那冲到下眼皮上的过程中，跟棉签一拿，你能看见。那么大家好奇的情况下呢，就是上网上去搜一搜什么样的视频，说这个老牛上面有点膜，这老牛看不着了。完了，一个医生拿一个针，把那一条，哎呀，钻一张膜，这老牛就能走了，能看清东西了。原理基本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拿针去挑，因为他这个东西把这溶解的污浊物啊，这个破东西、旧东西挡着眼睛子，完了影响我们这种眼睛通透性的东西，它不是不伤眼膜，它呢就像流眼泪一样，里边有水一转动的过程中，它就流到我们下眼皮上。那么搁下眼皮上的情况下，我们用棉签把它取出来之后，跟盐水一冲，这个事儿就结束，就可彻彻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要这个东西配，我就是一个月，我就因为它一盒是俩月的嘛，你现在是1600，你过了试质期它就是3200，咱先别考虑1600还是3200，多省1600块钱的事，别考虑那些试质，就看效果，谁说说什么都没有用，就看视力提升。视力如果不提升的，只有一种人不能提升，哪种？就是我有支架，我把你第二个过程我给你省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普通常规下就能配出这水，就能那个瓶也是特别特殊的，就是你想挤一下挤5-6滴，你挤不出来，挤一下只能滴一滴，就滴一滴。之后呢，说我要上次数多了，剩点药粉拿回来，我们接着再给你调。那么这种配置瓶，包括粉，你可不能包括那个水，你可不能在家自己捂着啊，那可不行。那个绝对不行啊，你配不明白，因为这个东西有个配比度。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咱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拿针挑，也不拿刀挖，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跟他们眼科整个在全国操作过程中咱们扯进来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让大家。但是呢，现在有的患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这样，这是外用的这么牛，如果我再口服点儿，我们今天患者问我，我说在你们临近的省在做的过程中，我发了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哈尔滨的患者就说，他说怎么好技术都搁那边出，那边也确实不一样。我告诉大家，那种骨小梁照射，就只要照骨头里边你到底松不松，皮测血的都精准，各种疼痛的免费试治，包括这个眼病的免费试治，包括那个枪击地的免费测试，也活动紧锣密鼓，一批接一批那么往上上，包括检查整个机体那个免疫功能下降那块儿，人都一批接一批的。所以这个什么怎么都在那边儿，他们怎么那么幸运，这个项目是咱村扯出来的，扯过来的。所以呢，扯过给的时间，他的试制时间一过，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报名，你报名就证明你听到这档节目了，因为我们在线下什么都没说，也没说这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说这随便找人没有。所以当你报名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得保证在那待40分钟左右，还有不是到那就测，因为到那就开始做，你必须得排着。那么要是40分钟，大家想想8个小时能做几个人，现在的过程中做不了几个，一天8个，满打满算做10个，中间不停手做10个人。那么他现在是这3-5天，前期定论就3天，但是我现在还没把这个时间卡死，因为现在整个报名的70-80人，所以你必须得等候，什么时候安排到你，什么时候往上上，
那个一天的时间段上就基本上是你的了，你不来我排到你了，把那个位置给你空下来了，别人上不来，因为他们眼科协会还盯着这件事，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你下次就永远也上不来了。啊，不要考虑说那那个都失智我就得买，不把这个顾虑把心放到肚里完全打消。我就想看看他这神奇。可以，没有问题。我试试完我不想买，没有问题，不是强买强卖的问题。第三个，这个东西按照我们成份成套往下配备，在试制的过程中都是自愿的。啊，没有，不能强迫。那么第四个的过程中，就是没有这个病的病上凑合。还有一个，如果三天到五天的顶天做四十人，那剩下那部分人怎么办？现在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计原计划到突破宣传一周，我现在原计划就给他两三天，我给他三四天，是这么一个做法。所以说呢，这个你必须要报名，你报名就证明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如果你有支架或者是手术刚手术几个月，最后你什么都不说，那么对不起，出事的过程中谁不给你兜啊，一定是这样的，千万要记住。这个疗法的过程中，整个疗法已经申请专利了。第二个，整个操作都是科学安全的，因为不捅刀，不打针，也不拿针条，也不拿刀挖，什么都没有，非常安全。那么整个说白了说，那这不就相当于上一个眼药水吗？对，就相当于上了一个眼药水。所以在别的省说，那我如果这么干，我得口服点呢。我说你是聪明人，我说来这么多人，三五人再问，那我搁里边再调一下，往我再这么调一下，那我比别人不亮堂多了？对，那就会亮堂很多。你要想说到这个，我照这个告诉我九点来了，我现在正好九点，你前面人整着半拉科技，我现在就得做。很多人说还有这样的人，有。我上一轮次主诊的时候就告诉他，那家巴拉巴拉的，啊，告诉我九点来，那我就九点来了。我到了为什么不给我看？我前边还有人，你前面还排三个，那你告诉我九点来。到时候你一看他疾病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哇呀，他有病，但他不是精神有问题。那种情况下，你想一想，你已经影响到他的诊疗秩序，你说什么医生都能听见，不说你，医生心里边已经起波澜了。还有你整个医院你说了算了，那怎么可能？给你留个位置的情况下，完你不来，来了之后呢，前面有的不管老少年纪大年小的，你就必须哔啦吧啦哔啦吧啦的。你应该想象得到，之所以你前面有人后边也有人，就证明这个技术不错。你之所以能来，就证明别人没治好你。如果我为什么前段时间给大家讲，我说别跟医生勾伙，你赢不着。有的医生心术偏的情况下，我让你好，我让你给别人看得好，但是我让你好不利索。知不知道这个过程是需要花钱的，时间是验长的，你叫啥板，你能赢了吗？但是我是不吃这种亏，我一般我就问他怎么的，后边那么一大堆人，完现在这块有两三个候着的情况下，正好到九点了，我就得坐等你啊，你要不来我还得等你到晚上啊，我就这么问。但是咱看开看病说该咋看咋看，你得首先你得是个人，受委屈你得说，你说的过程中你不能那种蛮不讲理呀，那能行吗？你放横推车谁在乎你？你搁家爹妈的过程中，孩子们说你有病我让着你点，外边谁让着你？没有人。你跟你家说飞扬跋扈的，说一不二的，沾火就着，你到外边你试试，谁惯你？啥玩意？你老少的，你又不是人爹妈。那么这种状况吃亏的是谁？大家想，一定是你。
所以呢，这个不要空档，因为这个你空一个就有一个会花一份冤枉钱，啥试制完了之后它价格恢复正常，正好是一半，你现在800，到时候它就1600，一个月现在是800一瓶药，到时候配完了是一瓶药，但是会剩下点点粉，你要是说我点两次，一天4滴，正好是一个月，但是我如果说我点3次6滴的情况下，我差个5-7-8天的，正好剩那点粉配上了，正好，而且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里保存啊。那么说我2瓶我先配出1瓶，完那个我用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过来配，医生会免费给你配的。那么中间它有一个治疗，这个治疗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是往返做的，往返做的过程中不用你搁家说我把药背来，我又把水也背来，你不用，因为有一种水你是没有的，药水那种雾化洗眼药水你没有，我们配药的时候有什么人配那个东西，不可能给你。之后呢，来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东西用我们的做，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安排你哪天回来做，这个做是不收费的啊。在其他的城市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第一轮次会能捡到便宜，也就是第一波人会捡便宜，现在在别的省试制的过程中已经就到第二轮第三轮了，平常做的过程中是做一次100到130，心情好的会说话的100，不查的就130，那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弹性。我说你们这个东西整的都不科学，100都100，130都130都不一样，因为点眼药洗眼的过程中我可能放3滴水，我可能放4滴水，我可能放2滴水，我也可能放1滴。哦，我说还有这个说法，那我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正常的原则放2滴，我给你放4滴，把我收100块钱呢？他有啊。我说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样呢？他跟我讲，他说不嚼筋的呗。哦，我说那要是嚼筋的就是2滴水收130呗。他就笑，我说你这个不科学，但是咱这个呢，我说头一轮次进来的人都不能收啊，那么有特殊情况呢，那是必须要收你费用的。但是所以我把这段事情讲完，这个事情必须报名，当你报名就证明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因为在线下我们没做。第三个就是安排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不能往前抢。第四个就现在报名的我们尽量给你安排时间，你不用担心，这报上了我们给你安排时间啊，安排时间一定要等候这种通令，因为你整得匆匆忙忙到最后你也不好他也不好，整得乱七八糟的就犯不上了，所以你一定得卡好你的时间，你哪天到底有没有事儿，那个时间给你留出来之后你必须确定你到不到啊。所以呢，这就是整个这个眼病试制将全部过程，你别管这个东西哪天说3天之后再播这部分内容的情况下，你就按这个时间计算就行了啊。我这第二次听见，那么我就以为今天是第一次，这个我不解释为什么，不能解释，大家自己悟。我是希望你们都好，这个东西不试制千万不要买，听话哦，千万听话。试好了没钱也不用买啊。哦，第三个就是我就想你现在不是800吗，我就想买1600的，将来那你就买1600的，我无所谓，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那么后期有的就是特殊情况呢，收钱的我会给你们安排，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现在电真也看站在自己面前呢，就是银僧普运，电真就全明白了。这后悔就别提，心想千错万错，全是我电真之错，我就应该在树林里把这普运一刀杀了，把这挖坑埋了就对了。没成想我一念之差，把他左耳朵割下来，他回到万国殿搬动是非，我殿真还有今日之祸。殿真高声喊喝：阴僧啊，阴僧！我殿真恨不得那生吃儿肉。刚才你说什么？我拜兄立兰旺，那和我妻子欲行不轨，也纯粹是信口雌黄。就见普月呵呵一笑：我跟你说啊，那信口雌黄也罢，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媳妇王氏那肯定是死了。你要是不信呢，你仔细看。就见这普月把王氏的人头由打身后拿过来，就拿到了电真的眼前。我说：电真，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花容月貌的媳妇，你可看清楚。电真仔细一瞅，正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把电真气三神暴跳，连豪气飞空，热血沸腾，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就觉得那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发腥，一口血由哪那下背反上来，这血呀就喷出去，一条血箭直奔普月，喷着普月满脸都是。普月呀了一声，再看电真气绝身亡。 佛院一见，回到了禅堂，禀报他的老师智深。智深来到外面，到了庄子这儿，那看了看，看起来电真是真死了。要说按照绿林的规矩，那死后不结怨，这个可不能这么比，因为这电真就和咱们师徒作对，如今咱们把这死尸放到院中，把那妇人的人头放到他的身上，让刀斧手把他乱刃分尸。

死后也不能给他留全尸，方解我心头之恨。众人答应，当时把电针由打庄子上摘下来，放到了当院，又命人把王氏的人头扔在他的身上，把刀斧手给找来。这些刀斧手一个个手持军刃，那全都是鬼头刀，就把死尸围了。单等智深他一发话，就把电针乱刃分尸。就在此时，电文魁又到外边跑进来，那扑通一声就给电针跪下：“师傅，师傅，您老已经给少师傅那报了仇了，雪了恨了，就给他留个全尸。那小徒念他与我有恩，只因为我爹呀过去之时，那店庄主赏的我家的棺材，又给请了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不有这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今我眼看着，说句实话，我不忍心看着店庄主乱刃分尸。再者一说，您是武圣人的门徒弟子，有道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您就念一念，全是同门人，能不能赏他一个全尸？他又是小人的一个长辈，我二人是同姓不同宗。智深听到这儿，又瞧了瞧电文魁：“文魁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冲着你免去乱刃分尸，刀斧手退下。”叶生吩咐这些恶奴纷纷退去，然后又看了看电文魁：“文魁啊，你也把他们尸身人头拉到庙外掩埋了吧，以尽你们叔侄之情。”电文魁跪在那儿蹦蹦的磕响头：“大师父，多谢您赏给小人的全脸儿，以后我在大师父面前当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这才由大家帮忙，他自己提着王氏的人头。电文魁心中落泪，心想：电庄主这一辈子那行侠仗义，净做好事，冬天舍米，夏天舍丹，二八月开粥厂，附近的老百姓无不夸奖电真。真可惜电庄主一身的武艺，一身的能为，遭人陷害。电文魁暗中落泪，由大家帮着忙，就把尸身拉到了庙后。此时寺外更梆齐响，野焦四鼓。电文魁眨了眨眼泪：“各位呀，死去的电庄主与我电文魁有恩，天到这个时候，你们众位忙了一夜，休息去吧，待我一个人埋葬电庄主。”众人点头，全都走了。电文魁看他们走了，这眼泪掉得更欢了，心中暗想：我这么做如果让恶贼普月那看见了，连我也一起被杀。不过只要有我电文魁三寸气在，我一定出去各出报信，凡是和我家二员外那认识的全都报信，非给我家二员外报仇不可。想到此处，这才取出了敲镐，就在西角门旁边挨着墙根啊刨了个坑，就把电针的死尸埋好了，又找了个花盆把王氏的人头给扣上，埋在电针的下垂手。埋完了以后，电文魁长出了一口气：“庄主啊，你要夫妻的亡灵千万别散，别叫我害怕，我有三寸气在，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
说完了以后，回到了庙里边前去睡觉，咱们暂且不提。现在再说殿真的家中，那床下的小丫鬟一看凶僧把王氏杀了，人头提走了，又拿床下边慢慢的爬出来，就喊声：“你们大家赶紧来呀，我家主母死了。”此时才有管家殿海跑到了后面，到屋里这么一看，这婆子尸首两分，主母王氏也被杀了，满地下都是血，王氏的人头还丢了。这小丫鬟名叫翠云，当时就问翠云：“翠云呐，这是谁把主母给杀了？”翠云吓得现在那说话都不利落，因为那僧人拿刀杀了婆子，我一时害怕就钻到了床底下，我估计就是那恶僧把主母杀了。殿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你先在此看守，待我前去报信。说完了以后，由哪殿宅出来，来到家庙门前，这么一打门，外面什么人黑夜打门？殿海全都急了，我这管家殿海，仆人一听赶紧把门打开。殿海急急忙忙直奔西房的里间，来见大员外厉兰旺。厉兰旺现在呀也睡不着，心惊肉跳，就听着外边噔噔噔脚声音响，有哪外边一条连龙。殿海进来了，一看殿海脸上颜色，厉兰旺却预感着这是出了事儿。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厉兰旺双眼垂泪，就给大庄主跪下：“大庄主啊，大庄主！”厉兰旺这一听啊，就知道出事了，赶紧吩咐仆人那扶着自己坐好了。当时仆人把他扶了起来。厉兰旺就问殿海呀：“你黑夜之间来到家庙，为何啼哭？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员外，您千万可别着急，您要是再有个一差二错，我家二员外爷可不好办。说着一看那电龙在旁边那睡着了。大员外，我家二主母与婆子刚才被人杀了，我主母的人头不知去向。厉兰旺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气顶咽喉，当时就背过气去了。手下的仆人连忙上前呼唤，有人把电龙给叫起来：“你快上前叫你伯伯。”电龙不知怎么回事，只得上前呼叫：“伯父苏醒，伯父苏醒！”叫了半天呢，厉兰旺这才缓过这口气了：“哎呀，殿海呀，你快去王家庄禀报王门皇室，我那贤妹的娘亲将他们胆大的婆子那带上几名，王琦、王林、王禄，把他们三个人全带到我这。殿海呀，你拿钱到药店买一斤炒脑，找那个有胆子的婆子，把那炒脑揉满尸身，成炼好了，等我二弟回来再做道理。”殿海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这时天光一亮，厉兰旺对殿龙说：“龙儿啊，你要玩耍可以在庙中，可千千万万不能到远处去。你要想我的病快点好，你呀就听我的。”小殿龙听到这儿：“伯父啊，直男听您的话，愿意您早日康复，好给

我娘亲报仇雪恨。丽兰旺一闻此言，把电炉抱在了怀中，失声痛哭：孩子，我为什么不在家中养病？我早就知道你父亲那艺高人胆大，在外边招得贼人怀恨，必有意外。人说话必须和蔼，有什么深仇大恨，几句话也就开脱过去。可是你爹呀，永远不会说软的话，是我放心不下，恐怕他有意外，因此我这才叫他天天到家庙来。没成想还是出了此事。又问仆人：你们哪个认识青州府？旁边有个仆人过来：员外爷，奴才我认识青州府。李大爷看了看：你姓什么？我姓王，我叫王喜儿。你到二友居酒楼那纹银一百两，骑快马赶奔青州府东门外，打听金街口。到了金街口，你再打听立寨，在街当中路北有立家酒店，你把我二弟给我叫的，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说就行。王喜儿点头答应，转身出来，备马奔二友居取路费，前往青州府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电海，到了王家庄，天已大亮，上前叫王家之门。里边有人问：什么人叫门？电海就说：此处是王宅吗？那王林、王琦、王禄在家吗？里边一听啊，不错，正是王宅。你是哪里的？电海一听里边说话的人不是我那哥哥王福吗？我是电海。里边那人说了：我不是王福，我是王寿，是他兄弟，他回家养病去了，叫我在这儿替他几天。电海听到这儿，你往里赶紧回禀老太太，就说我是电街庄的，名叫电海，求见他人家，说有药师面饼。王寿这才来到里边，先到大爷的屋里边：大爷，您赶紧起来吧，现有大姑奶奶的管家前来有药事相商。王七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大清早的来了肯定是有事，连忙爬起来，那穿好了衣服转身往外走，那口中叫道：电海呀，电海，有什么事？电海上前连忙跪倒施礼：大舅爷，我先给您行礼，您千万可别着急。说着就把家中的事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王林这一听急得搓手擦掌。电海说：您急忙回禀老太太，我已然禀报了我们大员外爷，您叫胆儿大的婆子多去几个，前往我们二员外家帮助成殓。我们大员外爷有话，请您跟二爷、三爷哥三个一同到家庙，说有事相商。王林听说自己妹子死了，这心里边未免着急，点头应允。电海说：我先回去置买应用的物件。说完了以后告辞走了，先到棺材铺看了一口上等的寿材，叫人送到庄上，另外又给婆子也买了一口，一起送到宅中，然后派人侍候。他这才出来到了杂货铺：李掌柜的，现下我们主母过去了，家中是大半白事，宅中的人来拿东西，您只管给他们，可以立好清单，等到办完了事儿，我再来结账。李掌柜的一看，我这管家，有你这话，我们照办就是。

啊，多亏了管家电海，要没有这么一个人，那跑前跑后还真是不行。电海安排好了，又来到家庙，见到丽兰旺，大员外爷，您啊不用着急了，各种事儿全办好了，不过有件事儿得请示您，那主母的棺材下销不下销？丽兰旺听之此，我叫你预备着吵脑，你也可办好，照您说的全都办好了吗？既然如此，就照我说的法子前去准备，棺材先不用下修，容等把人头找回来再说，那仆妇由你去办，通知他的家中人多给银两，给他200两银子，叫他家人每月来咱们庄中领取文银10两，当县立他们一张字据，由打45岁算起，一直到100岁为止，统共给他们56年的抚恤金。电海答应，奴才照办，只是那主母的人头恐怕找不回来。丽兰旺听之此，那瞧了瞧电海，等我那徒弟到了自有办法，你快点回去吧。电海答应出来，正要往外走，忽然看见2辆大车那进了村口了，前头车上坐在这老太太王门皇氏，带着王林之妻王门张氏，王禄之妻王门金氏，王琦之妻王门李氏，那后面车上全着婆子丫鬟。电海一见，连忙迎将上去，老太太就问电海呀，我那姑爷不知生死如何，我那死丫头对我有过错，多亏了电真那家教好，才把他调理好了，要冲他对我那份恶意，我连来都不来。他过门17载，老身呐，连接他都不想接，我那姑爷那电真把他送到家宅，那电真有异业在身，在家半个月，他夜换锦衣，暗入王家庄，就要看看我的姑娘对老身如何。也是我那姑爷一片苦心，虽然他是我的姑爷，可这孝顺我呀就如同亲娘一样，才把我的女儿给调理好了。电这生人以来就办过一件错事，不该斩去他叔父的左臂，也是那电话不省人事啊。说话之间，这车进了村庄，来到门口一起下了车，大家一同到了里面，看到死去的女儿有失无头，这老太太痛哭了一场，嘴里边叨叨念念，女儿啊，你也死不能结怨，这也是你的报应循环，不知我那姑爷上哪儿去。回头又问电海呀，我那外孙子电龙呢？电海一听老太太问电龙，赶紧回答，我家大员外早把公子叫到家庙，不准他出来，就怕家中有一差二错，因为我家主人得罪了毛贼草寇，怕夜间有个防不到要出意外。老太太听得这，那你家大员外怎么分派呢？电海说，我家大员外说了，请您不要着急，叫您派胆大的婆子拿一大包吵脑给揉在尸腔的里边，暂时成殓，等到我家大员外的兄弟来了，找回人头再做道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

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4: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5: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本来正安静的写稿呢，我的小编大个儿坐在我对面剪视频啊，应该是我最近录的比较多啊，他剪的有点崩溃了，就跟我说，哥，我感觉我自己完全不适合上班，但是吧，你看我也没有做生意的本事，也没有自由职业的天赋，那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啊，也没有靠别人养活的能力，那我到底该怎么赚钱呀？不是说上天都赋予了每个人哪怕一点点小小的才能吗？那我的才能在哪里啊？我说对呀，你看看啊，你不是挺擅长吃、擅长玩手机的吗？擅长吃、擅长玩手机，这不也是小小的才能吗？而且这算啥呀，有人啊还擅长撒泼呢，这撒起泼来编的那个东西哦，哎呦，真的是超出人们的想象。高铁车厢本来是公共出行的共享空间，保持安静文明乘车是每位旅客应该遵守的底线，但是近日沈阳北站始发高铁一等座的车厢内，一个女子啊乘车时大声外放语音，持续喧哗，在乘务员

与其他乘客多次劝阻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啊口出狂言，谎称全家均在体制内，亲属任职交警啊，扬言要让劝阻者日子不好过。视频爆出后啊迅速登上热搜，官方后续核查通报啊，其所有亲属并无公职身份，所谓体制内背景全是凭空捏造。一场公共场所的不文明闹剧背后暴露的是特权幻想，远比车厢内的嘈杂声音更值得深思。公共规则面前啊，从来没有特殊身份。高铁禁止高声喧哗，电子设备不外放是明文规定的出行准则，无关座位高低、个人背景。这个女子明知自身行为打扰到他人啊，理亏在先，却拒不认错，反而虚构公职身份当作威慑他人的挡箭牌，试图用莫须有的权力背景压制普通乘客。这种逻辑的核心误区是把公职身份等同于特权，错误认为体制内身份可以凌驾于公共秩序，凌驾于普通群众之上。殊不知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来自哪儿啊？来自人民啊。职责是什么？服务人民群众啊，一言一行都要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根本不能随意欺压他人，没有那个特殊权利，更不可能为亲属的不文明行为撑腰。虚构身份逞凶，本质就是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的双重缺失。当事人并非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却凭空编造体制内人脉啊，在那虚张声势，这是典型的心态扭曲。一方面他无视公共空间的边界感，只顾及自身舒适啊，完全漠视他人的出行权益。另一方面啊，遇事不懂得理性沟通，一旦自身的过错被指出啊，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过错，而是幻想依靠权力身份获得优越感，那压制反对的声音。这种刻在潜意识里的特权幻想，折射出少数人对公职群体、对公权力的片面误解，误以为啊，好像体制内的身份就是高人一等的资本，混淆了权力的初心与边界。这场闹剧啊，也为全社会敲响了双重警钟。对广大公职人员而言，公职身份自带约束，要时刻规范自身及家人言行，主动破除特权思想，用日常行动向社会传递权力为民不搞特殊的导向，消解大众对公职身份的片面刻板印象。对普通群众来说，那公共场合要守住文明底线，遇事要克制情绪，尊重公共规则，不能动辄编造身份，言语威胁他人。须知虚构公职背景恐吓他人，扰乱公共交通秩序，触碰法律底线，那是会付出代价的。规则无高低，人人皆平等。无论是乘坐高铁还是行走于各类公共场所，无论你是一等座还是二等座，所有人都要站在同一套公共准则之下。靠编造体制内背景撑场面耍威风，看似你一时气势汹汹，真相大白后只会沦为众人的笑柄。摒弃虚妄的特权幻想，敬畏规则，尊重他人，才能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让公权力的初心真正深入人心。再来说之前一起热搜事件的后续。近日一则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啊登上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那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23元。事件经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两笔退款，一笔12,000余元，一笔2,000余元，合计14,700余元，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那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一张15,000的国际机票啊，提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只退了423，扣费比例达97%，那高到如此离谱的扣费，既刺痛了当

密密麻麻地藏在购票页面的角落。多数旅客购票时啊，不注意，等到退票时才发现这扣费额惊人。那航空不像铁路那样啊，可以售卖站票，因此航司适当提高退改扣费标准，这个能理解。然而啊，像林先生那样啊，15,217元的机票提前3天退票，他只退432，超90%的票款凭空蒸发，这确实也让人无法接受。如此悬殊的扣费比例早已超出了合理运营的成本范畴，更像是平台与航司转嫁经营风险，单方面遏制消费者的权利。那这一次的全额退票，我觉得只能算是什么呢？只能算是这个舆论倒逼下的一个特例，它不可能成为现在行业执行的一个常态。那下一个林先生购买了同样啊15,000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退票，他会扣多少费用呢？现在啊还是不清楚。诚如林先生所言，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所以啊，想要真正保障旅客权益，那不能只依靠媒体曝光后的被动和解，还必须从规则的源头来补齐短板。目前啊，仅有国内航线普遍推行阶梯费率，那不同航司的扣费上限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强制标准，扣费规则仍有较大的弹性。除此之外呢，还存在一些弊端，比如退票规则的提醒没有前置，不够醒目，比如啊，退改规则字体很小，并且啊，经常还是隐藏状态，比如乘客投诉民航的渠道不够通畅，比如啊，遇到退票退费纠纷时，售票平台与航司还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得到一个明确的解决。那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没有舆论围观，林先生想讨回公道几乎不可能。在我看来啊，个案的胜利还算不得真正的胜利，旅客想要的从来不是个案的补偿，而是公平透明、有法可依的消费环境。那唯有打破航空行业单方面制定规则的这样的特权，用标准化的监管约束不合理收费，才能让每一位乘客安心顺畅的进行维权。下面这个事儿啊，虽然没有这个之前林先生损失15,000那么多吧，可能我们遇见了也就是10-20块钱，但确实有很多人在日常消费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一样事关普通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来烧烤店吃饭，这炭火还要我额外付费？北京市民程先生看着结账小票，一脸不解，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20元炭火费。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那进烤肉店吃顿烤肉，那炭火却得自己买单，有点不合理。但也有人觉得吧，这明码标价反倒更透明，那炭火费这事儿到底该不该收呢？啊，眼下呀，进烧烤店吃烧烤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热门选择了，但令消费者感到疑惑的是，一些烧烤店竟然向消费者收取所谓的炭火费，少则啊每个人5-6元，多则10-20元之多，这让消费者啊原本轻松的就餐体验平添了几分堵心。按说那炭火是烧烤业态的基础配置啊，绝非可选的增值服务，那我进来吃烧烤，你炭都没有，你的生串我咋吃啊？那你说你提供食材、炭火、烤炉，这是完成烧烤服务必不可少的硬件啊，本就属于商家理应承担的经营成本，你完全可以把它纳入到菜品的定价之中。但现实中部分烧烤商家就耍起了定价套路的心机，先刻意压低菜品的单价吸引客流，再通过像是炭火费呀、蘸料费呀、餐位费呀等这些附加的项目补足利润，用低价引流加强制消费的模式算计消费者。很显然，这就是一种捆绑式的强制交易行为嘛。那也许有人会说，只要商家提前公示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就无可厚非。
但事实上，法律与监管实践早已给出了明晰的答案。

无法自主选择，必须强制消费的收费，那即便标注出来，也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就以这个炭火费为例，那之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消协就曾明确表态，烧烤行业单独收取炭火费缺乏合理性。也有报道称，湖北、浙江等地均有门店因强制收取炭火费被责令整改，处以行政处罚。这说明烧烤店强制收取炭火费，这也是一种乱收费，必须勒令叫停。诚然啊，商家经营啊，它存在成本压力，这完全可以理解。那食材、人工、炭火涨价也是客观现实，但成本转嫁那不能突破消费公平的底线。盈利的合理路径应当是适度优化菜品定价，提升菜品品质与服务体验，而不是拆分基础服务，增设硬性收费。据了解，如今很多烧烤品牌门店那坚守经营底线，将炭火成本融入菜品价格，不额外收费，反而收获了更多消费者的口碑。这无疑印证了诚信经营远比套路加价更能留住客源。整治炭火费乱象，那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一方面的监管部门应该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查，对默认勾选强制收取炭火费的门店要依法查处，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其合理收费，远离乱收费。另一方面呢，平台方面要加强入驻烧烤商户的严格管理，既要清理暗藏的强制附加收费，又要引导商户摆正经营理念，摒弃那投机套路，学会靠品质盈利而非强制加价牟利。此外，消费者一旦遭遇啊不合理炭火收费时，既要坚决说不，又要积极主动地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损害。那切不可吃哑巴亏，那任凭无良商家啊想收炭火费就收炭火费，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烧烤消费的底色呀，是信任和公平。炭火可以温热食材，但不该用冰冷的强制附加收费凉了消费者的心。商家唯有守住基础服务不乱收费的底线，烧烤的烟火气才能回归纯粹，更多的消费者才能成为回头客。否则商家动辄把炭火费啊当成烧烤消费的附加门槛，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那最终利益受损的其实啊还是商家。再来说我们身边的一个变化，辅助驾驶小蓝灯要被禁。最近啊，这一消息冲上热搜，引发了热议。据报道啊，因新能源汽车小蓝灯不符合国际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啊，未来乘用车安装或将受到限制。那小蓝灯是什么灯呢？简单说啊，就是辅助驾驶的标志灯，位置、亮度、形状、面积，那全由车企自行决定。当车辆进入辅助驾驶状态，这个灯就会亮起，提示其他车主及时调整车距，规避并行风险。那最初啊，小蓝灯是高配车型的专属彩蛋，随着辅助驾驶的普及，也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但是小蓝灯要被禁啊，这个很必要吗？那首先一看安全隐患，蓝光干扰视线，穿透力比雾灯还厉害，那晚上瞬间化身新型光污染武器，那炫目刺眼到两眼发黑，社交媒体上相关吐槽比比皆是。小蓝灯的设计初衷在于标识驾驶状态，减少道路风险，但很多车企为了打造辨识度，将灯设计的又大又亮，那强蓝光刺激下极易干扰后车的视线。二是看合规发展，根据现行的国家标准，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用途等均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蓝色。换言之，小蓝灯一直游走在国标之外，
正因为如此，车企啊才各唱各的调，亮起来的灯啊五花八门，亮而无序。那任何一项新技术、新功能，从探索到走向普及，必然要经历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过程。新能源汽车如此，配套的小蓝灯也是如此。那当前的叫停是对安全底线、营销乱象的纠偏，为技术行业合规发展留出了空间。关闭小蓝灯，那然后呢？辅助驾驶标识，它也不能留下空白呀。那相关的标准必须要提速，比如说颜色如何设计，亮度怎么规定，从源头上要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用统一的标准规范无序的乱象，以更高的要求倒逼行业整体升级啊，这是势在必行的。据了解啊，全国汽标委正在着手开展相关标准的一个制定啊，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这或许是一个信号。此外呢，我们也不妨跳出颜色的限制，比如转向灯啊靠闪烁节奏，刹车灯靠高亮警示啊，大家也是可以一看就懂嘛，在位置啊形状等形式上做文章同样值得一试。小蓝灯的退场啊是规则的归位，从无序到有序，让每一次调整都精准回应现实，为下一次完善做铺垫，才能为安全标定更清晰的底线。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的一栏的项目呢依然在招募中啊。你是否想要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来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呢？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了解一下啊，吕后民到底是谁的专属摄影师？他又用手中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作品？而这些作品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在光影之中来触摸岁月的温度？那是否想和我们一起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呢？我们呢还会一起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我们的行程呢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让大家在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中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我们整个的行程呢节奏舒缓，老少皆宜啊，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而且美食住宿康养啊，全部配齐，不用你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既能品读千年古城古韵，又能纵情山水清凉。那我们呢原价是580元，现在呢早鸟价只要480元。那报名约位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想要结婚的小伙伴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关注内容一定会对你备婚有所收获的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萌宠参加婚礼的一些创意方式吧。说到婚礼上重要的来宾，除了长辈和亲友之外，我相信很多的萌宠也会越来越成为婚礼现场不可或缺的一员啦。
1: 好了好了，
0: 作为铲屎官的家庭成员之一，萌宠们能够有什么坏心思呢？他们只是想参加自家铲屎官的婚礼而已了。今天呢，就来给各位铲屎官们支支招，我看看让萌宠参加婚礼的一些创意方式都有哪些，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首先呢，要可以有一个萌宠元素的婚礼，比如说婚礼的布置啊，场地限制，或者是担忧婚礼当天太过忙碌了，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宠物，很多新人呢只能无奈的选择让小宝贝儿缺席自己最重要的一天。其实这种遗憾完全可以通过婚礼的布置来弥补啊。您可以把这个萌宠元素融进婚礼的现场，让自己家的小宠物成为你们婚礼的一部分，共同见证你们的婚礼，真的是有爱又有趣呀。比如说卡通手绘，铲屎官的婚纱照往往少不了萌宠的身影哈。很多小伙伴也会把带有萌宠的婚纱照制作成卡通手绘，将这个卡通手绘呢印在请柬、伴手礼、桌卡、席位牌等小物上，这场婚礼一定会让这个铲屎官收获上百巨鹿。哇，好可爱呀、啊、还有你可以体现在婚礼的 logo 上，作为婚礼最个性化的一个标签，小小的婚礼 logo 往往是象征着最丰富的寓意，无论是把两个人的名字啊、爱好啊，还是纪念日融入其中，都简洁明了又寓意无穷。所以说把自己家的宠物印在婚礼 logo 上也是见怪不怪了，婚礼没办法晒娃，难不成还不能晒自己的小可爱吗？
2: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
0: 还有就是掌印签到了，你可以准备一个白色的板，留白啊，这种 KT 板，然后把这个卡通的宠物印在上面，让嘉宾呢蘸上彩色的印泥，用指纹画出萌宠们可爱的这个掌印啊。这种有趣的嵌套方式一定会给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在婚礼当天也可以把它融入进来，比如说宠物的衣服，很多新人呢会给来宾规定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到现场，如果你的萌宠可以来到你的婚礼现场，千万别忘了给他准备可可爱爱契合婚礼风格的衣服哦。如果你家宠物不习惯穿上衣服的话，你可以定制一个牵引绳，或者给他做一个小小的花环，他一定是婚礼上最可爱最漂亮的这个宝宝啊。还有就是迎宾员，让宠物来参加你的婚礼本来就足够吸睛了，如果再在你家的这个宠物脖子上挂一个可爱的迎宾牌，让它来充当一天娇俏而另类的迎宾员，一定会让宾客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的指示来入座了啊。还有一个合影，可以当这个合影的道具啊。婚礼当天呢，这个合影道具超级多，但是没有任何一种道具可以和生动可爱的这个宠物相媲美的。婚礼当天呢，刷遍朋友圈的合影非你家宠物莫属了。有了你家的宠物，再也不用担心精心布置的合影区没有人打卡啦。还有一个就是狗狗送戒指，这个往常我们在婚礼当中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就是戴戒指一定是婚礼上最有仪式感的这个环节。我们看过无数天真可爱的小花童，然后佯装镇定的这个送上戒指，也看到至亲们眼神里饱含的这份祝福，是时候轮到可爱的宠物们了，为铲屎官送上另类的祝福。啊，我们会在宠物上会看到很家的这个家里头乖乖巧巧的小宠物们，会在婚礼上为你送上了一些戒指的惊喜环节啊。当然了，宠物如果参加婚礼的话，我相信还会有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你想把这个宠物带去现场的话，记得你先询问一下这个场地方允不允许，否则你到了门口被拒绝了就很尴尬了啊。还有一个提示你，为你的小宝贝一定要带好水、正餐和他喜欢的一些零食，并一定要找熟悉的人来进行悉心的照顾。 再有呢，就是如果你打算把这个爱宠被安排在仪式流程当中，比如说送戒指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任务，你既要考虑他的性格，也要进行提前彩排哦。还有啊，就是进入婚礼现场之前，你一定要记得空出时间安抚宠物，避免人多，这个宠物因为惊吓会造成现场的混乱的。另外呢，建议有宠物的新人在婚礼前为宠物做好应急计划呀。哎呀，这些宠物参加婚礼的这些环节跟大家就简单说到这儿了，这也是萌宠参加婚礼的一些攻略吧。期待在婚礼现场能够看到更多可爱的小宝。

0: 宝贝们，新人宝宝们，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有家里非常乖巧的这样的宠物，想要参加你婚礼的话，不妨今天听到了这些内容，能够在我们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那么融入一些小小的思维提示啊。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2: 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5: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接下来的这个筹备婚礼当中的时候，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我觉得非常有这个拓展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婚礼流程千篇一律，缺少新意。那你想要自己的婚礼独一无二，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婚礼上的一些小创意，看看怎么样啊。现在在婚礼上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接亲的环节？那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大家，如果接亲不堵门的话，新郎从女方亲友的手中收获一支支玫瑰，也收获了美好的祝福，这个创意是不是更新奇，更有意义呢？也不会出现我们往常堵门然后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有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大家参加婚礼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吧。我们不妨改成一路生花，我觉得这样很有意义呀。还有一个就是刮刮乐，如果你伴手礼放一张刮刮乐的话，最后作为彩蛋，然后呢现场刮现场转账，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拍立得，比如说你准备一台拍立得，和宾客朋友们一起来记录下婚礼的每一个美好瞬间，拍下立马得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就马上出片儿的那种啊，就拍立得原有的那种相机。还有就是发财手捧花啦，这个手捧花我们往往的都时候都是新郎新娘手中的这个花，如果你把手捧花改成生菜和柿子的玩偶，寓意着升官发财、事事如意，加刮刮乐用红绳系在一起的话，现场的氛围一定会拉满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来抢了，就特别的有意思，不会出现手捧花没有人抢或者没有人接的那种尴尬的场面。还有一个，你可以放一个超大号的零食，婚礼退场你可以用超大号的零食和宾客互动，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哈，这个就是特别的有意思了，当然需要提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还有一个就是父母颁奖了，取消传统父母发言的环节，改成为父母颁奖，分享他们的获奖感言，特别轻松，然后又有仪式感的氛围哈。我觉得这个能挺有意思的，这个往往我们在为父母颁奖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感而发，现场发挥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趣了啊。还有就是打包鲜花了，婚礼上所有的鲜花我们都打包成花束，然后送给所有的宾客朋友带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宾客们既有喜悦的这种心情，沾着喜气儿，然后呢又不浪费花材，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签到版了，超出片儿的一个 DIY 婚礼签到版，简直就是韩系婚礼的一个必备，非常有意义，用此来留住一天当天的美好啊。还有就是手捧花送妈妈，这个手捧花分成两束，让两位爸爸送给两位妈妈，他们结婚没有的仪式感给他们补上。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小创意之外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网友非常的有才，他们也有非常自己个性化的那种创意环节，我觉得如果需要备婚的一些这个新人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拼图签到，这个中间的新郎新娘部分让宾客拼，没有特别难，拼图呢就是草坪婚礼的一个布置，你可以进行一个拼图啊。还有这个 DIY 告诉你一定不会出错的，比如说现场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 DIY 的那个香包，哎，婚礼上一定会很受欢迎的。还有在婚礼上也可以做手串，大家做完了之后拿走，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哈。还有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都就是什么呢，抽奖券是什么呢，是种子卡，准备了培育土，每位宾客呢都可以亲手来播种，很有参与感的，种子长大以后宾客就会想起这浪漫的一天啦，是不是？
还有的就是有的婚礼上会有生菜包刮刮乐，当时抛完之后抢到的朋友上台直接就说中了，他直接人傻了，以为还是剧本呢，没想到他真刮出来了哈。生菜的谐音就是生财嘛，和传统的扔捧花的这种寓意不同，我觉得也很有喜庆的啊。还有的就是现场买一点小毛绒玩具，然后婚礼结束呢给大家撒一撒，气氛瞬间就点燃了。有的人在婚礼上这个创意之后参加了好几场婚礼都参加这个环节，觉得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时候会有很多小朋友，对不对？他们会非常喜爱这些毛绒玩具，会感觉到哇，参加这个婚礼真的不白来呀。还有有纪念意义的什么样的一些婚礼呢？就是宾客很棒的这个婚礼，说是宾客有一份可以带走，还有一份呢贴在了纪念册里，大家可以留下些祝福。特别是棒的就是创意，当然要了摄影团队的微信，准备结婚的时候抄作业了，就是很有意义，给你我的心来做纪念了啊。这个应该是照片啊，现场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婚礼就是用照片，现场嘉宾直接就可以拿走啊。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创意呢？有的新人宝贝哈，在自己的婚礼上会采用什么样的环节呢？他把现场布置的花拆了，打包成花束送给宾客，然后问事不是主持人问，是最好是朋友们啊。这个这样花真的不浪费。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环节，就是祝福在你我之间这种互相的传递吧，然后集体问誓言，宾客也有这种参与感啊。啊，问事不是主持人问，是好朋友们来问啊，问你的誓言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参与感。还有的是呢，就是给每一个来宾的体验一把这个卧底游戏哈，很有参与感。给每个小伙伴分配了隐藏的任务，大家说哎，我的婚礼是参加过最好玩的婚礼哈，就是这个有一些游戏卡分给来宾们，让他们体验这个卧底游戏的这个环节哈。还有的婚礼是什么呢？是哆啦 A 梦。宾客来了以后签到领这个刮刮卡，里面会有不同的这个金币，拿到金币之后呢，去他们的铺子买一些相关的周边和礼物，还有现做的一些松饼，最后啊这个币里还会用到后面的游戏环节和拍卖，效果超级好，大家都玩得超级开心啊。这个主要是让这种宾客有各种参与感，然后他们才会更有兴趣，然后记忆也会非常的深刻吧。还有的会什么呢？就是有的会准备好多那个乐高小人签到啊，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积木，会非常喜欢的啊。还有的一些婚礼呢，就是更多的一些创意了。比如说有一个微友，他说他的婚礼呢是先让父母上台，然后呢他和他的先生以提问的方式双向奔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共同走向对方了，然后呢父母看着他们入场，父母发言，手捧花给两个妈妈，还有最佳父母的奖状，然后呢父母退场，他们就交换戒指。整个的婚礼日期呢，八个数字隐藏在宾客的凳子后面，有牌子的上台领取礼物，说祝福的一些话，然后进行合影。退场的时候呢，朋友举牌子，上面是祝福的话。最后呢，他家里的一位弟弟来唱歌收尾哈，也是婚礼的主持人，整个婚礼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好评哈。这叫双向奔赴，然后父亲带着新娘走向新郎更好啊。真好啊，这些创意真的是越来越新鲜了。还有的一些婚礼是什么呢？就是折星星换小卖部里的东西，很多玩具，小朋友参与度很高，大人也陪着折。晚宴呢是他们自己主持，给双方父母还有他们的人生路上给他们带来重要意义的人进行一个颁奖，大人小孩都能参与哈，真挺好的。折好的星星收集起来放在瓶子里面，或者是宾客写上祝福的话，然后再折成星星。哇，想一想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啊。好啦，今天聊了聊着我们这个婚礼上的那些小创意，也聊了很多，希望给备婚的新人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有喜事，欢迎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八十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节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犹豫和渴望。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关于爱的勇气邀请函。下一次当你太想爱的时候，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多给自己一点点勇气吧。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

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

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

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在笼中，以为长大能熟悉一遍天，可却一下子忘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种有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

0: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2: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3: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2: 爱丽丝漫游奇境，王后的锤球游戏。在花园的门口，长着一棵高大的玫瑰树，树上开着白色的玫瑰花，旁边站着三个园丁，正愁眉苦脸地忙着把花瓣染成红色，而且他们的样子有趣极了，身子是一张红桃的扑克牌。
14: 你们在做什么呀？
12: 爱丽丝打量着他们，不解地问。
15: 你瞧，小姐，
12: 红桃二说，
15: 这儿本来应该种一棵红玫瑰树，王后喜欢红玫瑰花，可我们弄错了，竟然栽了一棵白色的，如果王后知道，她会砍了我们的头，因此在她大驾光临之前，我们正……
14: 王后来了，王后来了。
12: 这时一直在不安地注射着花园一头的红桃五突然大声喊起来，三个园丁立刻趴下，脸紧贴在地上。爱丽丝转过身去，看见一大群人走过来，这是一副扑克牌组成的队伍，每一个人都跟着三个园丁很像，长着扁长的扑克牌的身子，走在前面的是扛着棍棒的士兵。

0: 接着是穿着艳丽的侍臣和王室的十个小孩。小宝贝们蹦蹦跳跳，欢天喜地。随后是国王和王后。这时爱丽丝在队伍中认出了那只大白兔，她还是那副急匆匆的样子，对大家说的每一件事都报以微笑。跟在她后面的是红桃杰克，走在队伍最后的是红桃国王和王后。队伍来到爱丽丝面前，所有的人都停下来打量她。王后厉声地说，
1: 你是谁家的孩子？
2: 禀告陛下，我叫爱丽丝。
0: 爱丽丝很有礼貌地回答，不过她心里想，
2: 他们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我才不怕他们。
0: 王后看着三个园丁问道，
1: 这几个人是谁？
0: 他们全都朝下趴在地上，背上的花样跟其他人一模一样。
1: 把他们翻过来，
0: 他对红桃杰克命令道。红桃杰克用脚把三个家伙小心翼翼地翻过来，那三个园丁站起来，赶紧给国王、王后以及王室的孩子们鞠躬。正在这时，王后看见了那棵玫瑰树，看见了还没来得及染成红色的白玫瑰花，脸一下子气得通红。
1: 砍掉，砍掉他们的头！
0: 他喊道。士兵们立刻把园丁们赶走了。王后转向爱丽丝问，
1: 你会玩锤球吗？
2: 会，
0: 爱丽丝说。
1: 那么来吧，
0: 王后吆喝了一声。爱丽丝加入到队伍中，跟着他们往前走。
2: 今天天气真不错。
0: 爱丽丝突然发现大白兔正走过她身边，仰脸望着她。
2: 哎，是不错。你的公爵夫人在哪儿？
0: 爱丽丝说。
3: 嘘，小点声。
0: 大白兔紧张地看看四周，然后踮起脚尖，嘴巴凑近爱丽丝的耳朵轻声说，
3: 她在监狱里被判了死刑。
4: 啊，为什么？
0: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4: 因为她得罪了王后陛下。
0: 这时只听王后大声吆喝，
1: 各就各位。
0: 所有的人跑来跑去，乱作一团，比赛开始了。这是爱丽丝见过的最奇怪的一次锤球游戏。球场坑坑洼洼，球是活刺猬，木锤是活红鹤。士兵们弯下身子，手脚着地，算是小球门。爱丽丝用胳膊夹着红鹤的身体，但红鹤很不老实，把脖子转来转去。最后当爱丽丝把她的头摁住准备好去击球时，她又懊恼地发现此时刺猬已经等烦了。她把蜷起的身子伸直，慢慢地爬走了。而且那些做小球门的士兵们老是直起身子在场里来回走动，这球真是太难打了，爱丽丝想。人们不分先后顺序争着玩起来，而且不停地相互争吵，甚至为了一只刺猬争得不可开交。很快王后发脾气了，她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大约每隔一分钟就跺着脚大喊，
1: 砍掉他的头，
0: 或者喊
1: 砍掉他

0: 高兴，有个朋友可以诉说心里的委屈。他说，这球赛太难打了，大家都在不停地争吵，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到处一片混乱，不是球门没了，就是刺猬不见了。猫悄声地问，你觉得王后怎么样？除了头，她没有献出身体更多的部分。
1: 我不喜欢她，她是那么……
0: 正在这时，她看见王后就在她身后，于是她改口说，
1: 聪明，她可能会赢，她的球啊，打得很好。
0: 王后笑着走开了。
2: 你在跟谁说话？
0: 国王走过来问爱丽丝。他惊讶地看着那只没有身体的猫头，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1: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一只切舍猫。
0: 爱丽丝说。
2: 国王说，我可不喜欢他这个样子，不过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吻我的手。
0: 切舍猫满不在乎地说，
2: 我才不愿意呢。休得无礼！
0: 国王气坏了。
1: 别这样看我了，
0: 他一边说一边躲到爱丽丝的身后。
1: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一本书上见过这句话。
2: 喂，必须把它弄走，
0: 国王坚决地说，接着向刚来的王后喊道，
2: 亲爱的，这儿有只讨厌的猫，我希望你把它弄走。
0: 王后头也没回，看也没看一眼，喊道，
3: 砍掉他的头，把执行官叫来。
0: 看来他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砍脑袋。爱丽丝有点担心，等执行官来了，王后国王的执行官竟为此争执起来。
2: 我没法砍他的头，他又没有身子。执行官说，我过去可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
4: 国王说，只要他长着头，那就能砍下来。如果有人不赶快做好这件事儿，我就把每个人的脑袋都砍下来。
0: 王后说，这句话让每个人都心惊胆战，惶惶不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转向爱丽丝，
1: 那你说怎么办？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还是问问她吧。不过在此之前，你们不能伤害她。
4: 他在监牢里，把他立刻带到这儿来，执行官。
0: 执行官得到命令，飞快地跑了。这时，猫的头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等执行官把公爵夫人带来时，那只切舍猫已经完全消失了。
2: 国王吼叫着，那只讨厌的猫在哪儿？
0: 他和士兵们发疯似的跑来跑去地找，可哪儿还有猫的影子啊？公爵夫人热情地抱着爱丽丝，她说，
5: 我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亲爱的。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的漫游奇境，假海龟的故事。爱丽丝看到公爵夫人如此友好，非常高兴，心里暗想，上次在厨房也许是胡椒使她变得那么野蛮，如果我将来成了公爵夫人，我一定不会在厨房放一点胡椒，汤同样做得很好，都是胡椒让人变得脾气暴躁。他很高兴自己发现了一条规律，而醋使人变得酸溜溜的，黄菊使人爱发牢骚，棒棒糖会让孩子们变得又乖嘴巴又甜，如果大人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给孩子吃糖方面那么小气了。爱丽丝美滋滋地想着，早把公爵夫人忘得一干二净。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公爵夫人凑近爱丽丝大声地说，然后亲热地挽住爱丽丝的手臂。爱丽丝可不愿跟她如此亲近，一方面公爵夫人相貌奇丑无比，另一方面她的尖下巴老是戳爱丽丝的肩膀，不过爱丽丝不愿意对人粗暴，她只好忍着。
2: 今天这件事有一个教训，我只想告诉你，就是……
0: 公爵夫人突然打住了，她挽着爱丽丝那只手臂开始颤抖起来。爱丽丝抬头一看，王后正站在他们身后，双臂抱在胸前，紧皱着眉头，一副即将勃然大怒的样子。哦，王后陛下，今天天气不错。公爵夫人颤巍巍地小声说，
3: 听着，我警告你，要么是你，要么是你的人头，马上给我离开。
0: 王后跺着脚朝公爵夫人大吼，公爵夫人低着头赶紧走开了。
3: 我们继续打球去，
0: 王后换了一种语气对爱丽丝说。爱丽丝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跟着王后回到了球场。其他人正在树荫下休息，一看见王后又急忙地回到球场上打起球来，因为王后有令，谁敢停下就要谁的命。球赛接着进行，王后不停地与人发生争执，时不时恼羞地大喊，砍掉他的脑袋，或砍掉他的脑袋，被他判决的人由士兵们看管起来。球员越来越少，小球门也越来越少，因为士兵都去看管囚犯了，最后只剩下国王、王后和爱丽丝。王后累得气喘吁吁，对爱丽丝说，
3: 你见过假海龟吗？
4: 没见过，我甚至不知道假海龟是什么。
3: 那么跟我来吧。
0: 他们还没走开，只听国王对随从说，
3: 去把所有人都赦免了。
0: 爱丽丝高兴极了，王后时不时的就把人判死刑，这让爱丽丝既恐惧又郁闷。他们不一会儿便遇见一个狮身鹰首的怪兽格瑞芬，他正躺在阳光下睡大觉呢。
3: 起来，懒虫，王后喊道，领这个姑娘去看假海龟，听她讲自己的经历，我还要赶回去处理那些死刑犯。
0: 说完王后就走了，把爱丽丝独自一人留在那儿。爱丽丝有些害怕，不过她觉得那个暴力的王后待在一起不比跟怪兽待在一起好多少，她就坐在那儿等怪兽醒来。怪兽醒来揉揉眼睛，望着渐渐远走的王后笑起来，
4: 哈哈，真有趣。
5: 什么有趣？
4: 她呀，
0: 怪兽说，
4: 她不过说说而已，他们从来也不杀死一个人的。
0: 怪兽领着爱丽丝往前走，爱丽丝慢吞吞地跟着他，心想，
4: 我从来没被别人这么牵着鼻子走。
0: 没走多远，看见远处有一只假海龟孤孤单单地坐在一只小礁石上。 走近以后，爱丽丝见他唉声叹气，眼里含着泪水，好像很伤心的样子。他就问道怪兽，他为什么这么伤心啊？怪兽的回答几乎跟刚才一样，
3: 哈，他不过说说而已，他没什么好悲伤的。
0: 然后怪兽格瑞芬对假海龟说，
3: 这位姑娘想知道你的经历。
0: 假海龟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他叹了一口气，终于开口了。他的语气很悲伤，叙述不时地被抽噎声打断。
6: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我们到海里的学校上学，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很博学的老先生，我们受到过最好的教育。
5: 我也在私立学校读过书，你大可不必这么骄傲。
0: 爱丽丝忍不住插嘴，
6: 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课程吗？
0: 假海龟有点焦急地问道。
5: 有啊，我们还学法语和音乐。
6: 哦，这种课我可负担不起，我只选修正规的课程。
5: 什么正规的课程呀？
0: 爱丽丝好奇地问。
6: 我们学消遣呀，丑话呀，嘲笑呀，学伸展肢体，转圈，还有一个老师教的是哈哈笑和悲伤。
5: 多么新鲜有趣呀！你们每天上多少课呢？
6: 第一天10个小时，第二天9个小时，就这样。
5: 真奇怪，
6: 人们都说爱说上多少课，多少课就是先多后少的意思。
0: 这对爱丽丝可真是新鲜事儿，她想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道，
5: 那么第11天一定休息了？
6: 不，那是当然了。
5: 那第12天怎么办呢？
3: 上课的问题问得够多了，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吧。
0: 格瑞芬转向爱丽丝，
5: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我的冒险故事，从今天早晨开始。
0: 爱丽丝不知怎么说才好。
5: 不能从昨天算起，昨天的我和今天不一样。
0: 假海龟撅着嘴不满地说，
6: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你解释解释。
3: 解释起来很麻烦，需要很长时间，先讲故事吧。
0: 格瑞芬忍不住催促道。爱丽丝开始讲她的冒险故事，从她看见那只大白兔讲起，讲她怎么掉进兔子洞，怎么掉进自己的泪水潭，怎么样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公爵夫人如何粗暴，小猪娃如何可怜，一直讲到参加王后的锤球游戏。假海龟和怪兽格瑞芬紧挨在一起，静静地坐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听得入了迷。他们全都沉浸在爱丽丝的神奇的冒险经历之中。
3: 让假海龟给我们唱首歌吧，海龟汤怎么样？
0: 格瑞芬从故事中回过神来建议道。假海龟没有拒绝，开始用一种断断续续低沉的声音唱道，可口的汤啊，美味啊，好看又营养，盛进大碗汤，热气腾腾真诱人，如此美味，谁能不赞叹，谁能不向往。这时只听到远处传来一声高喊，
3: 审判开始，赶快。
0: 格瑞芬大喊一声，一把抓住爱丽丝的手，慌慌张张地往回跑，也不等那首歌唱完，爱丽丝急切地问，
5: 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格瑞芬并不回答，拉着爱丽丝跑得更快了。假海龟的声音越来越远，爱丽丝渐渐地听不清了。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汤姆堆雪人。今天早晨，一束异样的光射入了我的房间里，外面看起来似乎非常明亮，到处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音。
2: 快，我要赶紧起床。
1: 窗外的整个花园都已变成了白色。
2: 下雪啦！
1: 我太高兴了，我要把所有人都叫醒。
2: 爸爸妈妈，外面下雪了。
1: 雪花选在周末和我们见面，真是太棒了。我一分钟都不想浪费，所以开始快速穿衣服，套上一件厚实的羊毛衫，穿上一双十分温暖的袜子，还有滑雪衫、绒线帽和连指手套。我准备好了。
2: 雪花你好，我来啦！
1: 我开心地跳着，寒冷的空气有些刺骨，妹妹伊娜也想出来，但妈妈拦住了她。
3: 伊娜，你还没穿好衣服呢。
1: 我的脚慢慢踏在雪地上，鞋子悄悄陷入了雪中，我听见雪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喜欢在雪上踩出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弯曲的雪道。妹妹这时也跑了出来。
2: 伊娜，你怎么不走我为你踩出的路呀？
1: 来，咱们打雪仗吧。可伊娜朝我扔的不是雪球，而是雪块。
2: 现在我也变白了。
1: 我仰倒在雪地上，却一点都不疼，雪非常柔软。
2: 快点儿，像我这样做，伊娜。
1: 我想起了我的小雪橇，就跑进花园的杂物室寻找。
4: 汤姆，小心呐，里面有蜘蛛。
1: 伊娜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找到了小雪橇，想把它拉出来。
2: 纸箱子们，快从我的小雪橇上下来。
1: 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走出来，他向我们喊道：
5: 快过来，我们一起堆雪人吧。
2: 哈哈，是像你一样胖的雪人吗？
1: 我不禁大笑起来。想要堆成一个雪人，首先要团两个雪球，一个大的当做雪人的身子，另一个中等的当做雪人的脑袋。我的雪球很重，我请爸爸帮我把它摆放好。
2: 伊娜，快来看，雪人先生比我还高呢。
1: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工，我们还要精心打扮一下雪人先生。爸爸帮伊娜为雪人戴上了一条围巾，爸爸又找来了两颗小石子，用来做雪人先生的眼睛，而我用胡萝卜为雪人加上了鼻子。
6: 别忘了戴上帽子。
1: 妈妈拿来了爸爸的一顶旧帽子。
6: 你们的雪人太漂亮了，合张影吧。
1: 妈妈提议。我站在雪人先生的身旁，这样他看起来就更高了。
2: 一、二、三，茄子！
1: 我们一起大声喊。雪花继续轻轻地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妈妈让我观察一片大雪花，并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我仔细地观察手上的雪花，它真漂亮啊，就像是一颗小星星。伊娜哭了起来，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而我的鼻尖也已经没有了知觉。
6: 咱们回屋吧，
1: 妈妈说。
6: 汤姆，你呢？你要一起吗？
1: 但我有点担心， 我的雪人先生会不会也觉得冷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滑雪衫借给了雪人先生，这样他就不会冷了吧。回到屋里重新暖和起来真是太好了。窗外天空已经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但我不再担心雪人先生，他穿得那么厚实，一定不会感冒了。专家导读：对很多人来说，冬日清晨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在激起厚雪的户外做游戏，是童年巨大的惊喜，甚至是整个童年都遥不可及的幸福。在雪地上打滚、打雪仗、玩雪橇、堆雪人，在这本书里，汤姆几乎实现了孩子们所有想在雪天做的事。片片美若小心的雪花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留在雪人先生肩头那红红小小的滑雪衫，或许可以看作孩子对大自然的回礼吗？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高斯智断瓶中。

0: 卡尔·高斯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就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镇上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为难他一下。他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几个小伙子的道具很简单，一根细棉线，一块打了孔的银币，还有一个玻璃瓶。只见他们把细棉线系在银币上，悬空吊在玻璃瓶里，棉线的另一头系在瓶塞上，然后再用瓶塞塞住瓶口，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这几个小伙子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的口吻对他说：
1: 嘿嘿，你每天要么捧着个书看个没完，要么就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到处炫耀自己有多聪明。现在我们这儿有个难题，你能解开吗？
0: 说着他们把瓶子拿了出来。
1: 你看，问题就在这瓶子里，你有没有本事在不打碎瓶子、不拔掉瓶塞的情况下把瓶中的棉线弄断呢？
0: 高斯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想弄断棉线的方法，但都想不出来，只好把希望和目光投向了高斯。可是高斯眉头紧皱，好长时间没说出一句话，似乎也没有想到解决的好办法。小伙子们看到这个问题难倒了高斯，得意极了，甚至要他承认自己智力有限，以后不要再逞能了。高斯虽然有些生气，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兴奋地大叫道：
2: 哈哈，我有办法了。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或者是求一问要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

0: 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

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

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

0: 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 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柯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一起来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被誉为东北胖东来的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店盛大开幕，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创造了超过1000万的销售额。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比优特超市自身的记录，也在整个零售行业内引起了轰动。2024年的12月12号，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家门店盛大开业了。标志着比优特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门店数达到了81家，开店首日来访客高达19000人，销售额更是高达246万元，创下了比优特新店开业记录的全国第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比优特的销售额持续攀升，开业第二天销售额突破了252万元，第一天是246，第二天是252，开业前4天累计销售额更是超过了1000万元。这不光在比优特20多年的开店史上是首次，在整个同行的新店开业表现中也属于凤毛麟角。据了解，比优特从2023年初到现在共开了31家新店，2024年的年底前还有7家新店待开，其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连续关停之际，比优特逆势接下了22家国内外大型超市的原址，其中呢，连续接手某外资大型连锁超市原址12家，接手后比优特只用其原来一半的面积就做到了先前2倍的销售额。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 100显示，比优特以53.9亿元的年销售额位列第27位。

并且呢，销售额和门店数量同比都实现了双增长，是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商超一哥。比优特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创始人孟凡中。孟凡中出生于1969年3月31号，籍贯是山东省淄博市，但他在黑龙江鹤岗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1989年到1991年，孟凡中就读于陕西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后呢，被分配到了鹤岗市矿务局地质队工作。然而煤炭行业的滑坡使得他的工作并不稳定，这激发了他创业的决心。1991年孟凡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尝试过给商店推货、卖报纸、摆地摊等多种方式谋生。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他的意志，也为他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5年，孟凡中辞去了地质队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化妆品的推销工作中。1996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5000元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万元，兑下了一间仅有6平米的小店，这就是百媚生化妆品店的起点。孟凡中的化妆品店以不经销假货、明码实价、为顾客负责任的态度，逐渐赢得了顾客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大。1998年，百媚生化妆品店开了第一家分店。2000年，孟凡中成立了百媚生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连锁店的数量达到了12家。然而孟凡中的商业版图并未止步于此。2002年，他看到了超市行业的巨大潜力，决定进军这一领域。他在原解放路商厦一楼的800平方米场地开了一家超市，取名叫做比优特。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比优特超市集团的诞生，也开启了孟凡中商业帝国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比优特商业集团迅速扩张，业务范围涵盖了超市、服装、百货、黄金珠宝、化妆品、美容及餐饮等多个领域。2014年，比优特开始走出鹤岗，以哈尔滨为主要发展中心，不断将触角延伸到省内多地。2017年，比优特在哈尔滨正式设立总部，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比优特进一步进军辽宁市场，沈阳、大连等地市相继开设了连锁门店。截至目前，比优特商业集团已经在东北地区开设了超过80家的超市连锁门店，总经营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以上，门店遍布东北3省21个城市，集团员工超过10000人，年营业额达到了55亿元。比优特商业集团以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一家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连锁型企业。孟凡中坚信，创业是一条泥泞崎岖的道路，但创业更是证明一个人价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比优特商业集团不断探索创新，走在中国零售行业的前列。穿越时代周期，逆流而上的比优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呢？其实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孟凡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引用了德鲁克的观点，他说，企业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不断发展。逆水行舟，比优特选择了创新和变革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在销售额和毛利连续6个月同步下滑后，比优特决定深挖供应链，进一步优化资源价格体系。在剔除前期大卖场的地推后和进场费用以后，降低了4000多种商品，同时狠抓质量控制，通过梳理 SKU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尽可能的满足消费者质优价好的需求。
公司凭借着庞大的销售规模，提升了采购议价的能力，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实惠的价格，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利润。其商品平均周转的天数为23天，部分门店甚至可以达到18天以下，缺断货率控制在1%左右，所有的标品均实现零库存，并做到每日配送，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比优特的价格竞争力。为了提升购物体验，比优特在场景打造和动线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公司根据不同的消费场景，将多个品类商品进行集中的陈列，并通过合理的动线设计穿插油罐高潮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另外的比优特还精心地布局高毛利的商品，将其穿插在引流品类之间，并设置折扣区和尾货区，以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间，将目的性的消费转变为油罐式的消费，从而提升了销售额和顾客的满意度。此外呢，比优特超市更是将人性化服务做到了极致，无论是收银区旁的商品区，方便消费者找回遗漏的商品，还是蔬果区连卷袋上的湿手器装置，都体现了比优特对消费者需求的细致关注。同时呢，比优特超市还积极拥抱互联网，开通了线上的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一个出自三线城市的超市，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大环境躺平，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并选择在恶劣的环境下突破，终究完成了逆袭。了解比优特的发展史，不禁感悟，区域超市在市场存量竞争的今天仍有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扎实做好选品、价格和服务，还有创新。所以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关注财富风云，我们来一起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未来的十年只有两种企业活得好，一种呢是生产产业智能的企业，一种是靠产业智能生产的企业。在天津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王玉锁在演讲中强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靠智能这一生产力来推动。这位曾靠扛煤气罐谋生的小伙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中国的能源大亨。今天的财富人物呢，就让我们走进新奥公司天然气运营领头羊领域的创始人王玉锁的创业故事。新奥公司作为中国天然气运营领域的领头羊，仅在2024年上半年便实现了约670亿元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达到25.29亿元，同比增长了14.8%。2023年的时候，新奥公司全年收入轻松突破1400亿元的大关，王玉锁也频繁亮相于各大财富排行榜中。2024年的胡润全球富行榜中，王玉锁财富总额达到了560亿元人民币，而在财富巅峰时期，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50亿元。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一定要符合大势所趋，一定要跟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同频共振，企业才能成功。王玉锁1964年出生于河北廊坊盛芳镇。上学时呢，由于贪玩，高考连续落榜3次，没考上大学，只能做点小生意谋生。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尝试过啤酒瓜子、女士背心，甚至是哮喘喷雾等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了。无奈只能进厂打工，谁知几个月以后，运输的老板卷款跑路，工厂就倒闭了。兜兜转转下来，王玉锁反而变成了负债2万的富翁，当然是带引号的。王玉锁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啊，真的是走投无路。

甚至呢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出现在最不经意的时刻。1987年7月，他在河边散步，偶遇到有人落水，王玉锁没多想就跳下水将人救上来。两个月后，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发现送液化气罐的商机，他就按照饭馆老板说的找到进液化气的地方，结果发现这个经理就是之前救的落水者。这位经理为了报恩，给了王玉锁代理权，并赊账给他10套液化气罐和灶具，采用了期货模式，即用户先登记交钱，一个月后取货的方式进行液化气燃灶的销售。这种模式迅速帮他还清了债务，并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呢还是价格双轨制，王玉锁进货是按计划价，卖出去呢是按市场价。他每月进货20多次，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大赚了一笔。有了液化气代理权后，王玉锁的事业开始起步。他利用赚到的钱在家乡开办了第一家液化气站，不久呢又在廊坊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3年后，他积攒下了100万的家底。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向上游延伸。在经营液化气的过程中，王玉锁意识到液化气使用不便，换一次气要浪费人们半天时间，因此呢他想到了做管道气。恰好1992年国家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零散气井的合作开发权，王玉锁便抓住这一机遇，前往华北油田拿下了3口气井的承包权，并成立了新奥燃气公司。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还拿到了县城的市场，为廊坊新成立的开发区供应天然气。新奥公司因此成为全国第一家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1998年国家发布西气东输政策，开始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出台政策允许公共事业领域的多元化投资，同时呢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开始。王玉锁意识到这是新奥扩张的好机会，他迅速行动，预定设备，考察技术，制定规划，为迎接西气东输的气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借此机会在西气东输管道沿线城市建设网络，王玉锁将天然气管网向全国拓展，沿着西气东输线路布局，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领有潜力的城市。新奥陆续在江苏、安徽、北京等地成立分公司，拿下了25个城市的燃气经营权。到2001年，新奥拓展的城市达到60个，总资产飙升至60多个亿。新奥燃气迅速从地方企业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民营燃气专业运营商。2001年，新奥作为内地最大民营燃气供应商，在中国香港上市。随着新奥燃气的做大做强，王玉锁开始思考起长期的发展之路。他提出要走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的方向，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放着躺着就可以赚钱的燃气生意去折腾新能源？有员工还给王玉锁写了一封信，批评王玉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面对反对的意见，他向员工提出了3个问题。这3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天然气资源随时都可能受到限制的新奥，10年后卖什么？第二个问题，公用事业的品牌价值很弱，20年以后，新奥是什么？第三，燃气的经营权都是30年，那30年后，新奥干什么呢？这3个问题提出后，员工明白固步自封的企业没有前途，而要发展就要突破自我的限制，找到新的发展战略。在王玉锁的带领下，新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还积极研发

能化平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了多个智能化的平台，如好气网、泛能网等。星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牵头与越南企业合作建设北部 LNG 接收站的项目，和 GSC 公司签约合作，投资1亿美元建设越南北部 LNG 的接收站项目。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扩张了星奥集团的市场版图，也为他们长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王玉锁还提出，星奥集团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王玉锁的故事激励着许多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他以独到的视角和坚定的行动，不断推动着能源行业的变革。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星奥集团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相信在您的坚持和努力下，会收到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这届的餐饮店开始流行寄生了。什么叫寄生呢？俗话说就是店中店的模式。近期呢，挪瓦咖啡和库迪咖啡相继宣布开启店中店的扩张模式，就是把常规店植入到其他合作伙伴门店中，并分别喊出万店和五万店的计划。细心的消费者也会发现，如今呢，不只是咖啡品牌在开启了店中店的模式，在一些街边的便利店、超市，甚至是药店、水果店等大众消费场所内，已经出现了茶饮档口、面包烘焙店、小吃摊，乃至小型的快餐店。寄生型的餐饮店正在批量的涌现。你还真别说，店中店是备受这个热捧消费者啊。开设店中店已经成为不少咖啡品牌重要的经营策略之一，而且这种模式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在2024年11月初，挪瓦咖啡宣布了会将限制咖啡业务嵌入便利店、烘焙店、酒店、网吧、健身房、彩票店等多类的业态中，覆盖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另据报道呢，挪瓦和健福便利店首批的合作联营门店已经落地150家，按照计划，2024年的年底，挪瓦呢在健福便利店里落地了500家联营门店，2025年将落地2000家联营门店。除与健福、天福、红旗等便利店品牌合作以外，挪瓦还和网易、亚朵、菜鸟集团等23家联营品牌达成合作，或者是开始试点。挪瓦的计划是到2025年其总体联营门店要达到10000家。沉迷寄生模式的不只是挪瓦咖啡，2024年10月，库迪咖啡宣布触手可及计划。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库迪计划和美宜家、华莱士还有苏宁易购这三大企业合作，在这些合作伙伴的门店中植入库迪的门店，贴近客户，实现其产品的触手可及。

迪放出豪言，2025年将在以上渠道布局新门店4万家，实现2025年年底门店总数5万家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库迪2023年提出的同期目标的 2.5 倍。还有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沪咖，现有的大部分门店都开在沪上阿姨门店内，没有独立的装修门头。据大数据调查，截至目前呢，沪咖已经开出了2000家的门店。还有就是天好咖啡则与良品铺子进行了合作，在部分良品铺子的门店开设了小型的零封店啊，就是迷你店。当然了，发展店中店模式也并非是咖啡品牌的专属。茶颜悦色的子品牌苏珊糖水铺子主要是卖冰激凌、糖水等产品，门店呢都开在了茶颜悦色旗下的各大品牌门店中。紫光源在盒马、永辉、金客隆、家乐福等超市开设了紫光源北京小吃档口店，并根据超市之间不同的客群调性售卖不同的产品。此外呢，寄生型的餐饮小店也越来越多了。以广州为例啊，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了很多原本和餐饮无关的线下门店中多出了一批餐饮店或者是餐饮的档口。比如说呢，有社区周边的药店在门口位置专门划出了一个区域做成了卖养生茶饮的档口，还有便利店的门口多出了卖早餐的档口。在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簋街，有街边果蔬便利店在门店的左右两侧分别开出了两家餐饮档口店，右侧呢是卖鱿鱼的小吃店，左侧呢则是卖米粉面主食的档口。在山东呢，有图书馆则开出了一家意大利咖书啊，咖啡的咖，图书的图，图书的书，售卖咖啡、汉堡、甜品、简餐等。根据网友的分享哈，这家店是在去年开业的，开在山东东营市图书馆一楼的角落处，现在呢已经成为不少图书馆读者的打卡地。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都不少见，开在药店里的中药茶饮店、药膳店，开在茶馆里的冰激凌店，开在水果店里的茶饮店，开在书店里的咖啡店、西餐店、简餐店等等，层出不穷。餐饮店选择寄生的场所已经越来越广，从最早的便利店、超市已经扩展到图书馆、水果店、药店、健身房，各种线下零售的门店全都是冲着相似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研究，为什么越来越多餐饮店开始寄生店中店呢？首先就是受点位之争的影响。对这个餐饮门店而言，一个好的点位代表着稳定的客流和营业额，但随着餐饮开店数激增，好点位越来越稀少。数据显示，全国的餐厅数量已经超过了900万家，餐厅数量严重的供过于求，可以说能开餐厅的点位基本都已经被占据了。所以呢，新点位的开发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些原本不是餐饮店的位置，如果能够被挖掘加以利用，就能有效解决点位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库迪，他合作的华莱士、美宜家和苏宁易购等企业都拥有上万家的实体门店，诺瓦合作的天福便利店有7000家的门店，建福、菜鸟、亚朵等也都有几千家实体门店。合作达成后，相当于库迪、诺瓦一下子就有了数万个新点位可以选择，想要开万店的压力也相对来说更小。换句话来说，店中店是眼下这些品牌抢占优质点位、扩大市场覆盖面的手段之一，这是其一。其次来说，很多餐饮品牌会找搭子开店中店，也是受成本所困。如今呢，很多的餐饮店已经开不起大店了，客单价降回到了几年甚至是十年前，但是租金啊、人工啊、食材等成本仍在不断上涨，企业盈利的压力倍增。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

国餐饮业年度报告也显示，近一年餐饮业的原料进货成本、人力成本和房租物业成本等刚性成本增速较为明显，同比上涨 2.6%。 降本增效已经成为餐饮品牌发展的头等大事，而开设店中店投资成本及运营成本都能有效降低。如果是寄生在自家主品牌的门店内，还能共用部分设备和员工，像这个沪咖，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和苏山糖水铺子，都是简单的增加一块招牌和一台设备就可以了，简单快捷，省时省力。对于连锁品牌而言呢，店中店的低投资和低成本，给加盟商的负担也比较小，有利于吸引更多加盟商进入。比如说库迪，2024年的7月在长沙一家便利店的角落开了一家2平米左右的门店，店里呢就一个员工。库迪官网也显示了啊，就是便利店店中店落地周期大概1到2周，设备和柜体可按照杯量的付租金，最低仅3万块钱就可以落地一家门店。在缓解成本、点位压力之外，潜在的流量优势也是餐饮品牌看重店中店模式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呢，便利店、商超等零售消费场所多选址社区或者是写字楼周边、交通枢纽等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优势。而店中店的逻辑呢，是双方通过业态或品类的互补，让双方的流量优势最大化。另外，这种布局方式也让餐饮品牌距离消费者更近，提升了购买的便利性。如果店中店的流量提升，后期呢也会反哺品牌其他常规门店的流量，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但是刚刚说了很多的好处啊，节省资源，增加点位啊，节约开销，但是店中店啊，开店还是有隐患的啊。虽然好处很多，目前还是有不少隐忧的。近日呢，一直依靠便利店开店的新茶饮品牌叫不眠海就被曝门店锐减。据了解呢，是从2021年起，不眠海便以店中店形式出现在了便利蜂的门店内，售卖咖啡、奶茶、果饮等产品。高峰期呢，不眠海的门店数量达到了500家以上。但是据有一家媒体报道，目前呢不眠海的门店已不足20家，因为从2024年的7月开始，不眠海便开始相继的撤店，剩下的门店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不眠海撤店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依靠的便利蜂已日渐式微。作为茶饮品牌，不眠海的目标客户是年轻的消费群体，而便利蜂对年轻用户的吸引力已经不断的减弱。如今的不眠海留下的门店主要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大概率也是因为中心城区离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更能近一些。那记者也发现，现在呢会有一些小龙虾店贴出了档口招租、早点招租的告示。其实呢，在记者看来，生意越好，招租的越少，生意越差，反而才会对外招租。也就是说，不少便利店、商超、餐饮大店本身就因为客流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经营上捉襟见肘，想引进店中店也是想靠着寄生餐饮店来引流。所以实际能为开店中店的餐饮品牌究竟带来多大的流量，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次呢，就是双方合作开店，沟通和管理的难度会更大。未来时餐饮战略咨询创始人于义红在分析库迪开店中店的时候就表示过，开店中店会影响品牌独立性和形象塑造。店中店的位置选择主动权存疑，且店中店需要协调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管理难度加大，影响产品交付质量的稳定性。之外呢，
即便是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店中店的模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这些寄生餐饮店也不可高枕无忧，因为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随时都可能结束。据美国媒体报道，麦当劳计划在2024年的年底从几乎所有的沃尔玛门店中撤出，截止2023年年底，大约还有150家的麦当劳门店在沃尔玛内运营，但目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减少。而这场合作结束的原因之一就是沃尔玛想引入一些更具地区感或独具风格的餐厅。从长远来看啊，餐饮本身的进入门槛并不高，这些连锁商超、便利店、药店等大块头倘若直接自己做起了餐饮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呢，这些电商店可能就要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铜网阵第67讲。小霞姑娘一边说着话呀，一边不由自主的这眼泪可就下来了，手指着她弟弟国栋。哎呀弟弟呀，你说咱们姐儿俩啊，从小的时候一块长起来的，打打闹闹的，也甭管是我打你一下吧，还是你打我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不应该勾出外人类来打姐姐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国栋啊，
8: 那什么，我跟你说啊，每次打呢我老打不过你，我老是输，我老挨打，所以我呢急了，我这样才找外人来想办法打你，是不是？那个他也不是外人呢，他是我的盟兄。
7: 嗨，兄弟呀兄弟，你怎么能够起这样的狠心呢啊？再者说呀，这件事情一旦传说出去，那还了得吗？我告诉你说，我呀再也不打你了，我就把这件事情禀明咱们的老爹爹，让老爹爹呀看着怎么办，处置你吧。
8: 这国栋一听这句话可把他吓坏了，
7: 咱他知道啊，
8: 如果说要让老爹爹知道这件事情，那还不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的呀。所以把这个国栋给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姐姐你饶了我这次吧啊，下次我是再也不敢了，姐你饶了我吧啊，姐你别哭了，你饶了我吧。
7: 其实啊，这个小霞姑娘有自己的想法，怎么自己是个女孩家呀，就这么着拿着棍子跑到花园去了，跟生人怎么一见面，您想想啊，那是封建社会呀，年轻的男女哪能够私自见面呢？那还了得吗？这件事情一旦要是让老爹爹知道喽，虽然说这过去是自己的叔叔，如果说婶子要是活着的话，婶子说我两句呀，还可以；要是让

叔叔知道这件事情，说我这么几句，我的脸面何在呢？姑娘这番意思啊，就是用这个方法先把这个展国栋的嘴给他封上。哎，这么样一来呢，他知道国栋再也不敢跟老爹爹提这件事情了，他也不说这件事啊，人不知鬼不觉的就算过去了。打的是这么一番主意。咱们不说这姐儿俩的在闺房里边怎么说话，单说卢真听国栋这么一讲，他姐姐经常打他，这展国栋是什么样的人呢？混小的一个呀，您想想，就跟这韩天锦隔着山沟来回这么一扔，这老虎他多大的履历呀，还经常吃这个烤虎肉，他姐姐还经常打他，他打不过他姐姐，他这个姐姐指不定得有多厉害呢。哎，就看国栋这模样，他姐姐长得也善不了啊。万没想到外边这么一骂，他从太湖石后边往起这么一站，定睛观看，哎呦，感情啊，人家是这么一个秀丽端庄的小姐，霎时间面红耳赤，拿着棍子人家往回跑下去了，眼瞅着国栋拿着棍子也追下去了。卢真心中暗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是到人家家做客来了，怎么能够冒冒失失的看人家的女眷呢？嗨，这成何体统呢？这一旦要是让我那个展二叔听见喽，哎呀，我太唐突了，这太不像话了。所以赶快的把棍子往地下这么一扔，转身出了花园，就奔自己的住所而去。进门这么一看，哎，这韩天锦呢倒是坐起身来了，那位丁大叔呢端着茶碗正让他喝茶呢。卢真赶快上前，哎呦，大叔你看怎么能够让您喂他呢，来来来，我来我来。丁兆兰看了看他，哎，卢真呢啊，你看刚才我呢就到你这个展二叔那儿坐了坐，聊了会儿天，他非得要跟我下棋，你知道啊，我这个棋艺不怎么样，所以啊我就回来了。我回了可半天了，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卢真听丁大叔这么一问，立刻这脸就红了。丁兆兰就知道这里有事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哎，大叔您别提了。卢真呢就把这个展国栋怎么把他带到花园，如何的要教给他武艺，两个人是怎么交的手，又如何拜的马兄弟，这国栋又怎么样求他让他帮忙打他姐姐，他怎么蒙这个国栋，万也没有想到在后花园那个地方看见人家这位小姐了，自己也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太唐突了，跟那个丁大叔这么一说，您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也是天锦呢，天锦，哎，你呀这病赶快好了吧，好了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再住下去呀指不定还有什么热闹事儿呢。丁兆兰听完了以后微微的笑了笑，卢真啊，大叔这么说这位小霞姑娘你看见了可不是吗？哎，你看这位姑娘长得怎么样啊？这丁大叔这么一问，卢真这脸呐，唰就红了，是低头不语。那是啊，过去那个时代，您想想，封建社会，让一个男孩家说人家女孩到底怎么样，他能张嘴说出来吗？他说不出来呀。脸那么一红，把头一低，丁兆兰呐就明白了，甭说，这姑娘一定长得挺漂亮的。哎，卢真。你如果看着中意的话，这么着，我先问问你，在家里边你的父母给你定下过什么亲事没有啊？啊，大叔跟您实话实说，您别看我这么大了，我爹爹一直在外，我父母呢没有给我定下过任何亲事。哦，那就好办了。怎么样，如果说你看着这位小霞姑娘要是中意的话，大叔我能给你做主，我也能给你做媒，
怎么样？我给你做个媒人，你看。

如何呢？嗨，大叔，您这说哪里去了？别不好意思的啊，我去问问去。这丁兆兰还是急脾气，然后把这茶碗呢交给卢真了。卢真接着为这个韩天锦喝茶。丁兆兰一转身又去找这个展耀去了。展二员外一看他回来了，当时就乐了，你看怎么样？嘿嘿，我说嘛，咱们两个人呢对弈，你看来吧，棋盘都摆好了，咱们俩下一盘吧。好好好，我跟您下一盘。这丁兆兰陪着个展耀啊，两人呢就下着棋。一边下着棋，这丁兆兰就跟那个展耀说，哎，咱们这儿不是还有一个我的外甥女儿呢吗？小霞现在是不是也长大了？我来了好几天了，怎么没见着这位姑娘啊？哎呦，对对对对对对，展耀赶快吩咐家人去把小姐叫过来啊。你想啊，这一呼唤小姐，小霞姑娘一听老爹爹叫她呢，赶快的梳妆打扮一番，然后有丫鬟陪着来到书房门前，家人往里边说，小姐来了，赶快把门帘这么一挑，小霞姑娘往里边这么一走。丁兆兰呐，手里拿着棋子，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小姐可以说16个字，貌似天仙，艳丽无双，闺阁女子，稳重端庄。先见过他的老爹爹展二员外用手一摆，来吧，你不认识你的丁大舅了，赶快过来给大舅行礼。姑娘上前呢就给丁兆兰道了一个万福，见过大舅。哦，姑娘，好好好，真是女大十八变呐！啊，赶快回去歇着去吧。姑娘呢转身又回到自己的闺阁。然后啊，这个丁兆兰把棋子放下。哎，我看姑娘今年好像已经不小了，可不是吗？今年呢已经17了。哎呦，我说二哥呀，大弟，姑娘这么大了，你怎么还没给姑娘找人家呢？嗨，你还提这件事呢？你知道啊，我那个兄长临终之时把姑娘交给我们两口子了，对这个孩子我们可以说呀比自己亲生的女儿还疼呢。可是有一样，我的兄长临终之时啊，说起孩子的亲事来说了六件事儿。你说这六件事儿我上哪儿给找去？哦，但不知是哪六件呢。嗨，第一个，他一定要找这么一个世代的三英之家，你想想啊。那么第二件，他呀一定要找这么一个善敬的人家。第三件，要找这个女婿呢是文有文才。第四件，还得武有武功。第五件，还有品貌端方。第六件，本人还得有官职。你说就这六样，我上哪儿给找去？就这么着把孩子的终身大事啊给耽误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这不是有现成的这么一户人家吗？啊，展耀这么一听，怎么有现成的一户人家啊？那么你说一说。嗨，你也见过这个人。我还见过这个人。谁呀？那就是卢真呐。卢真啊，二哥您想一想，卢真他们家是不是可以称得起是世代的沾阴之家呢？您想，人家的上一辈是做官的，现在卢大哥那是六品护卫之职，对不对？啊，对对对，是是是。那么第二件，善敬之家，人家行侠仗义，称得起是善吗？对。那么敬字无非是家里边人口简单，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
他们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一家人只有三口，您还上哪？

0: 战药这么一听啊，这可是天赐良缘呐，太好了。哎，大弟，二哥，没别的，这件事儿得求你了啊，你给做这个大媒，你看怎么样？嘿嘿，跟您实话实说，我不是找您下棋去了，我主要是为此事而来。
1: 啊？
0: 哦，哎，我已经问过了，陆贞在家里边还没有定过亲事。虽然说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呢，卢大哥家里边的事儿，我能做得了主，我呢也愿意做这个大媒，您看如何？那太好不过了。说着话呀，这个丁兆兰就从身上取下一块玉佩来，交给了展耀，这就作为呀定亲之物。哎呦，把这个展耀给高兴的，丁兆兰赶快出去，哎，来到他们住的房间，拽着卢真就过来了。卢真进屋以后，见着展二员外跪倒在地，口称岳父在上，小婿卢真，这厢有礼。哎呀，哈哈哈哈，把这个展耀给乐得赶快用手搀起来了。贤婿，快快请起吧，立刻吩咐摆酒，这是大喜的事儿啊，赶快的。也告诉了小霞姑娘，小霞姑娘这么一听，哎呦，羞臊的是面红耳赤。您想啊，家里边家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档的喜事儿了，那当然的也瞒不了这位展国栋啊。国栋一听是这么回事啊，哎，他急急忙忙的就去找卢真去了。哎，那什么，大哥，咱俩拜把子这事儿就算吹了啊，闹了半天感情你是我姐夫啊，嘿，我可是你小舅子。这展耀一听，你这胡说什么呢啊，去你，哎，是我走了。他上哪儿去啊？他又奔到他姐姐闺阁这儿来了，见着小霞姑娘。哎，姐姐，本来我想多个外人打你，这回倒好，嘿，我找了这么一个姐夫，明儿你们俩人要合伙打我，那我就更受不了了。行了行了，兄弟，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赶快走吧。你这么着把国栋啊也给轰出来了。过了几天之后，眼瞅着啊韩天进这个病呢越来越好了，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卢真、丁兆兰、韩天进他们心里着急呀，怎么卢真、韩天进都恨不得呀马上到襄阳见着自己的爹爹，你想有这样的急事在那儿待得住啊？这天丁兆兰就把这番意思跟展耀这么一讲，展耀也知道不能够再留他们了，赶快给他们准备了不少银两作为盘缠打点行囊，他们就告辞要走。一再的问说我们要奔襄阳或者奔武昌应当怎么走呢，这个展二员外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下了山以后一直的先往西边走，那儿有个镇店叫做黄花镇，到了黄花镇以后你们也甭管是奔襄阳还是奔武昌，就啊冲着东南的方向一直走下去，那条大道哎，就能够通武昌，就能够通到襄阳。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之后，他们打点好行囊，辞别了展二员外，卢真给岳父也磕完头了，于是他们赶快上路，就奔往黄花镇。其实啊，还有这么一伙人在他们的前边已经来到了黄花镇。谁呀？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爱虎徐良、胡小季、乔斌他们捣毁了飞毛腿高谢那个黑店，他们也是从那儿起身，人家告诉他们了可以先到这个黄花镇。爱虎跟徐良约好了，说我先到娃娃谷去，到娃娃谷完了以后我呢就到黄花镇去找你去，你在黄花镇那儿等着我。哎，他跟着徐良呢就按着人家指引的方向，从黄花镇这儿也是往东南走，好奔武昌去。那哥俩呢，胡小季跟乔斌也从这儿跟他们分手，人家往正南奔往湘阴县，是这么定位的。三个人推着车来到了黄花镇，也就是刚一进这个东镇口这儿，眼瞅着那边啊有

个饭铺。嚯，这饭铺啊还真不小，明三暗五的大门脸儿，上边有块牌子写着是全真馆，外边呢有这么一个长条的桌子，还有长条的板凳。嚯，看这饭铺呢挺气派的。这开路鬼乔斌呢当时就喊开了，哎，哥哥兄弟，那什么，嘿，我这饿了，嘿，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干脆咱们就在这儿吃点饭得了啊，喝点酒怎么样啊。徐良看了看啊，头一点啊，就在这里说饭吧。啊，好，就这儿吃饭，就这儿吃饭。于是三个人呢就把这个小车啊，哎，就在这个饭铺门口这儿犄角旮旯吧，往这儿这么一靠。他们来到饭铺门前这么一看，要说这个饭铺啊，这还支着这么一个三脚架子，三脚架子上边呢有这么一块木板，这个木板上边还铺着特别干净的白布，上边还摆着不少啊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包子呀、粽子等等的吧，哎，有不少的吃食。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给那个穷苦人呢预备的，卖苦力的。你也甭管是推车的、单单的，来到这儿就想吃，吃完了还得赶路呢。哎，这儿吃食呢也便宜，外边不是有个长条桌子、长条板凳吗？哎，拿起来你就坐在这儿，你就吃。不仅如此，靠着门口啊，那边呢还有这么一个绿瓷缸，上边也有块木板，板子上边有这么三四个粗瓷的大茶碗。这缸里边是什么呀？茶呀。这个茶跟里边的茶不一样，就是那个客人呢，哎，要壶茶没喝几口剩下的，然后呢就把这茶往这个缸里边这么一倒，用这个开水呀再这么一沏，这叫什么茶？这叫总茶，也是给那些啊推车单单的卖苦力的这预备的。光吃干的不成啊，您可以啊随便喝这个茶，这是免费的，不要钱，所以叫做总茶。三个人来到这个店房里边，一直的往里走。要说这店房里边有不少桌子呢，一看呢只有后边，哎，这会儿可以说不是雅座吧，但是这是后堂，挺讲究的。三个人呢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当然了，胡小季坐在中间，左右呢有这个徐良、乔斌两个人陪着往这儿这么一坐。店房的伙计立刻就过来了，哟，三位，你们吃什么菜呀？徐良先张嘴了，啊，你给我来这么一小盆醋吧。哦，人家伙计一点头，知道这位是山西的客人，就喜欢吃醋，当然了，跟醋不能叫醋，得叫忌讳。乔斌旁边搭茬了，我们要这个女真陈少啊，这个上等的酒席一桌。是是是，我马上给您吩咐下去啊，那个女真陈少上等酒席一桌，外加忌讳一小盆啊。吆喝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全都摆好了。三个人呢端起酒杯来刚要喝，也就是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这个马蹄声音，紧跟着吁，往外这么一看呢，骑马那个人呢好像是个仆人的模样，甩凳立鞍下马，外边单有伙计把马接过去了。他急急忙忙的来到店里边，来到里边啊就问这个伙计，哎，你这有雅座吗？啊，你看我们这儿没有雅座。那么后堂呢？哟，后堂啊这已经有人站下了啊，有人站下了，能不能让他们给我们腾一腾？哎呦，这可是不好说。哎，您看什么事儿呢都有这么一个先来后到的，是不是？就一个后堂啊，啊，您看那边还一个腰门，腰门啊就是在他们坐这个后堂的旁边有这么一个栅栏，哎，就是栏杆吧，在这个挡着呢。其实呢也挺好的，就在西边。这人过来看了看，把头一点，行了，这儿也行了啊，快着吧。就眼瞅着这个人呢转身出去了，就从马上边啊又拿下这么一个不大的小绿口袋来，进门让伙计给涮好一把茶壶，从那个小绿口袋里边拿点茶叶又给沏好了。徐良他们三个人这么一看，这是仆人，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样的贵客会来到此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68讲，徐良、胡小骥、乔斌他们三个人坐在后堂这儿，这么一看就是进来这个仆人的，嚯，他也太讲究了。你看进门先问有雅座没有，伙计说没有雅座，他就问有后堂没有，告诉他了，后堂呢让人先给站下了，张嘴就说能不能够把后堂给腾一腾。伙计跟他讲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人家已经站下了，我那么好意思过去让人家给腾地方呢，要不然您看看这儿有个腰门成不成啊，也就是在这个后廊的外边有个栏杆挡着西边这儿。他过来看了看，点了点头，好像这儿啊也就将就了。紧跟着眼瞅着这个仆人出去，从马上边拿下来这么一个小绿布的口袋，特别的讲究。进门以后让这个伙计啊找把茶壶，是又涮了又涮，涮干净喽。他从这个绿布口袋里边拿出自己的茶叶来，让伙计给沏好摆在桌子上边，还让这伙计把这个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搬过一把椅子来就放在桌子的后边。仨人看到这儿心想，这么讲究，一会儿来的这位主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正想到这儿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呐，马踏銮铃响亮，紧跟着三个人骑着马过来了。这三个人翻身下马，外边有伙计接过了马屁在外边给遛马，眼瞅着有两个仆人在后边跟着，有一位相公走进了饭铺。他们抬头一看，这位相公头上戴着这么一顶白缎的一字卧云的五升公子巾，掐金边走金线，绣的是串枝莲，两颗珍珠，穿着鹅黄灯笼穗在肩膀头这儿来回的飘摆，白缎的箭袖袍就三蓝色的大朵团花，五彩的丝鸾大带纱腰，套玉环配玉佩，葱心绿的衬衫，青缎的薄底靴子，肋下配刀，金石件金铜口，扎把翘尖的燕翅饰，钢刀悬衣左肋，细条的身材，面白如玉，白中透着亮，亮中透着润， 就好像出水的桃花一般，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冰玄胆，唇若涂朱，牙排似玉，大耳垂轮，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暗藏着这么一股威风杀气。只见这个人呐，走进来以后就问他的伙计在哪儿喝茶呀，就是先来那个仆人把茶沏好喽，赶快过来。哎呦，您看在这边呢，您这边请吧，咱们只能够坐在这儿了。哦，这位武生公子来到这儿一落座就一再的说，哎，我渴了，赶快的把茶给我端上来吧。是是是。就眼瞅着这个仆人呢把这茶壶端起来了，旁边有四个茶盅，每个茶盅里边啊倒上这么半茶盅茶，然后一弯腰从那个靴筒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就给扇这个茶，也就是说把这茶呀扇凉一点可口喽，再让这位武生公子喝，也就是刚刚的把这个茶呀扇得差不多喽，端过这个茶盅来，刚要递给这个武生公子，您瞧，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连喊带叫的，进了这么一个黑脸大汉。这个黑脸大汉呐，哎，要说他这个脸呐，黑的就跟地皮一个色儿一样。进门噔噔噔噔噔噔就往里边走，一边走啊还一边喊：“我渴了，嘿，渴了，嘿，哪有水啊？我可渴了啊！哎，我要喝水，我要喝水。”这个伙计呢？正在这个后堂这儿伺候着徐良他们这儿吃饭呢，他们几个人这么一看，这胡小季呀，就告诉这个伙计：“你看看，你看看，那儿来了这么一位大高个啊！哎，他可渴，你过去先照应他去吧。”就在这功夫，这个大高个黑脸大汉已经啊来到了后堂了。我可渴，这人是谁呀？嘿嘿，不是别人。就是霹雳鬼韩天锦，上文书咱们说过呀，不是丁兆兰、韩天锦、卢真这个爷儿仨离开了百花岭以后，不是也奔这个黄花镇这儿而来吗？他们呢，刚一进这个东镇口这儿，这个霹雳鬼韩天锦就嚷嚷：“我渴得要命。”卢真告诉他说：“您别着急，哎，一会儿有饭铺啊，咱就进去。凡是饭铺那儿全有茶。”哎，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在前面啊先跑下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正好这儿有个饭铺，所以呢他呀急急忙忙往里闯，一直闯到后堂这儿，站在这儿还一劲嚷嚷：“嘿，我可渴啊，有水没有？我渴。”伙计啊赶快过来了：“哎呦，您这么着急这么渴是不是？您看外边啊那儿有茶，哎，您呢随便喝。哎，您要是着急呢，喝完了那正可口，哎，您就走，那不要钱。”哦，是啊，外边有，还不要钱，那行嘞。唰，这么一转身，这个伙计说的是哪个外边啊？是饭铺门口的外边。上文书咱们交代了，就靠门口那儿不是有一个绿瓷缸吗？那是总茶呀，那儿您随便喝，那有这个大粗瓷的茶碗，喝完了以后您就走，免费。不要钱。韩天锦呢误会了，他以为是后堂的外边的，所以转身一过来一看，这儿有栏杆，哦，我们说就是这外边啊，扭头这么一看，就看见西边桌子上边那摆着四个茶盅，那倒好的，哎，四盅茶，您倒是问问呢，他也不问，走过来呀，不容分说，端起了滋溜一口。旁边那伙计刚要拦，那个武生公子呢冲那个伙计一摆手，人家什么意思呢？他挺着急的，我就喝口茶嘛，喝完茶道个谢，你走你的也就完了。这韩天锦呢倒不客气呀，人家晾好的四盅茶正可口，他的滋溜滋溜滋溜，嘿，他全都给喝了。喝完以后啊，嗯，真是好茶，转身他就要走。这个武生公子啊也就是一笑：“哎，这个人你可真不讲理呀。啊， 你说谁不讲理呀？你看，你喝了我们的茶了，为什么谢辞不答，你就转身就走呢？这人之常情嘛。你说喝完人家茶了，你道一声谢谢，这不也就完了吗？没有像他这样的，白喝人家茶，转身就走。这韩天锦他也有理呀。
8: 嘿，那小子告诉我的，外边茶白喝不要钱，你怎么说我无理呀？
7: 这伙计一听这茬赶快过来了。哎呦，您听错了，我说那外边的茶呀，不是这外边，是门口外边那个绿瓷缸那个茶，让我那个粗茶碗，哎，那缸里的茶您随便喝，那个免费，那不要钱，这会儿是人家缸自己的茶叶沏的茶
8: 啊。韩天锦这么一听啊，立刻就火了，一伸手砰砰把这伙计就给拉过来了。
7: 好啊，你小子不跟我说明白喽，让我丢人现眼，让人家损我啊，这像话吗？来来来，我跟你没完。好吗，拉过这伙计来啊，他举起拳头就要打。就在这功夫，卢真进来了。
9: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找不着韩天锦了？
7: 他这是上哪儿去了？跟着丁兆兰爷俩到处找他，一看这儿有个饭铺，哎呦，是不是我的哥哥进去了？急急忙忙进来，这么一看，韩天锦举着拳头，这正要打人呢。
9: 啊，
7: 赶快过来，别打别打，哎呦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紧跟着丁兆兰也进来了。丁兆兰进来问了问，说这怎么回事啊？伙计呢就赶快把这来龙去脉这么一说。
8: 啊，他没跟我说明白，他说外边，我以为就是这外边呢，我喝着人家茶了，你看让人家损我一通。
7: 嗨，丁兆兰呢赶快拉着他到旁边坐下了。卢真呢立刻来到这个武圣公子的面前，向人家是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公子爷，您看看刚才呢我那个哥哥他是个浑人，那个千万千万呢别跟他一般计较，哎，他是不懂事，喝了您的茶了，我呢替我哥哥给您这儿赔礼了，给您赔不是了，不敢说赔您吧，怎么着我再给您斟上四碗，您看怎么样啊？这武圣公子觉得，哎呀，你看为这么点小事儿，显得我也太小气了。人家也以礼相还，没什么没什么，都是出门在外的啊，哪不交个朋友吗？显得我有点太小气了。好好好，你们过来这边喝茶吧。
9: 不用不用，我们那边有，我们那边有。
7: 卢真呢，哎，过来了，也就是挨着人家还有一张桌子，也就坐下了。坐下以后啊，这韩天锦呢咂摸咂摸嘴儿，嘿，你别说啊，刚才我喝人那个茶呀还真够香的。
9: 哦，
7: 丁兆兰就问他呀，这个茶有什么不同？
8: 哎，这茶它绝对是好茶。
7: 这卢真乐了，哥哥您是喝惯了凉水了，您喝什么样的茶呀您都说好。
8: 哎，胡说八道，好茶就是好茶，那茶就是不一样。
7: 哦，
8: 天津大叔
7: 有什么不一样的？
8: 嘿，那个茶喝在嘴里边怎么那么香喷喷的，苦不滋的，嘿，还是那么沉不劲的。
7: 嗯，好茶，喝着真解渴真爽。丁兆兰一乐，把伙计叫过来，没别的，你们这儿有这个上等的雨钱？
9: 哎呦，那
7: 找那上等的给我们沏上一壶啊。是是是，快点，是是，马上给您沏上。伙计立刻，哎，就把那上等的雨前茶沏上了一壶，给他们端过来。等了一会儿，给他们全都斟上了，也问了问你们都吃点什么呀？啊，有那个上等的酒席，给我们准备一桌。是是，马上给您预备去。紧跟着卢真呢，拿起茶壶来，三个人一人倒上一碗。韩天锦呐，端起茶来这么一喝。不行啊，不行，
9: 怎么不行？
8: 没有人家那茶好。
7: 嗯，喝着怎么也不是像人那么香喷喷的，苦不晕晕的，而且发沉的，喝下去哎，那么痛快。
9: 嘿，
7: 得了得了得了，大哥您什么时候学会品茶了？你看我说的就是实话吗？
9: 这个茶就是没有人家那边那茶好。他这一再的夸人家那边的茶好，一会儿的功夫，人家那边的仆人呢端着一把茶壶过来了。哎呦，您看啊，这个我们这儿呢刚刚的给你们沏上一壶茶，您呢尝尝这个茶吧。这卢真这脸通就红了，看了看韩天锦他们，哪有坐在这边一劲夸人家茶好的，人家可不是给咱们沏上这么一壶吗？既然沏上了，卢真赶快起身冲人家那位武生公子，哎，多了多一致致谢，人家也起身呢赶快向他还礼，那么喝口茶，不分彼此，喝吧。卢真把刚才的茶倒掉，给他再斟上这个茶，韩天锦端起来这么一喝，哎，还是这茶香。丁兆兰、卢真爷俩也端起来这么一喝，果不其然，人家这茶叶啊，确实是比那上等的雨前还好，人家这是从家里边自己带出来的。就这么会儿的功夫，您想啊，那位武生公子那儿的酒席也齐备了，摆好了，卢真他们这边的酒席也全都摆好了，人家呢还让了让，哎，那几位朋友是不是到这边吃，哎，不不不，我们这边也摆好了，咱们两边啊，各不打扰，两边两边。卢真虽然说这么说着，端起酒杯来一边喝着酒一边一看那位武生公子，就是这位武生公子啊，好像是闷闷不悦，端起酒杯来叹了口气，又把这酒杯啊给放下了。仆人在旁边还一再的说，

公子，说什么你也得吃饭呢，你也得喝酒啊，有什么事也得把酒喝完了吃完饭再说呀。哎，这位相公呢摇了摇头，这一盘啊四个馒头，他也拿起来呢掰了半个馒头，这半个馒头还没吃完放下了，吃不下去。嗨，卢真就觉得奇怪啊，这位武生公子难道说他有什么心事在怀不成吗？仆人呢要叫一个汤，这武生公子啊一再说不用汤了，仆人说没有汤哪成啊，赶快的让伙计给来碗木须汤吧，要快着点，一会儿的功夫热腾腾的这么一碗呢，木须汤就给端来了，也就刚刚的往桌上这么一放。就在这会儿，从外边噔噔噔又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量不高啊，也是黑脸大汉，嚯，穿着墨绿色的衣裳，肋下挎刀，进门就嚷嚷饿，我饿啊，我饿，有吃的没有，我饿，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的又闯进了后堂。徐良一再的告诉说，哎呀伙计呀，你看那个渴的刚坐在这儿，又来了一个饿的，你赶快打发打发他吧。伙计赶快过来了，哎，这位这位，您是怎么回事啊？我饿，有吃的没有啊？啊，伙计告诉他了，您到外边去啊，那儿有现成的吃的。哎，您不是有急事吗？吃完了，您赶快办您的事儿去。哎，那行了。就这位身量不高的黑脸大汉，这么一转身，嘿嘿。跟那韩天锦一样，也把这栏杆外边啊当成外边了，一转身就奔那武生公子啊那桌上过去了，不容分说呀，过来抄起一个馒头来，汤汤就了一口，那手过来就把那汤端起来了，滚烫滚烫的汤啊，滋溜喝进这么一口的，直点烫心呐、啊。喝下这一口就得了，紧跟着又喝这第二口，噗这一下他喷出来了，连着热汤啊在嘴里边，这个馒头渣子这一下这一喷整喷在这个武生公子的身上，人家崭新的衣服啊弄得油脂麻花的扑了一身，你想想人家能不急吗？武生公子就起来，你跟人太不讲道理了，他们抢吃抢喝呀、啊！啊，你看，你得赔我的衣裳。这人还急了，赔你的衣裳？嘿嘿，我得让你赔我的舌头。嘿，你这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怎么回事？我要没吃你没喝你的，谁说没吃我没喝我的？那伙计赶快过来了。哎呦，这位大爷，这位大爷，我跟您说的外边不是这个外边，那是哪个外边啊？您看，我说的是门外边。您没看见吗？那儿有个三角架子，架子上边有块木板，木板上边铺着白布，上边摆着有馒头、粽子、花卷、包子，什么全有，那是现成的，您吃完了也不贵，您赶快办您的事儿去，谁让您拿起人家的馒头就吃，拿起人家的汤就喝啊。嘿，这位大豪一转身碰撑把这伙计给拽过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蒙我是不是？你要说清楚了啊，哎，不用他赔我舌头了，你得赔我舌头。你想想啊，他这么一折腾，大家伙都看着呢，徐良、胡小季、乔斌他们都在这瞧着呢，尤其是那个开路鬼乔斌，看着这个人太不像话了，他们抢吃抢喝呀、啊，站起来就要过去，多亏胡小季一把把他给拽住了。徐良那还得说呢，你看啊，这位武生公子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喝茶嘛犯小淫，吃饭又犯小淫，他今天呢算是倒了霉了。那边卢真他们那桌上也看着呢，就连那个霹雳鬼韩天锦都急了，这人太不像话了，他们抢人家馒头吃。卢真瞪他一眼啊，就许你过去抢人家茶喝，就不许来人抢他馒头啊。嘿，真是的。就在这个时节，那个武生公子脾气再好

他就是个泥人吧，他也有个土星儿，碰着一下站出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有什么话你冲我说吧，你得赔我的衣裳。这个人呐，唰这么一转身，赔你衣裳，你得赔我的舌头。说着话他就过来了，来到武圣公子的面前，他左手一晃面门呐，右手一攥拳，冲着人家就是一拳。眼瞅着这位武圣公子啊，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右手一叼他的手腕，伸手一抠他的肩膀头，一起脚一踢他后脚后跟，夸叽，他趴下了。到了这个时节了，屋子里边人哄堂大笑啊。这一笑可不要紧，这个黑脸大汉呢，他是恼羞成怒，站起来攥刀把插了，他把这刀给拽出来了，窜过来呀、啊，对着武生公子是抡刀就剁。这位武生公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攥刀把插，也就刚要拽刀这功夫，这刀还没拽出来呢，眼瞅这黑脸大汉呢，扑通的一声躺地下了。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卢真可过来了，一个箭步窜过来，一看他要动刀了，伸手一叼他的手腕，照他底下就是一脚，那还不扑通一声躺下呀，把他的刀也给夺过来了，再一伸手把他搀起来，这位朋友你这边坐，这边坐，把他就给拽到自己桌子旁边了，把这刀呢也就交给丁兆兰了。朋友你坐着，你拽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先坐下啊，别着急。我跟你说吧，人以礼义当先呢、啊，哎，树以枝叶为缘。人间的事儿人间管，世间的礼世间说，是不是啊？我都看见你们动刀了，我怎么能够在旁边袖手旁观呢？朋友，别着急啊，就是有天大的事情，咱们得讲理，是不是啊？要说起来今天这件事情，嘿嘿，不赖别人，都是你一人的过错啊，怎么会是我的过错呢？你看呢，尽管那个伙计没说明白，你也应当看一看想一想，是有现成的吃的，谁给你预备现成的酒席这等着您吃呢？所以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错了。卢真这么一讲啊，这个黑脸大汉噌就要站起来，你说这话太没理了，你要怎么样？没别的，你应当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什么？让我给他赔个不是？我告诉你说吧，我是个浑人呢，唯独有一个人说话我才听呢，不然让我给他赔个不是，是比登天还难。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到家。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0: 动了。
1: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沿着墙角的线到家。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

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

您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

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篮球站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差点先到家门前。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点着墙，他的线到家门前。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呢

男生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啦，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推着线到家。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老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老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

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手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墙头的线到站门前。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

2021年23岁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放弃了各种职业尝试，回到老家，全身心地投身海参电商生意的创业浪潮中。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报单后竟然首先面临百万货款无法结算，供货商催款，焦虑的她彻夜难眠，流泪不止。长城云打定主意在网上经营梭子蟹，比刘洋还早了三年。凌晨三点的江苏连云港码头，常常能看见身怀六甲的长城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与先生一起在零下八九度的气温里顶着刺骨的海风选购海鲜。即便手指生满冻疮，他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这是他创业初期的日常。更遥远的二十多年前，北京西南某批发市场里，庄淑英和妹妹经营着一个海鲜档口，货单全靠手写，货物全靠自己搬运，冷酷冻得刺骨，还要面对同行的质疑，两个女孩能得成海鲜生意吗？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酷搬运，动辄几十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然而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根，在风浪中闯出自己的航道。2024年，中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已破10万亿元。面对庞大的市场，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格局，电商成为海鲜行业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显示，电商的发展也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断拓展着职业的更多可能性。在拼多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商家正借助这一机遇，找到新的商业航向。刘洋、长城云、庄淑英的故事，正是这个时代里普通人凭借平台破局的缩影。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第一位，98年的女老板，27岁的刘洋。刘洋做海参生意已经四年了，与她通电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说话干脆，直来直去，不躲闪，不隐晦。刘洋的老家在山东蓬莱，这里不仅是神话传说里的海上仙山，也是全国最大的海参加工基地。全国的海参都在我们这个地方加工，再批发到各地。刘洋介绍说，在正式投身海参电商之前，他尝试过渔具、母婴电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2021年，海鲜市场低迷，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最好的资源其实就是家乡的海参，他决定试一试，把海参搬上电商平台。开店的第一周，他卖了17单，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销量低，流量少，单价高，卖不动。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建立品牌影响力，而这意味着需要团队、推广预算和运营策略，仅凭他一人很难支撑。与其死磕，不如换个思路，他开始试水拼多多。刘洋说呀，之前也试过很多平台，前期推广太耗精力，一个人真的很难，而且成本压力大。拼多多开店没有复杂的操作，产品上架就能卖，卖出去才扣费，不卖就不扣，这多方便。这种模式意味着他可以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把产品做到极致性价比。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第一天，他的拼多多店就卖出了十几单，一周后，日均销量突破了50单。他当时就决定只做拼多多。刘洋将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命名为老辽生鲜旗舰店，而无冰衣的海参产品成为刘洋进军海鲜市场的第一张船票。无冰衣的海参，意思就是去掉传统海鲜冰衣的海参，减重之后价格却降低了 30%， 去冰且降价，意味着利润

0: 的压缩，但没有过度的前期宣传投入，刘洋觉得收益能保障，而且大家花钱买的是海参，不是水。刘洋期待这款产品能够成为他破局的机会。市场的反馈直接又明显，消费者愿意买单。买单是初步的认可，长期的认可反映在复购率上。浏阳的无冰一海参推过复购率达到 40%， 远超同行。如今呢，仅老寮生鲜旗舰店卖出了8万多单的海参，无冰一海参单品一周时间拼单量就超过2400只。浏阳说，我绝不打价格战，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品质，做性价比，消费者和商家是互惠互利的。刘洋说，拼多多的自然流量机制让好产品自己说话。慢慢的，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通过平台榜单和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不断的开发低盐干海参、海参礼盒等新产品，陆续开设40家店铺矩阵，覆盖不同价格带。红极参、即食海参、大连辽参、蓬莱海参、刺参，海参类目下的几个排行榜刘洋都做到了第一，日均订单量也突破了2000单。2024年，刘洋的年销售额破千万，成为千万女企业家之际，刘洋仍记得第一次拼多多店铺大爆单，面对数百万元货款无法结算的供应商，他挨个解释的场景。当时订单太多了，能借的钱全压在货里，我一个个解释说在做拼多多，钱一到账立马结清，还好他们也熟悉拼多多，也没有太为难我，后续的货款也都顺利结清。他打趣道，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刘洋的成功来自于产品的品质与竞争力，也得益于平台降低了经营成本，让他能够大胆地推进计划。以前我们不愿意做西部市场，因为运费太贵，平台的中转费减免之后，流量成本大大的降低，更多西部消费者也愿意购买，这无异于等同于拓展新的市场，而推广费急速返还，让刘洋的成本一年下降了几十万。由于销售稳定，刘洋长期与蓬莱当地的50多个渔民合作，既能保证货品质量，又能帮助渔民解决销路问题。而在他的团队里，女性占比 80%， 电商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刘洋觉得女性很适合这个岗位。我们优先招聘已婚育的女性，她们有责任心，而且也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眼下刘洋正在梳理岗位职责，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对于未来，他的规划很简单，好好做事，稳扎稳打。刘洋爽朗地说着，到时候该玩就玩，该退休就退休。这是我们今天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一位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的故事。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和您分享的是三位拼多多

女老板的海鲜江湖。95年出生的常成云走出大山以后，选择了前往上海打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电子城做报表的贵州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连云港的海鲜江湖占据一席之地。2018年，怀孕后的常成云随着丈夫回到了婆家连云港，两口子期待在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天，在海鲜市场里，常成云被巨大的螃蟹深深地震撼到了。那螃蟹超级大，而且特别便宜，我从来没见过。当时我就决定，我们来做这个生意吧。常成云回忆道。那个时候连云港的海鲜网销几乎被直播占据，但常成云了解了一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直播节奏。我还是喜欢做店铺，这样我可以慢慢来，长期经营也更适合我。在选择销售平台的时候，常成云并没有多想。他从2016年起就是拼多多忠诚的消费者，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在拼多多上购物。基于对平台的熟悉和信任，他决定就在拼多多上开海鲜店。两口子的店名起得很质朴，渔民海鲜。常成云的先生是渔民的后代，因此他们的店铺从一开始就决定经营本地海鲜。这样呢，我们能有一些优惠的优势，而且我想着这么好的海鲜应该让更多像我一样从未见过的朋友尝尝。至于产品定位和销售理念，常成云没有想太多。他觉得自己就是消费者，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将心比心。他说，我们的东西品质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呢，购物体验愉快一点，讲解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这家夫妻店初步的成功来自拼多多平台的自然流量。拼多多的营销活动做得特别到位，所以呢，流量特别好。我们运气也很好，开店的时候碰巧赶上了拼多多的窗口期。开店首日，常成云把货品上架，就看到有人浏览了商品。当天那个访问你在后台都能看到，蹭蹭蹭一直往店铺里进，然后访客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常成云说起开店初期还是很激动的，技术费用也低，保证金也减免了，所以成本很低很低的。但是他们很快也遭遇到了滑铁卢。常成云清晰地记得，由于夫妻俩不熟悉流程，在销量刚刚上涨后出现操作失误，手忙脚乱导致大量的货单堆叠粘在了一起，影响了大批的订单发货，最终错过了发货时效，被罚款了好几千。常成云说自己当时就愣在当场，我那么累，忙了那么久，怎么会因为这点原因就罚款呢？受挫的常成云好一段时间才从坏心情中走了出来，慢慢了解了平台的规则和机制。今天他回头看，怪自己零基础，啥事不懂就开始做。真正的考验呢，是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到来，爆单来得太快，货品却备得并不充足，两口子又不愿意降低品质，没办法，只能下架。日销量骤然下跌，到手的鸭子飞了，那感觉简直从山上掉到深渊，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打击特别大。常成云回忆道，但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对选品、经营思路与平台规则有了深刻的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常成云的运营经验逐渐的累积了，店铺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资深的消费者，常成云深知拼多多的流量逻辑，只要产品好，自然有人买。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开发新的产品，常成云开发的去壳蟹块和腌制梭子蟹便于直接加工食用，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万。大山里走出来的常成云就这样在海边扎下了根，他觉得只是做了个良心生意，他坦言自己现在还谈不上成功，但他感觉自己最初选的方向没有错，总结下来八个字，真心实意，物美价廉。他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来自于经济上的回报，
而是能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我的两个女儿特别听话，而我可以陪伴他们成长，不会因为我去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在店铺生意忙碌的时候，长城云会雇佣不少当地的女性打包、弄箱、装箱。以前当地的女性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紫菜场、进冷库，时薪只有15元。现在她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她的事业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宝妈，改变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能够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尊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长城云常说，我的理想就是把生意做到我老家去，现在还没有实现，以后一定会实现的。

0: 在拼多多，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这句话正在被无数的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又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呢，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斤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他们在这个江湖当中呢，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了自己的根，在风浪中也闯出了自己的航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三位女老板当中的其中的两位，就是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95年的常开云开渔民海鲜。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三位啊，也是重量级的选手，从练摊姐妹到云端的蟹女王，70后的庄淑英姐妹，她们的海鲜江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90后女性商家凭借敏锐嗅觉迅速地进入电商行业，70后的庄淑英姐妹则用20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书写了一段关于腾讯以突破的创业故事。从北京西南角的批发市场，到打造知名海鲜品牌的首先道，他们的经历就是传统商道在数字时代的进阶之路。

庄淑英说呀，我们在台州的小渔村长大，家族里很多人都是捕捞生意的。他说台州人不喜欢打工，我们一开始北上也是为了创业。

2014年他们创立首鲜道，从 B 端批发转型 C 端品牌，专注经营进口海鲜，锁定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高净值用户市场。初入电商的时候生意不温不火，直到两年以后电商迎来了爆发期。长期观察市场的庄淑英注意到拼多多的自然流量特别大，于是决定试一试。2021年首鲜道入驻拼多多，第一个月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营收业绩。当时很惊喜啊，高客单价的产品能卖得动，这个平台可以可行。在生鲜赛道，价格战是常见的，但代价是降低品质。庄淑英始终坚持标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做不起来，同行嘲笑我们，图片做得这么好看有必要吗？包装弄得这么好有必要吗？还卖得这么贵。但我们从来不做低价走量，坚持高品质。这种逆势的坚持让他们最终赢得了忠实用户，很多人指定要首先到的产品，这是我最欣慰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庄淑英说。事实证明，拼多多的高净值用户的购买力远超庄淑英的意料。入驻第一年，拼多多年货节首先到的帝王蟹卖爆了，庄淑英紧急从全国调货。他说，那一年全国手上有进口帝王蟹的都被我们公司采购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拼多多平台售卖的，而拼多多的黑标品牌扶持、冷链补贴等政策也成为首先到成长的重要补力。小二一对一的运营精准触达高净值的用户，冷链补贴让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订单大幅增长，自然流量机制更是让进口海鲜曝光量提升 150%。 进军电商和长久的诚信经营也让庄淑英带领团队扛过了三年进口海鲜的低谷期。庄淑英说，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拼多多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的，未来他计划拓展更多的品类，包括鱼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链摊到线上品牌化经营，庄淑英姐妹的故事也是传统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缩影。他们用20年的坚持与创新证实了品牌的价值，也让首鲜道成为进口海鲜电商市场的一张名片。庄家姐妹成为名副其实的蟹女王，也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创业。用庄淑英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女性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要敢于尝试，不要犹豫，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的阅历。其实我们通过几期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三位女老板在电商平台的海鲜江湖，想说的是，其实女性朋友她们也是星辰大海，他们的征途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从98年的刘洋，到95年的长城云，再到70后，刚刚我们讲的庄淑英姐妹，她们分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业女性、跨行转型的宝妈、前互联网时代的行业奋斗者。她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的意志力，还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眼光，以及为自己而活的坚定信念。他们从未停下脚步。其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业不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女性们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方式。创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而在这条路上，拼多多也成为他们稳定而强劲的助推力。其实除了拼多多还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为了优化商家的经营环境，很多的平台也在不断的推出减免啊、扶持和治理措施。比如我知道很多的平台免除了偏远地区的物流中转费，让高品质的商品触达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出了新制商家扶持计划，助力商家快速成长，并建立异常订单申诉机制，全面保障商家的权益。其实这些平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让诚信经营者能够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商家利益的共赢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像我们这三位

人公刘洋、常成云、庄淑英这样的女性创业者，凭借着电商平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各自的赛道上突破局限，焕发光彩。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刘洋说，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句话正在被无数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在推出第一期女性创业者故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哈，有一位朋友说，陶佑最可爱，他说了，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为这些女性点赞。而且啊，不管什么年纪都能乘风破浪，也是平台和这个时代给机会，让努力的人有机会。我们的网友21说了，很佩服这几位创业者，女性在创业路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但她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取得了成功，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我们给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位拼多多女老板、海鲜女老板啊，这三位95后98年的老板，还有70后啊，这三位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能在自己的赛道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发光发财。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0000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
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得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2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

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2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5-6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

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人，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甚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几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她要卖15块一本。我问她会不会太贵了，她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儿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记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零。
2: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Ma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

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
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啊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

0: 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0000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2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万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13.9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5: 路的长度永远有
6: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5: 心的距离永远有近，
6: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5: 关掉远光灯，
6: 拉近
5: 新的距离。
7: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儿，没事儿，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儿，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们说现在这个如果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 1.4 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 0.6 万元至 18.2 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

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朱宝岩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嗯，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啊，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 50% 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
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0: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1: 我是浪迹天涯漂泊的少年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路的长度，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